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啊，那个仙人藤，大王，人呢？啊，什么人呢？啊，去点火报信，点三把火，快去！好，过来！好，好。哎。
1: 听说，一团好像得手了。

0: 好啊，好啊！传令弟兄们，谁要是第一个能拔下县政府的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3级。军长说了，谁第一个拔了共产党县政府的那面红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3级。兄弟们，跟我冲啊！
1: 城东发现大量敌人，装备精良，怕是敌不住了。城里发现敌人，城东也发现敌人，电话线被绞断了。这么说，用不了多久，城西也会发现敌人的。
2: 报告！
1: 城西发现敌人，
2: 对，数量很多。
1: 多少？应该有几百人。
3: 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

0: 有，现场的兵力部署怎么样？都是自己人。说，
1: 部队2个班，加上卫生科炊事班，战斗人员36人，
0: 枪支弹药，
2: 3挺轻机枪，10来把冲锋枪，
0: 弹药充足。
2: 县大队呢？
3: 县大队30人，已经有一部分人去守粮库了。

0: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敌众我寡，兵力悬殊，而且我们的对外联络已经被切断了。能不能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现在就全靠我们自己了。敌人的目标肯定是县政府。
1: 这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2: 方主任，
3: 哎，
1: 你和县妇委会的同志们，组织县城的所有老百姓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3: 是。
1: 安主席，哎，莫主席，你们率领县农会，还有县委的同志们，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志，在县政府周围。 修筑工事，还有你们带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冲出城去，向军文局求援，把银甸山的部队调回来。你们要分别行动，各派各的，冲出去一个算一个。陶排长，
4: 有，
1: 你把冲锋枪、机关枪向东西两方面顶上去。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恋战，你的任务是要拖住敌人一段时间。
4: 是。
1: 田局长，
4: 有，
1: 你配合县大队和公安军在城里和敌人周旋。
4: 是，
1: 同志们，等县城的老百姓安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在县政府集合，固守待援。
4: 是。
1: 同志们，这次的暴乱是我的大意所致。粉碎暴乱以后，我会向查厂的老百姓，向长级组织谢罪的。

0: 谢书记放心，查车是我们的。
1: 对，查车是我们的。
2: 你这不会得逞。
0: 好，行动，走。

0: 你呀，大王，大王，咱是真打还是假打呀？
1: 你觉得老子是在过家家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打还是等大部队来了以后，咱再跟他干。
1: 胡乱什么意思？快说！哎呀，
0: 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别时心时意的跟他们硬碰硬，到时候二团三团没打起来，咱们不成炮灰了吗？
2: 县政府没攻下来，咱别再怕自个儿兄弟给折进去，是不是？
3: 你有什么鬼主意，赶快说！
4: 咱们现在趁乱，该抢东西抢东西，该抢女人抢女人呐！
2: 女人，我喜欢。
3: 别说话！
0: 到时候他们打进来了，咱们再来掺和掺和，打不进来，咱们就撤了呗。
1: 我就喜欢你狗卵这个聪明劲儿！哎，兄弟们，都听好了啊！我们先不着急打，回撤两条街，哎，到主家去开开荤。
0: 对对对，
1: 能抢东西抢东西，能抢女人抢女人，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女人，撤！
5: 快！
6: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先设立县政府，到县城北边的盘王殿躲躲。那是这一带的神殿，相信土匪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这是新中国的县政府，我们头上飘的是五星红旗。

0: 他们信任我们，他们觉得这儿最安全。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绝不能让敌人把这儿给夺过去。
1: 谢书记，谢书记，我回来了，向您报道。
2: 黄护士，你回来的好，你马上组织妇女和儿童，把他们隐藏在印刷厂下面的山洞里。是。
1: 黄护士，小玉的孩子小玉头在我那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玉头，小玉呢？
2: 不知道。小玉头说她妈妈睡着了，估计是已经牺牲了。放心吧，妹妹，交给我了。
1: 谢书记，这两个能给我吗？如果，我是说，如果真要是有什么万一的话，我不会把妇女们留给土匪的。

0: 现在的形势，那就是摧枯拉朽。我看不出两个时辰，这茶城就是咱们的。我们面对的是共产党，是四野，不是民团军阀。调拨，
1: 是。
2: 主恩，主恩。

0: 江爸爸，我求你了，妈妈，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大小姐，你要是不让你爸杀了。

0: 谁拿下那个红旗，赏银100大洋，官升3级。
1: 上！
2: 上！
3: 你让他们抢个透光吗？

0: 哟，林团长来了。
1: 二团长，你的人为什么不上？
0: 咱们这边是乌合之众，你比不过你们黑人。
2: 屁话，我命令你们跟我一起上。
0: 你是团长，老子也是团长，凭什么听你的命令？
2: 你
1: 好你个李大头，等打完了仗再跟你算账。
0: 喂，梁虎找到了没有？
3: 好远的，我来打他。
0: 还不赶紧去找？
4: 怎么回事？刚才我们还打了进去，结果被打了出来，现在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回你亲自带队冲锋，我掩护。兄弟们，准备战斗，开始进攻。我给你督战，后退远死。
4: 兄弟们，给我上！
5: 冲！

0: 报告。
1: 讲。
0: 有人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
2: 李振，
3: 到。
2: 带三个士兵跟我走。
3: 是。
4: 王雷。
5: 怎么回事？
2: 刚才有老乡说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
5: 等等。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谢书记，这次暴动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准现在又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5: 不管这有什么阴谋诡计，大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包围县政府，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2: 是。他把土匪打跑了，我一定亲手抓住他。
5: 这个穆剑臣呐，大雷啊，你还记得吗？正是这个穆剑臣一直在提醒咱们茶城有危险，倒是我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
2: 我也有责任。
1: 哎，王妹妹呢？
2: 王妹妹，
5: 别叫了，她肯定去粮库了。
2: 我忘了，这粮食是她命根子。
6: 报告，
2: 讲。
6: 排长，子弹不多了。
2: 知道了，以后这种事少点声说。
6: 是，
2: 去吧。

0: 干什么呢？又来这一套！吃饭都吃不消停，
1: 老子就没心情吃饭。王总，
2: 哎，干什么呢？啊！
3: 娘白白的，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

0: 娘白白的，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
1: 废什么话呀，赶快搬石头。
2: 黑灯瞎火的怎么办？要是炮砸坏了，咱们回去都得挨打。
0: 听老子的，搬石头去。
2: 兄弟们，搬石头，
3: 搬石头，
4: 搬石头，
5: 搬石头。
6: 哎，给我来，看我这大的。

0: 兄弟们，现在我们跟共产党已经撕破了脸，你们哪个也不要抱有幻想，今晚不是共产党死，就是我们活，再不拼命，我们就只有到阴曹地府一起喝酒吃肉了。你们都看到了，
1: 从现在起，一团、二团都归我指挥。
0: 我让你们冲，你们就得给我冲，谁也不许跟老子耍名堂，否则这三个胆小鬼就是你们的下场。谁是狗熊，老子就毙了他，不管他是谁。

0: 乡亲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了城以后，陶排长。 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1: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
2: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3: 对
4: 对呀，
5: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

0: 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1: 有石头也行。对呀，
2: 但是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省点东西啊！
0: 谢苏姐，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
1: 要死，
0: 咱们一块死！
1: 对，
0: 就是逃出去，也有可能死，被土匪抓了，生不如死，还不如死在这儿呢。
1: 趁敌人进攻之前，赶紧把甲做了。
0: 是，大家赶紧把深色衣服都换上啊！有多余的给没有的匀一匀。

0: 我们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对。
1: 赵灿说话，犒劳你们。牺牲，我们去皇上路上找你们。谢主之，唐排长，
2: 你们赶紧走吧，我们哪儿都没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胜利的消息。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放这儿。
1: 王建山，对不住了，你现在是人是鬼，我也分不清楚了。

0: 炮，炮，我的炮，我的炮！
1: 军座，军座，炮来了，炮来了，炮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

1: 好啊！把县政府那杆旗给我打下来，对着他打。
2: 是。
1: 给我听着，目标：县政府的红旗。
3: 命令完毕，压制完毕。
1: 听我口令，预备，放！ 听我口令，预备，放！
4: 军座，赵真跟底座全都被酸腐蚀了，这炮废了。
1: 便宜，
4: 军座，不能认命。我坚信天佑党国。给我一个小时，我把红旗拿来献你。

拿起你们的枪！李天凡是不想死的，跟我一起去打下县城，红旗拿来献给军座。这是李启军的血脉，这是李启军的军旗。现在开始，跟我一样，这面旗的护旗手，是你。

0: 七，二十七，哈在哈口，娘拜拜的，你杀了我多少兄弟？你在陪我的人，你在偿命，你在偿命！啊，老子气的我，你把老子放开，我跟你单挑，老子捅死你！
1: 捅！哎，哎，这
2: 住手！你们都够了！

0: 共军区区几十个人，把你们三个团给打成这样，你们就这点本事，还跟我谈什么光复广西、光复党国？扯淡！我告诉你们，再不拼命，共产党的援军一到，到时候你们还什么龙虎王？
1: 飞天鼠，
0: 笑话！你们都是死尸。

0: 参谋长，他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1: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成，
0: 我们都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全是废物，没有区别。
1: 我已经跟军座立下了军令状，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县政府给他拿下，把共产党那面红旗献给他。如果做不到，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0: 我问你，想不想抢粮食？
2: 行。
0: 好，你想不想升官？
2: 想。
0: 想不想发财？
2: 想。
0: 都中。我问你们所有人，想不想抢粮食？
3: 想。
0: 想不想升官？
3: 想。
0: 要不要发财？
3: 想。
0: 好，想的话拿起你们手中的枪，没有枪的给我拿刀，刀的哪怕你拿块石头也要给我冲上去。今天子弹来了，我给你挡着。咱们一起拿下县政府，把红旗献给军座。我保证，到时候你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每个人都升官发财。
4: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5: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6: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0: 林团长，带上你的人，给我做第二梯队，跟我拉开距离，这样共产党就一定会顾此失彼。待会儿冲进去以后，所有的人见人就杀。
7: 参谋长放心，我拼死也要杀进去。
1: 弟兄们，今时今日都没有退路了，今天不是我们死，就是他们亡。
0: 一会儿再说一遍，今天拿下县政府红旗的人将银元100，官升3级。
8: 走
9: 走
8: 走
10: 走

在一块儿，来，搂在一块儿。

0: 回来，都别跑，你们这些废物！
1: 大长，老子不跟你玩了，你自己打参谋长吧。
0: 陈建泽，
2: 投降吧，继续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
0: 算你们狠，咱们后会有期。

0: 军座，军座，
1: 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大军的援兵到了，最少一个团，咱们赶紧撤吧。两相相，遇勇者胜，抓紧整治你的队伍，这里才是真正决战的战场。
0: 军座，队伍已经打散了，陈天泽和李天雄已经不见了，现在就剩咱们一个团了。
1: 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撤吧，军座。我哪儿都不撤，我就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
0: 我这个军人，战死沙场，死得体统。少废话，抓紧整治你的队伍。军座，您不为自己想，也要想想大小姐啊。
2: 是啊，军座，大小姐还在家里等着您呢，
0: 还有三姨太呢。
2: 是啊。
1: 咱们留到青山寨，不怕没柴烧，抓紧时间撤吧。哎呀，往哪儿撤呀？经此一役，桂北到处都是共产党。
0: 咱们可以去香港，去台湾，还可以去美国。
1: 哼，哪儿都不如家好。
3: 桂北有个地方还不属于他共产党。 银殿山，斩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军座，第七军当年就是从六万大山出来的。今天这个形势，我们不如先去银殿山休整。有您在，有第七军的血脉在，咱们就有希望。
4: 林团长，我跟周福护送军座，
0: 你马上回去接了大小姐，咱们银殿山脚下会合。
1: 是。诛心杀贼，无力回天呐！也罢，我让周兆贵把下人都遣散，跟你一起上山。
0: 那三姨太呢？顾不上。
1: 带上银殿山。
0: 听军座的。
2: 是。对了。 这县城没打下来，那个陈癫子和樊桂英不会为难咱们吧？
0: 有我跟军座在，几个小贼不足为患。快去！
2: 是。
0: 带上装备，我们撤。
2: 军座，
1: 上山。

马卫同志，谢谢。

马卫同志，谢谢。

哎。

0: 什么线？我都直接抢回龙五万了。
1: 好了，走啊，快给我运粮食。
2: 是，
1: 每一个人至少扛一袋。
2: 好，
1: 一团长是团长。
0: 团长，
1: 团结个屁！老子以前在他们面前装作哈狗一样，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些粮食。从今天开始，老子做会我龙虎关的山寨王，再也不给什么狗屁人当什么狗屁团长了。
2: 来了，来了。
3: 这不是周家大院的女婿吗？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给我带走，找周培龙那个老狗领赏去。
1: 幸亏老子藏了个心眼，早早发现这个地方。弟兄们，快点运粮食，咱们现在有粮食了，啥都不怕了。

0: 我们回老家，阴间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的一些责任，敌人真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处处被动。我跟干部现场商量，还是先撤回来，咱们从长计议。现在看来，敌人就是想把你们调到阴间山去，然后再拖住你们，趁虚攻打县城。我们中计了。
1: 敌人太会伪装，太狡猾了。
2: 方狗特务，
3: 不是敌人狡猾，是我们太大意了，给茶城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
1: 谢书记，你也不要太过自私了，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况且阿胜毕竟还在我们手里，敌人想变天的想法，毕竟没有得逞。
2: 话是这么说，还好援兵赶到及时。
1: 不然，想想的后话。这恰恰说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4: 对了，援军是哪个部队的？
1: 是驻永江的幺八六师。
4: 这么远，那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1: 据说是一个姓龙的女同志搬的救兵，应该就是龙志文了。她现在在那边养伤呢。
4: 这个龙志文不简单呐。
1: 关键时刻办大事，得给他记个头功。
5: 时间啊，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啊！阿成受损失不说，还会影响广西的稳定。我们攻打海南岛的计划呀。哦，对了，据几个被俘的土匪交代，这次暴动的匪首就是周培龙，还有一个台湾来的。
6: 国民党参谋长周培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这，啊，那是炸死他在骗我们。看来敌人早就有预谋啊。
7: 谢书记，
6: 报告谢书记，穆建臣向您报道。
7: 谢书记，高县长，粮库是穆建臣炸了，炸死了好多土匪。
5: 你看见了？
6: 那倒没有。
5: 他说你就信，什么立场？穆建臣，粮食是你烧的吗？
6: 是书记，我刚。
5: 头上有，把他给我抓起来。是。哎，别呀、啊，他可是功臣啊，杀死好多土匪。带走，走。谢书记，
6: 哎，
5: 快！书记啊。 要是听你的话，早一点把这个穆建臣抓起来，也许就不会有这次暴乱了。
1: 谢书记，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好在现在情势已经稳定下来，穆建臣也抓到了。您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我们再重新大张旗鼓的攻势穆建臣，还百姓一个交代，重振茶城军民士气。
5: 好。

0: 着落，就想着生小孩。
1: 管天管地，你还管我想什么呀？哼！
0: 这下可好了，债主也有后了。
2: 是啊，夫人，您这样也算是对得起债主了。
0: 怎么说话呢？
2: 用嘴说话呢？怎么了？我有说错吗？债主是有后了，可夫人怎么办啊？拖着个孩子，想再嫁都难。夫人还这么年轻，老了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办啊？
3: 放肆！谁说我要再嫁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好的。
2: 您现在嘴硬，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寨里那些寡妇，几十年了，每天夜里在地上捡米。
0: 长嘴！
2: 怎么了？我也是为了夫人好。
3: 我现在有儿子了，我后半辈子可幸福了。
4: 夫人，您觉得玉林哥怎么样啊？
3: 玉林哥？
2: 我撕你的嘴！去去去，灯不拨不亮，话不挑不明。反正我就觉得玉林哥跟夫人在一块挺好的。
0: 你喜欢那个玉林哥，你去，少拿夫人说事儿。我不同意。
2: 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5: 夫人，陈癫子带人回来了，要求上山。
3: 双喜，去叫陈十九，准备迎战。

0: 把你的杀父仇人带来了，今天你就可以把他点天灯了。
1: 上去问他，为什么只有周培龙一个人？
2: 怎么没看见那个龙姑娘？
0: 龙姑娘和那个大夫还在城里呢。这个你电子哥说话算数，现在县城没打下来，我就先把这个老家伙带来了。等着打上县城，我一定把那个龙姑娘大夫都给你抓回来。你点天灯也得一个一个点啊，你先把这个老东西点了吧。啊，
1: 让他们把周培龙留下，其他人都给我离开隐殿山。
2: 谢谢电子哥了，那就把周培龙留下，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吧。啊，天高地阔，后会有期。
0: 隐殿山是老子的，我到哪儿去后会有期。
3: 孟竹姐，是我，这次你守山有功，成功的拖住了共军。我跟一团长商量好了，这银殿山啊就给你了，我和一团长上山辅佐你。
0: 呸呸，
4: 我跟你去打了这一仗，
0: 肉我都让人给吞了，背我银殿山。
4: 废话，说
0: 说什么？
4: 说你给他当儿当家的。
0: 你给他当儿当家的是吧？我是银殿山的寨主，
4: 你还要不要你的银殿山了？
0: 我要。
3: 孟竹杰，这个老家伙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了，所以我们把他绑过来就是要给你当个见面礼。
4: 说
0: 说什么？
4: 二当家。
0: 鬼爷妹子，电子哥把银殿山送给你了啊，我上山给你做二当家。
3: 孟竹杰，放心吧，有弟弟在，没人敢欺负你。
5: 陈癫子的话要是能行，水都会倒流。
2: 可是我相信玉林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和陈癫子勾搭在一起来欺负你吧。县城没有打下来，玉林哥他们也只能回这银殿山了。
5: 陈癫子一上山，他原先的手下肯定反水，到时候这银殿山又成了陈癫子的，咱们又成了丧家犬。

0: 些死心塌地跟着陈癫子的坏人都已经被夫人给收拾了，再说不是还有陈十九呢吗？看他怎么反水，不然怎么办啊？玉林哥跟他们在一起，咱们是打也打不得，撵也撵不得。要我说，他们把姓周的押回来做见面礼，就已经说明他们看明白林殿山姓盘了。
1: 一口一个玉林哥，难不成你对玉林哥比对夫人还亲？
0: 我就是对夫人亲，才一口一个玉林哥的，你懂什么呀？反正有玉林哥在，我就不相信他会让陈殿子欺负咱们。
2: 十九，你说呢？
3: 大哥，只要你不再祸害女人，我就让你上来。
4: 啊！我不祸害女人了，你爹子哥再也不祸害女人了。啊！
2: 好，就听十九兄弟的。放他们上来吧。
5: 哎，玉林哥，你们上来吧。
6: 上不上再说。
7: 走，
8: 走，
7: 走，走。
4: 桂英妹子，你想死我了，我想你了。
6: 到那外面等。
4: 你怎么能让我上山呢？你让我上了山，这不就是虎入山林龙入海了吗？
9: 林殿山的兄弟们，老子回来了，你们的大王回来了。
10: 少熙，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玉林阁。
0: 庄玉林，枉我家夫人这么相信你，相信

0: 这就是个权宜之计，这帮人实在没地儿去了。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1: 孟竹姐，孟竹姐叫的够亲的呀。我看你们两个不止青梅竹马这么简单吧？是不是以前搞过什么事儿出来了？不然，堂堂的一个债主大小姐。 怎么就嫁给铜头罗了呢？
2: 放屁！哪来的妖精？信不信姑奶奶死里难存？
3: 来呀、啊，我倒要看看我们家特派员舍不舍得把我给杀了。
4: 行了，闭嘴吧！仗打的一塌糊涂，还先不够丢人。
5: 我又没打仗。
3: 易团长，我盘着处方，先把弟兄们安顿休息，咱们的账回头一块算。
4: 易团长。
6: 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
4: 你还说是一家人？这他妈是一家人吗？啊！我把山寨交给这个娘们儿，她给我的脸锅都吞了。
6: 你们不都说我陈店子不讲理吗？啊！现在看看是谁不讲理？你们这些军座残座，你们这些座，你们评评理，谁不讲理？
4: 你先放开盘缠主，
6: 放屁！怪不得你说话。
4: 银店全是老子的，我想放就放，不想放就不放。哼，今日的银店山，怕不是你说了算了。
7: 住手！
6: 你给老子吓大的，开枪，把老子和潘国英都打成筛子。各爷妹子，咱俩不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啊！
7: 住手！
6: 胡说！不要跟老子耍花枪。陈爹爹，你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我马上就死在你面前。陈爹爹，十九，老子把山寨交给你，你就这么给老子守的？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跟我走，跟我走！
3: 哎，孟书记真坏。

0: 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1: 你放心吧，这种情况我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的。
2: 我们两个谁是旧爱谁是旧爱啊？想甩了我，姑奶奶做鬼都不会饶过你的。

0: 让他放心。你不是最讲道义的兄弟吗？你趁着我不在家，和别人合伙杀了陈马皮几个自家兄弟。
1: 我为你这事讲道义吗？吃里扒外！糟蹋女人的不是我兄弟，只是有人给你撑腰了。你别忘了你当年像一条。 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谁他妈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我教你本事。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跟别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0: 你怎么是我亲兄弟吗？啊！我这个大哥，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个狗屁？娘们！只要你不再糟蹋女人。 还是你这个大哥，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三儿兄弟死了，我求你一个亲兄弟，我不听你的，我听谁的？
1: 大哥，
0: 我以后只要不耍女人，咱们还是亲兄弟，是不是？啊。哦，老师兄啊，我累了，先歇会儿，晚上一起喝酒啊。哥这次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我去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老子就是不吃饭，也不能不耍女人。

0: 雨林，雨林。
1: 别叫了，他不会这么看的。
2: 放开我！
1: 好不容易抱上来，让我多抱一会儿。
2: 放肆！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你是不想活了吗？
1: 君错的女人，君错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嗯，你这种女人我太知道了，只要可以风流快活，你还管什么君错？鞭子割的仙人疼，全茶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样，给你试试？
2: 陈殿总，告诉你，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疼。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绳子，送给你。

0: 你自裁吧！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免不了跳。
1: 给我住嘴！
0: 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此放过那个穆建成，差成我早就拿下来了。你没有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们？
1: 集体拉响手雷自杀，我愿意接受你的进程，没希望了。你现在不光这身皮是解放军，你的心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好，我只有代表组织毙了你。
0: 玉林，放弃吧，咱们走吧。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
1: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2: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99，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大棒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99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99。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 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8十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 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百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

0: 8袋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

0: 我的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好消息，
1: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回不了头。
1: 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
0: 是，总要试试。这次暴动是失败了，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别的地区。如果时机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再试试。

你要是答应我，我答应你，要是到时候还不行，我带你一起走。

0: 信不信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我当谁呢？原来是桂英妹妹。我下了一次山，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不仗义！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今儿睡你个丫头，以后就不追究了，怎么样？不怎么样。
1: 七彩跟我情同姐妹，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
0: 老子查成这仗打得窝囊，受到了惊吓，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问你老母。
0: 我老母早死了。
1: 陈殿的，你少跟我耍无赖。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 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我就跟你拼命！滚！
0: 不走！老子为上乘女人，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

0: 这阴天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早晚得着了他的道。
1: 都怪你，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

这次土匪暴动给茶城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我本人负全部责任。正是由于我的麻痹大意，对甘副县长等同志的提醒充耳不闻，被周培龙蒙蔽， 没能及早地识破土匪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和企图，在客观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的作用。对此，我心里非常沉痛。我对不起大家，我要向茶城全体居民道歉， 向死难的干部、战士。

0: 同志们，通过这次土匪的暴动，自茶城解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以谢飞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高高在上，放弃了党的三大法宝，就是没有密切的联系群众，受平常的琐事声摆布，没有及时的关心群众，观众群众的呼声，所以酿成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局面。谢飞同志，你要负责。下面我宣布，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谢飞同志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由副县长甘志坚同志为代县长，暂时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同时，我建议重新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前线各乡各村，访贫问苦，深入的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要搞深搞透。志坚同志，这个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谢飞同志又是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妨在他停职审查期间，让他重新组织一个工作队，深入到匪情最重的地方，也就是周培龙的老巢莲花乡，把局面打开，怎么样？
1: 只要谢书记没意见，我没问题。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
0: 下面请代县长甘志坚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1: 今天这个场合和气氛，就不要搞鼓掌祝贺这一套了。其实作为副县长，我本人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穆建臣的问题上，我还是偏软，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坚决地提醒谢书记，更没有帮助谢书记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和动向。我也要向大家检讨。接下来，我们要擦干血迹，化悲痛为力量，在我县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工作。重点是银甸山的残匪。据我了解，这次攻打县城的土匪大都已撤往银甸山。如果说暴乱以前的银甸山只是盘踞了一股毛匪的话，那么现在的银甸山已经是茶城反动势力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一天不消除，茶城人民就一天不得安宁，群众就一天不信任我们。同志们，打银甸山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提了很多次了，但我们的决心总是不够大，打了几次都是隔靴搔痒，结果让他一天天做大，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建议尽快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银甸山，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老百姓不能白白受苦，血债要用血来还，银甸山必须打下来。

0: 怎么在这跪上了？跪多久了？你先起来。哎，
1: 你别怪我，是我对不起孟竹简。你跟他说，只要他能不生气，用鞭子抽我都行。
0: 夫人，夫人，玉林哥在外面跪着呢，说是要向您请罪，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您快去看看吧。
2: 他爱跪就让他跪着好了。
0: 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
2: 我可怕把他抽坏了，赔不起。
0: 那要不您先让他进来吧。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我使劲抽他。
2: 放下。
0: 那我还得打水去呢，夫人。
2: 站住。

0: 大哥，
1: 嗯，
0: 你看，
1: 他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哼哼，
2: 还不是看中人家彭桂英背后的石牌寨、石牌兵了。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也就这一支了。
1: 嗯，
2: 他能不下功夫吗？

0: 我跟你请罪了，我对不起你。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我骗了你，带陈癫子他们上山。看来你不糊涂，好，夫人。
1: 双喜，孟初姐，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无论怎么说，我都骗了你，是我不对。只要你不再生气，你接着打。
0: 这次暂且饶了你，再有下次，就不是皮鞭伺候。
2: 玉林哥，你没事吧？

0: 这个小子是个人物啊，
1: 所以要格外当心他。掌柜，
2: 哎，
1: 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当然记得，是大嫂子忌日，这个怎么能忘啊？只是怕你难过，没敢跟您提。
1: 我倒没什么，就是怕你大嫂难过啊。每年的这一天，周家的老小都得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0: 是啊，
1: 风风光光的办一次。

0: 得在那儿待一天，可是今年一夜之间，你我流落匪窝，侄儿呢又下落不明，周家杂院已经是鸟兽散尽了。
1: 大哥，你放心，我明天冒死要去给大嫂上坟。
0: 算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他应该能理解吧。

0: 夫人，消消气儿吧。
1: 人送走了？
2: 玉林哥没让我送，他自己走回去了。
1: 给他送去吧。
2: 金创刚，他就归了几个时辰而已，用不着这么金贵的药吧。再说了，您只打了三下就不舍得再打了。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2: 好好好，那我就受累替你去一趟。
1: 哎，你去把药膏给他涂好了再回来。
2: 哎，哎，你这就打了三鞭子，又不是三十鞭子、三百鞭子，哪至于的呀？哎，啊，走了走了。

0: 谢书记，
1: 谢书记，
0: 子弟啊，我没想到这样，太委屈您了。有什么委屈的？其实这样处理，我心里反倒好受些。和茶城老百姓遭受的损失相比，我个人得失算什么呀？再说了。 咱们共产党人讲究的就是能上能下，到哪儿都一样为老百姓工作。我怕我不能胜任。谁生下来就能当领导啊？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明白。谢书记，刚才他们通知我搬到您的办公室，我没同意。
0: 干嘛不同意啊？搬，应该的，马上搬。
1: 不。
0: 我用我原来的办公室挺好的。我马上要到莲花乡工作了，办公室没用了，搬吧。
1: 那我给你留着，随时回来用。哎，
0: 哪儿的话呀，组织上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办，搬吧。
1: 好吧，我找几个人帮你搬。
0: 好吧。

0: 你啊，也真是命大，这枪再往下打一点，可就打到心脏了。
1: 所以敌人的枪法还真差那么点意思。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又是回炮又是扎粮库的，真是难为你了。
1: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觉得没那么难。
0: 还不难呢，看这一身大大小小的伤。

0: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没觉得那么难。你们俩真是一对儿啊！说话都一个语气。
1: 我刚才刚跟黄护士说过同样的话。
0: 不好意思，黄护士，光激动了，忘了跟你打招呼。
2: 哪儿的话呀？小龙，你现在可是全茶城人民的大英雄啊，孤身一人，又带着伤，还把援兵给缴来了。
1: 石建成貌似引开了敌人，我才有机会的。
0: 怎么受了这么多的伤啊？
2: 没关系，别担心，我们都活着。

0: 你是怎么回来的？是永江的大军把我送到了咱们军分区休养，正好谢书记去开会，就把我给带回来了。
1: 谢书记去军分区了？
0: 嗯，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开会。检查，我不同意他们把你关起来，等谢书记他们开完会，我找他理论去。
1: 没关系，我烧了粮食，就应该要受到处分啊。
0: 可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为了消灭敌人呀。
1: 主观意愿又不是为了烧粮食，一码归一码，解放军赏罚分明，对不对？
0: 好啊，一公一过，功过相抵，那就先把你放了。
1: 好了，小龙，我是心甘情愿受处罚，别担心了好吗？放心吧，我这好着呢，你不用过多的担心我。倒是你，得好好先把自己的伤养好。
0: 我这有黄护士在，他每天都会来给我换药，恢复的挺好的，对吧，黄护士？是啊，小龙，你就放心吧。你看，黄护士都说了，放心吧，我好着呢，听我的，先回去休息，好吗？听话。嗯，走吧。
1: 好好照顾自己。

0: 活着就好，活得真好。
1: 进来。哎，
2: 小龙，甘副县长，你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呀。<笑>
1: 我是不是走错了？甘副县长，谢书记不在。他不在，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什么事情找我说也行。您的办公室？
2: 那谢书记去哪儿了？他应该在为下乡做准备，他受了处分，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了。不过组织上允许。

0: 娶了戴罪雷公，让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去莲花乡开展工作。毕竟那里是暴乱分子的老巢。
1: 受处分，戴罪立功，不是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如果不是他麻痹大意，你父亲就不会发动暴乱，茶城人民就不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你毕竟及时请来了援兵，粉碎了你父亲的暴乱。小龙，这次你表现得很好，坚决与你父亲划清了界限，经受住了考验。对了，你来找谢飞有什么事吗？不妨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1: 哦，就是，算了，没事了，我就是来看看他。那我走了。
0: 那好，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回去吧。小龙同志，
1: 啊，
0: 以后呢，就把我当谢书记一样，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0: 报告。
1: 进来。
2: 甘副县长，甘县长，有您的信。
1: 没关系，叫什么都一样。谁来的信？
2: 还是您那位南宁明德街的亲属送过来的。
1: 好，放这吧。
2: 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

0: 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

0: 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都成丧家之犬了，还敢来找我？恭喜甘县长，贺喜甘县长！
1: 这消息倒是真快。我要是不这样做，你能乖乖的来见我吗？
0: 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啊，真没想到，这茶城没打下来，却成就了你铁人先生，也算是天佑党国，成就了一桩美事啊。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打下茶城，我不当这个代县长。可惜啊，终究是土匪造反，难成大器。 特派员先生，现在你应该也清楚茶城的形势了。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依我看，不如你早点脱身，回台湾也好，去海外也罢，总之， 别打算在这里建功立业了。我还是当初那观点，大陆形势已定，再怎么折腾都是螳臂挡车，再坚持下去，只怕把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了。

0: 我当初的保票依然有效，并且以我现在的身份指挥更有效。只要你走，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人伤害你，直到你安全地离开茶城。我们也就此相忘于江湖，各自珍重。
1: 恐怕这最后一句才是甘县长的重点。你巴不得我赶紧消失，你好踏踏实实的做县长。不过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你我都一样，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没得选择。就算我走了，上峰还是会派别人来找你。我奉劝你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
0: 我要是不愿意呢？
1: 打茶城的要你的命不难。
0: 不要逼人太深，大不了同归于尽。
1: 有魄力，我成全你。你来拉弦儿。

0: 大仙城打成这个熊样了，都他妈跑到阴殿山上去了，还怎么搞？古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 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
0: 除掉龙指纹，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最好。
1: 公开枪毙，这样一来，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的攥在手心了。怎么可能？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是挽救茶城的英雄。
0: 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爹。
1: 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
0: 真英雄，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
2: 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怕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责任，怕穆剑臣胡说，盲目爹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
0: 所以说，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县长，
3: 是代县长。
2: 铁人啊，我还是那句老话。 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不咱们两个同归于尽，要不除掉龙指纹和穆剑臣，你自己选。
3: 我试试吧。
2: 7日之内，否则。 鱼死网破。怎么联系你？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联系你。你先走吧，我目送甘县长。

0: 恢复，不应该乱跑。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原本是想请您放孟医生的，但是……
0: 但是什么？坐。
1: 但是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有点奇怪。啊，对了，谢书记，我认为上级处分您可以，但撤您的职太不应该了。
2: 我打算向上级领导申诉这件事情。
0: 申诉什么呀？共产党人讲究的是能上能下，早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我想建臣也是这样的。
1: 您是说建臣和您一样也是共产党人？
0: 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想党组织是看在眼里的，等时机成熟，我会介绍穆建臣同志进入组织的。

0: 谢书记，你到了。
1: 对了，谢书记，您什么时候回莲花乡？我要求参加工作队，和您一块儿去。
2: 以你现在的身份回莲花乡工作，方方面面还是有些微妙啊。怎么展开工作，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吧。
1: 嗯。

0: 怎么了，三团长？看你闷闷不乐的，情绪不高啊。我跟军座那么多年，几乎就没见过他打麻将。
1: 打麻将？
0: 你听，军座以前总说打麻将是玩物丧志，现在他自己也打上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打麻将？
0: 三姨太张罗的，说是给军座散散心，其实就是他自己想打。还有谁啊？
1: 陈癫子，本来让我打我不打，让周掌柜打了。
0: 陈癫子，这个家伙不是就喜欢斗鸡玩牌九吗？哪有耐心打麻将？
1: 狗改不了吃屎，还不是为了那个三姨太乌烟瘴气。
0: 三团长，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意志坚定、志存高远的人。党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1: 我就是不甘心窝在这个土匪窝里。
0: 别急，相信我，好戏才刚开始。
2: 军座，大小姐还活着。你说什么？大小姐还活着？她在哪儿？
1: 哎呦，参谋长，快点说呀！
2: 她在哪儿？
1: 咱们起事那天，大小姐从周家大院跑出去以后，就去永江找了共军。 来县城增援的共军，就是他找的。老爷，好啊！当初。
3: 老子因为没有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你看你们一个个啊！你们恨不得生吃了老子的血，生吃了老子的肉。
4: 现在怎么样？老子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了，有用吗？老子的兄弟能打能杀，管用吗？
3: 架不住你。 我们的军座的大女儿大小姐，吃里扒外在大军来收拾的亲爹，收拾你行啊，把我们干嘛呀，老沈？我呢，竟是个英雄，我阴爹生的家底儿啊！
4: 你得赔我，
3: 你赔我人，老鬼！
4: 你赔我人，你赔！
3: 你他妈再敢放肆胡说八道，老子就毙了你！你放肆！银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不惯给我滚，都他妈给我滚！
4: 银殿山是你的，
3: 老子毙了你，银殿山就是我的！
4: 开枪！
3: 打死我有本事！
5: 我也有这想法。

0: 而且他还是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的，这也许是个好事。
1: 军座，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边。你想想看，大小姐现在虽然是共产党的功臣，但这次查城暴动领导人可是您。这共产党和那帮老百姓一旦清算起来，那随时可能把大小姐给抓了，甚至公审。我怀疑大小姐现在已经被抓了。
2: 敢！
3: 共产党要是敢杀了大小姐，老子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踏不了，我拿出决明弹，和他妈共产党痛快一击。
1: 赵贵叔，什么决明弹？
3: 没什么。
2: 有那玩意哪出来用啊？这个时候，啊！舍不得，又舍不得。这样，我让老十九下山，把大小姐干掉，一了百了。
3: 你敢？
1: 老爷，
2: 秦总，我这人不是帮你把他出去。

0: 不孝，前三年一直没能来看你。本以为今年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和爸爸一起来看您，还有赵贵叔，还有所有的家里人。可是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爸爸他来不了了，您别怪他，都是我把他赶到银殿山上的，要怪您就怪我吧。
1: 他对他妈妈一直感情就很深，可是对我这个反动的爸爸确实不共戴天呐。
2: 大哥，我赶紧过去把他找过来，你们爷俩见个面吧。
1: 为他好还是不见得好。
0: 爸爸他跟国民党特务还有陈颠的他们搞到了一起，如果不把他赶走，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老百姓们受到伤害。妈妈，你也不想他这样的，对吗？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怪我呀？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0: 所谓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算了，我知道他平安，他知道我伤好，这就够了。走吧。
1: 爸，爸。

0: 亲自给我送饭来了。来，过来。什么好吃的？嗯，好香啊。怎么了，侄儿？出什么事了？啊？
1: 我刚从我妈妈的坟上回来。你看看这个，
2: 你见到你父亲了？
1: 他只留下了这封信。

0: 山上过的鞭炮。
1: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每年这个时候，我爸爸还有我们全家都会去给她烧饭。除了我，周家一个人都没有。
0: 晨儿，你哭啊！还有我的妈妈是，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1: 妈妈生前的时候跟爸爸感情特别好，每次遇到事情，妈妈总会提醒爸爸，提醒他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因为他知道爸爸心思重，要脸面，爸爸也都听他的。可是妈妈走了之后，这么多年，爸爸身边就再也没有一个明白人了，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再也回不了头了。

0: 父亲他会下山投降吗？
1: 你是说不管他会不会，我都要去试一试，我去上山找他。
2: 珍儿，你知道吗？
0: 这不单单只是你和周公之间父女的问题，
2: 这更复杂。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就带着这封信去找谢书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由谢书记来统一安排，明白吗？
1: 我明白。
2: 还有，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保证，除了你我谢书记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的，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安危，还有你爸爸的安危。
1: 嗯，知道了。
2: 晨儿，别难过啊，给我们一点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建晨，
2: 嗯，
1: 那你说，你觉得我爸爸会下山投降吗？
2: 那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会。再怎么说，我爸爸也不会甘心跟陈癫子那种人搅在一起，更何况他还搅过陈癫子两次呢。
2: 嗯，你是他的宝贝女儿，你的感觉是最对的。

0: 对不起，黄护士。那我先走了。黄护士，你们忙，我先走了。
1: 换药吧。嗯，
2: 黄护士，我这伤好的也差不多了，不用再麻烦你了。
1: 不麻烦，换药吧。
2: 小龙可真是个好姑娘啊。
1: 你也是个好姑娘。
2: 哎，我看她今天好像情绪不太高，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刚刚上坟回来，可能情绪有点低落，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走走吧，小龙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说说看，你真的认为你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吗？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一直在搞反动军阀那一套，拥兵自重、武装割据、作威作福，一心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现在事实已经教育了他，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再这样继续与政府为敌、与人民为敌，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想，虽然他罪孽深重，但是为了查惩百姓，并。

0: 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一直也认为想和国民党反动派和陈天子走到一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坐坐吧。小龙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说说看，你真的认为你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吗？
1: 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一直在搞反动军阀那一套，拥兵自重，武装割据，作威作福，一心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在事实已经教育了他，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再这样继续与政府为敌，与人民为敌，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想，虽然他罪孽深重，但是为了查惩百姓，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0: 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一直也认为想和国民党反动派和陈天子走到一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
1: 嗯，
0: 如果你父亲这回真的能够招降的话，那么会带动一大批过去被劫持上山当土匪的老百姓下山投降的，这样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攻打银甸山的难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的伤亡。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消灭这帮土匪，还老百姓一个清平的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父亲虽然罪行很大，但是也算是将功赎罪了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怎么联络，怎么沟通，怎么交接，还要精心策划呀，否则就要弄巧成拙呀。小龙啊，现在的形势虽然看似太平，但是敌人随时都可以制造新的事端。
1: 我明白，谢书记。
0: 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1: 我保证。
2: 小龙，交给你了啊，一定替我照顾好了。
1: 放心吧，玉涵姐，我带她去给小玉姐看看，回头就把她送回来还给你。小芋头，吃糖。
3: 下乡怎么还带个孩子？
1: 哦，他叫小芋头，是小玉姐的儿子。我带他回去到小玉姐的坟前给小玉姐看看。
3: 哦，应该的，应该的。那快出发吧。
1: 走，小芋头。
0: 时间啊，那我们就出发了。
3: 好，保重。
0: 好。
3: 小芋头。

0: 小玉姐，我们把小芋头带过来，一起看你了。
1: 姐姐，姐姐不服小芋头听话。

0: 我们都是小芋头的亲人，我们会把她抚养成人。等她长大以后，我们会告诉她，她的妈妈多么勇敢。
1: 小玉姐，穆医生让我谢谢你，谢谢你自始至终都那么相信她。
2: 小玉啊，放心吧，小芋头就交给我们了。

0: 谢书记。好，
1: 这么说，有人来看过小玉，又不想让我们知道。
0: 陈师九，
1: 过两天是小玉的头七，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大小姐，您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呢。
1: 还有谁在？你们都还没走？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没有家，一时也不知道去哪儿。那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吧。
0: 谢谢大小姐。大小姐，
1: 嗯，
0: 您不会把咱周家大院给烧了吧？
1: 当然不会，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村里人都说，他说你是为了当共产党升官发财，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还带着解放军把自己的父亲给打跑了。他们还说什么？他们还说你会带着解放军屠村，把咱周家大院还有村里的房子都烧光。
2: 小伙子，你看，就我们两个人，还有院外那几个人，这屠村恐怕是不够吧？说的也是。哼，还有啊，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
0: 真的不烧？
2: 当然不烧了。
0: 你放心，这是咱县城里最大的官，他说不烧就不烧。
2: 那就好，那就好，
0: 那我就有容身的地方了。
2: 小龙啊。 我看这样吧，你是这家的主人，他是你的家丁，你请他给乡亲们带个话。这第一呢，解放军绝不屠村；第二，解放军绝不烧房子。
1: 行吗？你记得住吗？
0: 行，我记住了。你们先进啊，我给你们烧水，烧完水我就挨家户户跟他们说。
2: 好。

0: 谢书记，我没做错，对吗？
1: 小龙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没有错。也许在有些周姓人的眼里，你是出卖了你的父亲，欺宗灭族。但是对茶城的百姓们来说，对那些被土匪杀害的战士和乡亲们来说，你是英雄，你是个大英雄。
0: 是你及时的把援兵带来，减少了你父亲所造成的损失，最大程度的制止了你父亲所造成的。

0: 罪孽，你是好样的呀！嗯，
1: 赵光在哪儿呢？
2: 哎，有台阶，慢慢。
3: 赵光在哪儿呢？赵光在哪儿呢？
4: 婆婆，婆婆，您找我们？
2: 你们共产党在赵光在哪儿啊？我要求他为我们三观做主啊！
0: 婆婆，您找我吗？你有什么委屈跟我说吧。
2: 赵光，我求求你，请您为我们三观做主啊！
0: 哎，婆婆，您先起来，先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叫长官，叫首长。
4: 叫同志。
0: 啊，对，同志，您坐着，慢慢说。
1: 三官虽然当了土匪，他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出事那天，他还救过穆医生呢，还有小玉。
0: 对对对，还有小玉，穆医生是好人。嘉义南山，是穆医生救了他们娘俩啊。那现在三官在哪儿啊？上了银殿山了。
1: 本来呀，穆医生想保护三官，把他打昏了，他就没去攻打县城了。可是后来呀，周少贵又回来一趟，又逼着他上山了。我听从你们说，等你们解放军回来了，把所有的匪徒都要杀光。 还有烧丸子，老太婆，我是护着这条老命来求你们，杀了我可以，房子也可以烧，但千万不能杀了他们母子啊！给我们周家留条后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杀他娘俩！三官也不想当土匪啊！
0: 婆婆。 不管三官当没当土匪，我们都不会杀你们的，更不会烧你们的房子。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绝不会株连无辜的人，您就放心吧。
5: 当真？说话算数。
0: 婆婆，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们茶城最大的领导，说话肯定算数。婆婆，三官不在家。
1: 乡农会的人会帮助你们的，回头啊，他们会把粮食送到你们家，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啊，就跟乡农会的人说，好吗？当真？恩人呐，家里刚生完孩子，我这下老太婆，啥事都做不了，三官。 又被逼上了山，我正愁着，往后的日子再该怎么过呢？现在好了，谢谢同志，谢谢你们。当时三官要是听我的，就是给他们100银元，他也不会去的。别说是三官了，城里好多人。 都是逼不得已的，他们要是去了，就跟三块美元；不去了，就得打死。你说，去还是不去？不得不去呀！后来你们打了胜仗。
0: 他们都怕着你不敢回来呀！你别怪乡亲们不敢出来见你，他们是怕你杀人、烧房子。婆婆，谢谢你们呀，谢谢你们来找我，更谢谢你们跟我说了实话。我也请您啊，帮我个忙。 回去给乡亲们带句话，您就跟乡亲们说呀，不管家里人有没有人当土匪，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杀人烧房子的事情。

0: 好，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
1: 王科长，哎，你先送婆婆他们回去，顺便让农会的同志把粮食送过去。
2: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走，婆婆，稍微慢点。
1: 小玉的头七是哪天来着？
4: 您是说？
1: 是啊，看来你和建臣的建议是对的，咱们就按计划实施吧。

0: 师舅，是我，穆剑臣。
1: 你是来抓我的吗？
0: 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1: 骗人！你们解放军都骗人。
0: 解放军从来不骗人，相信我。
1: 阿仁去找你们送信，你们却杀了他。
0: 不可能！阿仁死了吗？
1: 死了，就是你们打银殿山的解放军杀了他。
0: 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没有，但是双喜他们亲眼看见了。
0: 双喜看见的。师舅，阿仁也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是谁杀的，我和你一起为他报仇。
1: 那要是你们解放军呢？
0: 如果是，也一定是解放军当中的坏人，到时候用不着你和我动手，解放军自然会消灭他。师舅，请你相信我，如果解放军今天要来抓你，要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人，对不对？师舅，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带我上银殿山，我得送一封信。
1: 送信？
0: 对，就是这封信，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送到银殿山上。师舅，除了他，我没有带任何武器，你只要带我上山，然后不用管其他的。如果我有任何轻举妄动，你可以马上打死我。

0: 用说啊，肯定是给周培龙的劝降信。
1: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送就送吧，一封信而已。我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周培龙到底是什么反应。如果他把穆剑臣杀了或者关起来，那是最好的。或者他把信撕了，把穆剑臣放下山也可以。就算他真的想投降，只要铁人在山下把龙指纹杀了，那他还是会乖乖地待在山上。唉，没办法，虽然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个老家伙和他的人，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让铁人赶紧把龙指纹杀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精致的帽子扣在龙指纹头上，这样一来一举两得，穆剑臣这次上山就是白白送死。对了，铁人知道穆剑臣上山送信的事吗？

我不清楚，如果他知道的话，那铁人就是在跟我们玩心眼儿。如果他不知道。

0: 穆建臣，张先生好。
1: 哎，王护士好。徐这么多衣服啊？
0: 穆医生和几个战士不是下乡了吗？我就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啊都洗了，这样回来不就又有干净衣服穿了吗？
1: 好啊，同志之间就要这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0: 我先走了。
1: 哎，哎，对了，穆建臣下乡是谁批准的？
0: 哟，这个。 我可不知道啊！
1: 哦，想起来了，谢书记跟我说的。哎呀，我的记性。

0: 在哪儿？
1: 穆剑臣呢？
2: 穆剑臣今天天没亮，就被谢书记他们带走了，说是带去莲花乡和乡民们对质一些情况。
1: 什么谢书记？这里没什么谢书记了，我组织部拘留。

0: 先说好啊，我可以把你安全带上山，但是上山之后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1: 我明白，你带我上山，然后告诉我周培龙房间的具体地方，剩下的我生死有命，绝不连累你。
0: 潘桂英也在山上，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抓紧时间吧。

0: 好。
1: 清亚乡吗？我是甘世坚。
0: 甘县长你好。
1: 你们马上派人去莲花乡。
0: 好的，甘县长请指示。甘县长，甘县长。
1: 先不用了，回头再联系。
0: 好的。

0: 哎，小雨桐，在玩什么呢？哦，好玩吗？嘿嘿嘿，来，小雨桐，跟爷爷过来。爷爷问你啊，小雨桐最喜欢谁呀？
1: 姐姐。
0: 哦，好好。小雨桐最喜欢姐姐。哎呀，来来，
2: 听说小雨桐是个好孩子。看，哎，这糖啊可甜了。小雨桐喜不喜欢吃啊？
1: 喜欢。
2: 那有好吃的要分给谁吃啊？
1: 给姐姐。
2: 好孩子。
3: 小芋头，小芋头，
1: 姐姐姐姐姐姐，
3: 乖，姐姐看完病了，咱们回家吧。
1: 回家回家回家，
3: 走。

0: 周先生，别来无恙。
1: 你来干什么？
0: 周先生，别紧张。

0: 这个王八蛋，生生坏了咱们的大事。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咱们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停下来！
0: 放开他！放开！放开！

0: 吴建成，你是来杀我的。
1: 周先生，我说了，我没有带武器。
0: 那你就是来嘲笑我的了，啊？你是不是以为凭着你的一己之力，就能让我成为丧家之犬呢？
1: 不敢。建成和您之间，从来没有个人恩怨。相反，我一直敬重您曾经为茶城百姓做的一切。只是事关茶城百姓安危，事关建成信仰，我只好挺身而出了。
2: 你他妈还敢在这耍威风？
0: 世奇，让他说。
1: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2: 振作，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把他交给我。
0: 掌柜。
2: 哎，
0: 世奇，回禀一下。
2: 群座，
3: 世奇，听大哥的。
2: 来，什么人都他妈能放起来？
4: 我，群座，我找检察。
2: 上门找死，老子就成全你。
3: 你个废物！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亲爱的父亲，我是芷儿，见字如晤。您在山上一定辛苦了，我知道您是受人挑唆，才会和那些土匪发动暴乱。

0: 我觉得他会恨我。乡亲们，看到我就知道了。要说恶，这次土匪暴乱，首恶就是我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担心，那么共产党解放军首先就应该把我家的房子给烧了，把我抓起来，对吗？你们看。 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打着油茶吗？
1: 是。
0: 乡亲们，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一起长大的，虽然我的年龄很小，走过的路没有你们走过的桥多。

0: 但是我已经真正的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真心为咱们老百姓好的。
1: 小龙同志，
0: 陶排长，
2: 我先走。
3: 小龙同志，组织上怀疑你私通土匪，需要你跟我们回县城接受调查。
0: 我，
4: 大雷啊，你是搞什么名堂？
3: 谢书记，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4: 我，
3: 是。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

0: 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四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6月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启动。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方式，1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超1800个就业岗位，涵盖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 就是说，不可能说我们这个项目结束了我们就裁员，这也不是我们招人的目的。我们是希望培养更多的人在这个行业深耕发展下去。
2: 招聘会现场，记者注意到，这家主营农林领域的企业受到不少学生青睐，企业开设的多数岗位都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专业设置高度匹配。企业招聘人员表示，专业背景只是用人考量的一方面，在面试环节，他们更看重应聘者的学习能力与吃苦耐劳的综合素质。
3: 我们想要的不是说你必须什么都会，但是你要有一个求上进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意去学习。
2: 本次招聘会紧扣2026届毕业生的专业培养方向与就业需求，现场设置企业招聘、直播带岗、政策解读、技能培训等多个功能专区，岗位覆盖种养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施宇此前已参加过多场招聘会，却一直没能找到心仪的岗位。在本次专场招聘会上，他筛选出了3家符合自身专业方向的目标企业。
4: 我感觉每一个简历他都能够仔细的去问你，这个可能增加一些以后面沟通的可能性。
2: 据了解，2026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将延伸至12月，之后还将在高校、商超、广场等为各类群体开展主题招聘和宣讲活动。
5: 还要联系京蒙协作这一块，要在赤峰市，计划在这个7月7号，到7月8号，我们开展这方面的这个招聘活动，重点是面向毕业生，还有一些2年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在杭州有一群学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光了，这是为什么呢？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6: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0: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但每年高考结束到招生录取期间，都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时段。不法分子可能围绕高考成绩查询和招生录取等环节进行诈骗。警方公布5种诈骗套路，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
2: 首先是提前查分骗局，很多家长考生想第一时间知道成绩，骗子就借机发送带陌生链接的短信，号称可提前查分。一旦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设备会被植入木马，造成信息泄露，钱财被盗。还有骗子会借机收取所谓查询费行骗。大家牢记，高考查分只认官方渠道，不点陌生链接，不填隐私信息。第二种是花钱改分骗局，不法分子谎称有内部人脉、黑客技术，交钱就能修改高考成绩。真相是，高考阅卷全程封闭保密，全程监控留痕，阅卷系统为内网独立运行，外部无法入侵，成绩绝无篡改可能。第三种是特殊补录骗局，骗子冒充高校招生人员，以降分补录、计划外名额、内部补招为由，收取高额打点费、运作费，声称花钱就能录取。正规高考录取公开透明，流程严格，不存在花钱买名额的情况。所有补录信息一律以教育考试院和高校官方通知为准。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不法分子邮寄假通知书，发送虚假录取短信，以预缴学费、住宿费为由，诱导家长考生向私人账户转账。提醒大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务必通过官方平台核验真伪。

0: 最后是教育补贴骗局，骗子冒充教育部门高校工作人员，告知考生可申领助学金、高考补贴，再以缴纳保证金、手续费为由诱导转账。国家助学金和补贴申领全程免费，没有任何前置缴费流程，收到此类信息一定要多方核实。
1: 6月13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我国内蒙古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噶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和实质性推进。来看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2: 在中蒙两国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施工现场，随着现场指挥一声令下，长32.6米、重约134吨的预制铁梁缓缓起吊，平稳移动。经过精准对位，有序落位，国内段最后一片梁稳稳架设在桥梁桥墩上。架梁工序施工精度全部达标，为后续桥面施工、轨道铺设等工序推进打通关键节点。
3: 下一步，项目将稳步推进后续建设，加快建成这条3000万吨级的能源贸易通道，进一步畅通中蒙双边经贸往来，全面增强跨境货运运力。
2: 据介绍，甘其毛都噶舒苏海图铁路为中蒙跨境货运通道。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
1: 6月13号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正式拉开战幕，多个主场开启绿茵争锋。
4: 下午4点，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的比赛率先打响。11000多名球迷齐聚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两支队伍在上一轮赛事中均遗憾落败，双双面临追分压力。比赛开始，乌兰察布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打出一球，随后巴彦淖尔队发起反击，第19分钟将比分扳平，第25分钟乌兰察布队抓住角球机会，下半场比赛第47分钟、49分钟乌兰察布队连入两球，72分钟巴彦淖尔队扳回一分，比分最终定格在2-4。
5: 我们也是通过足球相聚到一起，然后在这里给家乡球队加油呐喊，希望巴彦淖尔队在后续的蒙超赛场上越战越勇。
4: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进行，最终双方1-1战平。
6: 大家都是在欢呼，然后球员们也精神饱满，就是希望以后我们能比赛这个蒙超能做大做强，让大家都来看我们蒙超。
4: 内蒙古台报道。
1: 在昨天另外3场比赛中，赤峰队2-0战胜乌海队，阿拉善盟队4-1战胜兴安盟队，包头队1-0战胜锡林郭勒盟队。今天晚上7:30，通辽队将与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展开对决。这个夏天最火的无疑就是足球了，那看完了蒙超，我们再去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提供全方位的支撑。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团体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他们2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

0: 衣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入夏以来，呼伦贝尔市根河敖鲁古雅史卢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敖鲁古雅的夏天就在这样的鹿铃声和笑声里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
1: 六月的大兴安岭满目青翠，在内蒙古最北的根河市根河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鹿苑里，萌宠驯鹿俨然是老戏骨了。面对游客的合照请求，他们不躲不闪，不慌不忙地摆好姿势。游客小心翼翼地把苔藓捧在手心，一头毛茸茸的驯鹿慢悠悠地走过来，低头嗅了嗅，伸出舌头轻轻一卷，苔藓就不见了。
2: 在现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情都已经都化了。
3: 驯鹿是咱们敖鲁古雅最有生机、最有灵气的小动物，我们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来到中国最后的史鹿部落，体验独特的鄂温克史鹿文化。
1: 在非遗体验区，来自苏州的游客徐女士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盯着手里的太阳花。她第一次接触鄂温克族的手工，老师手把手教她用针线把彩色珠子缝在毡布上。
4: 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1: 今年根河市依托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整合盘活旅游资源，在这里可以体验游览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猎民居住区、西乌起亚搓骡子营地、原始部落等景点。以敖鲁古雅鄂温克原生态民俗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生态景区，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今年以来，位于内蒙古阿荣旗的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优良，大批珍稀候鸟在此落脚栖息，繁衍后代。在内蒙古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成群驻足，结伴觅食，两大珍稀水鸟同框活动，成为湿地公园一道亮眼风景。东方白鹳体态修长，黑白色羽翼搭配鲜红长腿与肩喙，踱步涉水从容优雅。白皮鹭浑身白羽，标志性琵琶状扁喙，辨识度极高，或低头探水寻食，或低空盘旋休憩，灵动自在的身姿映衬碧水芦苇，尽显原生态自然之美。阿荣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丘陵地带，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是区域候鸟迁徙关键停歇驿站。近年来，湿地公园生态承载力稳步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每年春秋候鸟迁徙季，途经落脚的野生鸟类种类数量持续攀升。以往少见的珍稀水禽频繁现身湿地集群活动，东方白鹳、白皮鹭等保护鸟类接连到访栖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呢？一起去看看。
5: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他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毛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也要补上。到2030年，全国能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
0: 从6月13号开始，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太阳神鸟金饰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
5: 6月12号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胶、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年代是晚商至西周。它总体呈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12。

0: 道光芒顺时针旋转，向太阳洒下的十二道金光，可能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四只飞鸟逆时针飞翔，或许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三千年前的古蜀工匠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人宇宙观的缩影。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青铜太阳形器到神秘的眼形器，与太阳信仰相关的文物正在国博展厅里共同勾勒出三千年前古蜀先民追逐太阳的轨迹。
1: 6月13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五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端午节临近，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创意的食品也备受消费者青睐。
1: 记者走访多家烘焙店，看到粽子造型定胜糕、艾草口味嘟嘟糕等多款融入端午民俗元素的特色糕点被摆在热销展区醒目位置。糕点师傅将节日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美食巧妙融合，在保留了节日文化神韵的基础上，打造出颜值与风味兼具的新式糕点。在嘉兴的粽子车间，包了30年白米粽的老师傅把金华火腿和庆元香菇融进了同一张粽叶。试吃会上，年轻同事的认可坚定了研发人员的信心。从燕麦八宝到庆元香菇，每一种新口味都要经过大家的多次测评，太甜的不要，太腻的不要，失去粽子本味的也不要，最终留下的是要让人有新鲜感又不会忘了粽叶飘香传统主题。
2: 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区域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甜粽咸粽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20多种口味。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按照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享受多项专属权益，一起来了解。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多地推行三免政策，如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
1: 近日，在福建南平延平区卢下镇斜溪村，延平湖畔满目苍翠，绿意盎然。林间身姿灵动的蓝喉风虎追逐翻飞，为山野增添了满满生机。有着中国最美小鸟美誉的蓝喉风虎，今年又准时归来。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10年落脚斜溪村繁衍生息。闽北延平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风虎栖息繁育。每年5到9月，这群可爱的夏候鸟都会从东南亚长途迁徙而来，在这里筑巢安家，繁育后代。
0: 节目最后，一起去内蒙古科右前旗德博斯镇欣赏独特的原野风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观

0: 豪门窗故为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笑什么？
5: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天这是几个女孩子刺绣课的考试，绣的是白虎图。
1: 不错。这
0: 啊，这个是春兰和夏荷绣的，把整个绣品都给破坏了。还有这个是识字课的考试。
2: 真是不错啊。
0: 这是春兰的。这个是夏荷的。
1: 这是
2: 他们的珠算考试也不及格。
1: 怎么回事？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个孩子平时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的笔记。我听秀秀讲，女孩子们不认识的字都会去问他们两个，还说他们俩以前在家识了很多的字。
1: 丁原，你呢？他们俩在你的军事课上表现得怎么样？
3: 在我课上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考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我在想，可能是基础不太稳固的关系。
2: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
1: 好了好了，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文家娶亲是大事，马虎不得。
0: 是。
4: 海镇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上次他都是满口答应了。要不我再去见见他？
6: 这样恐怕不行，咱们得另打主意。
5: 爹的意思是，
6: 咱们得跟文家干一票，这样给海镇长一个见面礼，让海镇长也知道知道咱们虎帮的斤两，还怕他不愿意联手？
5: 好，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今天呢是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穿过这片林子，登上那个山顶。按我给你们定的规矩，除了秀秀之外，你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组，分别到林子里找交给你们的指令。秀秀这一次呢会是你们的敌人，随时对你们发动攻击，我呢就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你们到来。
7: 海教官，我们没有武器。
3: 不让你们带枪是担心会有误伤，所以攻击你们的武器将会是树叶、树枝、小石子什么的。
7: 那一点也不疼啊。
8: 那要不要我给你扎点料啊？
7: 哎，不要不要。
3: 好了，那你们就准备开始吧。你们要互相配合，把之前教给你们的协作、突击以及隐蔽所有的本领全部都用上，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8: 明白。给，
3: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命令。
7: 我在林子里布了好多机关，你们可好小心点啊。
10: 行吧，那咱们山头见。
11: 快，
12: 这边这边，在那儿呢。哎，我说是这边，
13: 在那儿。
12: 走，
10: 夏荷，小心地下。

0: 走。
1: 走，快点，快点。
2: 简直是卑鄙，这帮土匪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自称是天公虎，简直是辱没了虎神。
3: 阿公，快救人吧，那两个姑娘太危险了。
2: 小李，你说该怎么办？
4: 我看武帮这次是铁了心的想跟我们文家对着干，绑架和谈判这明显是冲着沿路来的，所以在谈判之前，我想两位姑娘并没有性命之忧，但若要救她们，恐怕还得依着她们到三浦关岛找她们谈判。阿公，这事儿我去办。
3: 哥，我陪你一起去。
2: 这群狼咬着你不撒嘴，也不妨让块肉给他脱身。不过跟这种卑鄙贪婪的畜生打交道，千万要小心，别让他得了一副想二副，有了豆花想腊肉。
4: 阿公，您的意思是？
2: 三浦关岛自古以来就是亡命徒决斗和黑市买卖的地方，所谓三不管，就是老天不管，官府不管，部族不管，除了人命也没人管。天公虎选在那种地方谈判，难道就没有半点歪念头？
3: 阿公，他们会不会有埋伏啊？
4: 阿公，不管怎么样，绝不让他讨到半点便宜，我这就去找人防备。
2: 好，快去吧。不过你们两个要小心。
4: 走
3: 走。
5: 怎么样，虎帮什么意思？
4: 这帮匪徒对沿路的事还不死心，
5: 是我大意了，才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4: 这事儿不怪你，谁能知道天公虎的心长在泥潭里，阿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收敛。
3: 是啊，定远哥，别说你，我们也都没想到。听说虎帮前几任大刀把子都是很讲规矩的，到天公虎这一代才变了。
4: 为了保住两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次只能依他们了，到三浦关岛找他们谈判。小易，你去安排所有家丁，大不了今天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架。
3: 好，去吧。
5: 等等，小李，要是真刀真枪的干，文家必定可以拿下虎帮，但是虎帮一向诡计多端，想必不会真的带两个女孩子到三不管岛去，而是藏在后面，当情况危急之时才会拿出来做挡箭牌，到时候文家碍于两条人命，必定受制于他们，反而不好出手。
4: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5: 这次谈判，虎帮必定会在三不管岛埋伏大量人手，但是两个女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藏在寨子里，用少部分人手看管。我建议咱们不妨兵分两路，小李，你带人按计划去三不管岛拖住他们，而我和孝义带少部分人手去山寨里面把两个女孩子救出来，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文家自然可以轻取虎帮。
4: 好主意，不愧是军校毕业，想得比我们周全。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去安排。丁远、萧毅，跟我来。
6: 好，抬起来，腿绷直了。跳，
7: 这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兄弟啊，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7: 春兰和夏荷呀，让虎帮给抓起来了。
3: 什么？
6: 那现在我家姑娘怎么样了？哎，文家是怎么打算的？
7: 他们非要跟那个虎帮打仗啊！

0: 这几个人你带着，待天宫虎离开八卦岭之后，有劳你去救人。萧逸，你也跟着一块儿去，替他安排。
1: 哥，放心，人我保证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点到的跟我走。

撤！

0: 魏放的，就把到时候你们舍不得走。
1: 你先干什么？我告诉你，天谷虎拿我们做交换的，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文家是不会答应的。
0: 少他妈跟我提文家！上次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把你们俩都收拾了，再让你们知道老虎的嘴上几缕毛，让文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1: 等一下。
0: 我话说，说，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妹妹，我俩不想死，我俩想活，所以，我知道大哥你想干什么，我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你看。
1: 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件大事儿，我妹妹年纪还小，所以我求大哥，你赏我们一坛酒，等我们喝醉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哎，
0: 好说，不就一坛酒吗？
2: 姐，你说什么呢？不能答应他。
0: 你闭嘴。好。 酒我会给你们送来，醉不醉，到时候由不得你们。<笑>

0: 文大少爷，谈判就是谈判，你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1: 田功夫，这谈判是你提的，我人已经来了，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那就一拍两散。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不用我把你们虎帮的埋伏全都找出来吧？哼！文大少爷，恐怕你下的暗桩子也不比我少吧？好啊，大不了火拼一场。这文家还是原来的文家，只不过少了个做事的。可虎帮没了当家的。
0: 就不知道还成不成得了一个帮啊？这买卖值。哎呀，文大少爷，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好，我虎帮求的是财路，并不想见血。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

0: 你喝的怎么样？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干嘛打碎我的碗？啊！
1: 对不住，这手脚都被绑着，确实喝酒不方便。哎，
0: 小心别扎着脚啊！
1: 大哥，你说我杨春兰也够委屈的，进了你们这虎帮，也没坐上花轿，也没拜堂，手脚还被绑着。若是这手脚能解开，咱俩还能喝杯交杯酒呢。
0: 交杯酒可以。
2: 耍花样！

0: 春兰，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出事了，我就赶紧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夏荷去把稻草点了。天放哥，恐怕得把李薇带上，以防万一。
0: 好。

0: 这两个女孩子我没白教，
1: 他们已经逃出来了吗？听着枪声已经不远了，走，快去接应他们！快点！
2: 天猛哥，快！
0: 二少爷，
1: 所有人到前面去隐蔽起来，挡住追兵！
3: 是，
0: 太好了，我们正要去救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萧逸，
1: 我掩护，你带他们快走。
0: 好，小心，
1: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二少爷，咱们得把李薇带上。
3: 好，快！
0: 天凤哥，我们走了。
3: 春兰，
0: 天凤哥，我们已经安全了，你快回去吧，啊，听话。

0: 快走。
1: 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嗯，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嗯，
2: 文大少爷，请吧，签个字据吧。
3: 这不合规矩。
1: 文大少爷，你还想怎么样？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让出盐路来，哼，那两个女孩子，她就是死路一条。
3: 按规矩，立字据之前要看到两个女孩子毫发无伤，立了字据之后要当场放人。你可别说你天公虎不懂规矩。
1: 只要你立下字据，我立刻放人。
3: 空口无凭，
1: 由不得你在这里讲条件。
0: 天公虎，由不得人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威儿，
0: 大少爷，让他写字据吧。
3: 警官，我们文家是懂规矩的，只要你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永不涉足言路，我当场放人。

0: 别得意的太早，咱们以后走着瞧。
1: 都是好样的，不但人品安回来了，还保住了文家的名声。这兰沙河，我没看错人，你们就是文家所需要的媳妇，我文家向来赏罚分明。今天的事，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你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春兰，你是姐姐，你先讲。文太公，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 有一个请求，
0: 讲吧。
1: 我想当那个落选的人。
0: 你想离开文家？你再说一遍。

1: 文太公，请您成全我。是你觉得温家配不上你，还是温家这段时间亏待了你？
0: 不，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后生？
1: 请太公成全。我文家几百年的规矩，只有选进来的姑娘，我文家不要；哪有姑娘说要自己离开的道理？你也太不拿我文家当一回事了！你是在羞辱我文家。文太公，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所以我万万不能嫁入文家。
0: 怪不得你考试的成绩极差，原来是想当着落选的人。夏荷，你也想走吗？
2: 太公，您别生气，我不走，我姐她也不走，她就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太公，您别生气。

0: 姐，我们真的都不走。不，我一定要走。我不能嫁入文家。想走？我看你是打错了算盘。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帮文家抓住了天公虎。今天你们又自己逃离了虎帮，还绑了少刀把子。这样能干的姑娘，如果我让她走， 别人还以为我是老眼昏花，我让谁落选都可以，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落选。你们两个一定要嫁入文家。文太公，
1: 我求求你了，你就成全我吧，
0: 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来人，带了。这姑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想把她关起来。
2: 想清楚。
3: 是。
4: 文太公。
0: 走。
4: 文太公。

0: 天放，
1: 哎，
0: 回来了
2: 啊！天放，天放，你回来了。
1: 师傅，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了，他们两个没事儿。
0: 那他们现在回文家了，伤着没有？
1: 啊，没受伤，文家的人把他们带走了。放心吧，啊，没事儿。
0: 哎，这是你这手，
1: 跑了急了，让树枝给划了。
2: 那我看看，
1: 没事儿。
2: 还好伤的不深，我拿药去。啊，
1: 不用，这点小伤没事的。
2: 哦，
1: 放心吧，我回屋了。
0: 行，去歇着吧。
3: 他娘的，真是丢死人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不说，还让那个臭小子骑在我的脑子上，真是丢死人了！还有你，连两个女孩子都看不住，还让人家绑起来当了人质，真想一枪崩了你！
4: 爹。那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3: 哎呀，行了，就会说大话。
5: 哎，非得我亲自出马了。
6: 长枪的进项怎么这么少啊？
7: 镇长啊，最近这生意不好做呀，文家和虎帮闹的动静太大，其他周边的帮派又不想卷入是非，这生意不好谈呢。镇长，今天虎帮和文家在三不管岛谈判，那场面摆得好大。
6: 谁赢了？
7: 又是文家。
6: 可惜呀，一帮蠢货终归成不了大事。
7: 怎么办？
6: 将所有的长枪准备好，很快就会有人登门了。
7: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
8: 少爷，您这是出去吗？
1: 对，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吃饭了。
8: 是，少爷您慢走。
7: 镇长，要我说，少爷多跑几趟文家其实也挺好的。
6: 他指望不上了，
7: 多少能套点近乎啊，有少爷在，文家会对我们另眼相看的，您说呢？
6: 你以为文家信得过他吗？他愿意就让他去吧，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文家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

0: 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开门！开门！你谁呀？哦，你不那个杨家班的吧？
1: 对，我叫冉天放。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见文太公。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别关门，
1: 小伙子。我劝你一句，不该想的别想，这后果你扛不起。
0: 我告诉您，我来了就是想好后果来的，什么我都承担得起。
1: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深浅呢？
0: 什么深浅？我叫进去，找进去。
1: 来人呐！来人！
0: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
2: 出去！出去！
0: 出去！出
2: 去！出去！
0: 让开！让开！
3: 你不能进！
0: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文太公！我要见你！文太公！你给我出来！出来！
4: 天放哥，
0: 让开！让开！我要见文太公！
4: 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快回去！
0: 我要见文太公，把春兰要回来。夏河，
4: 出去！你快回去！
0: 夏河，别拦着我！
4: 天放哥，你回去！
0: 给我出来！文太公，
4: 别闹了，快回去吧！
0: 躲开！
2: 轰出去！
0: 冷静点！你谁呀你？你如果不想害死春兰和夏荷，现在就跟我走！
2: 快滚！
0: 你们放开他！跟我来！
2: 去，把大门关上！

0: 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太冲动了。你知道我？经常听姐妹俩提起你。那这么说，您是文家的人？
1: 不是，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0: 哦，刚才我太冲动了，差点连累了船长和夏侯。幸好这事儿没闹到文太公那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而且不光是你。 就连春兰、夏荷还有杨家班，也全部都会被你牵连进去。你真这么喜欢春兰？宁愿为了她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跟她在一起？
1: 要是不能跟她在一起，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0: 海教官，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1: 也没有很多，你太谦虚了。我就是个粗人，也没读过什么书。打小就跟师傅学艺，师傅一直跟我说，做人一定要守规矩，因为守了规矩，我们才能过得好。可是这规矩是个什么呀？现在这规矩要拆散我和春兰，我难过，春兰难过，师傅师母也难过。
0: 规矩，这最关键的事，我们一直都是守规矩的呀，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啊？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好有坏，规矩也一样，有好的规矩，自然就会有坏的规矩。可为什么明知道是坏规矩，我们还要遵守它呢？也许是习惯吧。还有倩，不过说真的。 我倒真挺佩服你的勇气，勇气，这勇气差点让我连累了春兰和夏荷，这勇气到底管什么用啊？勇气可以改变人生，我来帮你。
2: 夏荷，是不是天放哥过来了？没有，你听错了。我以为天放哥过来了呢。都怪你，什么都敢说，现在让人关起来了吧？
3: 我知道，我只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得机会说了。你没看见太公那天发那么大的火吗？他肯定不会放人的。
2: 姐，以后别再提出去的事儿了，行吗？
3: 我得出去，我一定得出去。我跟天放哥约好的，要守一辈子的。夏荷，你帮姐个忙，你去找天放哥告诉他，让他来救我。
4: 不好，我不会帮你逃走的。我都说了，你逃不出文家的。就算你逃出了罗龙镇，逃出了青梅县，人生地不熟的，你能上哪儿去呢？姐。
3: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行吗？
4: 好妹妹，我不怕，只要能跟天放哥在一起，我死都不怕。你别扯上天放哥，你这样做会连累他的。我不会让天放哥冒这个险的，我不答应。夏荷，姐求你了，夏荷，要不然你给姐捎个口信儿，你告诉天放哥，不是我不想去见他。
3: 只是因为我被关着，没法去见他，行吗？好吧，那我就替你去见他。反正我也有话要跟他说。
5: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刘顺愿受老太爷惩罚。 罢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我也不追究了。
6: 谢老太爷。
5: 不过，此事到此为止。若有第二次。

0: 我绝不姑息。
1: 行了，有话就说，看也白看，再看啊也变不成女孩子。
2: 你还真沉得住气。
1: 为什么沉不住气？
2: 老实说，你看上的是不是那个杨春兰？
1: 是要怎样？
2: 坦白的还算痛快。那我问你，白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这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这么想？
1: 爹，喜欢就是喜欢，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骗自己。
2: 他可是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打算娶她。进了文家的门，她就是文家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别再固执。以前的事情呢，我不计较。
2: 要是她不改变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文家是百年大族，没错，很多姑娘抢着进你文家的门，这也没错。可前提是，他们得愿意。
1: 你是说我们文家强取豪夺，
2: 难道不是吗？
1: 你是想让我把杨春兰给让回去？
2: 不是让回去，是还回去。
1: 丁原，你是我兄弟。
2: 正因为我是你兄弟才这么说。小林，你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残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现在外面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强迫一个不愿意嫁给你的姑娘。
1: 你不用拿战事来压我，我是文家大少爷，我身上有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什么叫强迫？难道在你看来，罗龙镇这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就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
2: 规矩又怎么样？规矩就一定是对的吗？少爷，你心学没少读，是非对错你应该分得清楚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吧。
1: 够了，我不用你教训了。
2: 小黎，
1: 丁远，我不想让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今天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走吧。不走。

0: 哎，夏荷，你怎么来了？
1: 听芳哥，我听海教官说你在这儿。啊，你姐呢？我姐来不了了，但是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嫁进文家了。啊？让你别再找她了。这话是你姐说的？是啊。不可能。
0: 春兰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骗我？我干什么要骗你啊？哎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骗没骗我，我还看不出来啊。说实话，干嘛要骗我？
1: 没错，我是在骗你，可是我是为你好啊，田放哥，我姐是逃不出文家的，你也对抗不了文家。
0: 我告诉你，夏荷，我已经想好了。
1: 我一定要去春兰，你办不到的。
0: 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就是离开罗龙镇吗？只要离开文家的势力范围，我们俩到哪儿都能活。
1: 不行，你不能。田放哥，我有话跟你说。
0: 有话跟你说。
1: 田放哥，你就别再惦记我姐了，她真的走不掉。
0: 你要走，你就带我走吧，我们现在就能走。哎呀，夏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

0: 凤凰，我能扔下你姐不管吗？不是凤凰，听凤哥，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不是哥哥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女人的喜欢。这，听凤哥，你就别再想我姐了，忘了她吧。夏荷，
1: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心里只有你姐一个，我跟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跟你姐在一起，我死都乐意。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夏荷，你帮我吧，你回去帮我带口信儿，你跟你姐说，让她马上准备好，到时候我去接她。你可一定要带刀了啊，拜托你了。

0: 夏荷见到了吗？说话呀，见到天放哥了吗？
1: 见到了，他让你收拾好东西，今天晚上带你出文家。
0: 我就知道天放哥会来救我的，谢谢你啊夏荷。
1: 姐，姐，你干什么？你还真的要逃走啊？你知道私奔的下场吗？你和天放哥都要被浸猪笼沉潭，你们要被人唾弃一辈子的。我把天放哥的话告诉你，是想让你阻拦他，让他别做傻事，你听明白了吗？
0: 我知道，可是现在话已经讲出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一切只有我们俩共同承担了。夏荷，只要我能跟天放哥在一起，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1: 那我呢？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天放哥，我怎么办？
0: 夏荷，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早晚有一天你一定能碰到真正心疼你的人。
1: 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啊？我就晓得我现在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很生气。我不会让你们走的，不管天放哥心里有没有我，我都不会让你们走的。
0: 夏荷，
2: 杨夏荷。
1: 二少爷，
2: 你叫我笑靥就行了。那我也叫你夏荷吧。夏荷，其实我早就晓得你了，我去看过你们的训练，你跟你姐都特别的出色，所以我夏荷，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姐啊？阿公是因为器重你姐，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不过你放心，过几天阿公气消了，我就马上去帮他求情，让他放了你姐。夏荷，夏荷，
1: 你说太公是因为器重我姐才把我姐关起来的？
2: 是啊，阿公不是说了吗，不会把他放走的。我了解阿公，如果不是他器重的人把他惹火了，他肯定赶他走，哪里还会把他留着不放呢？
1: 那太公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想怎样啊？
2: 这，其实他是想让你姐断了别的念头，让她嫁进文家。
1: 谢谢二少爷跟我讲这些，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进来吧，昭和，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太公，我就想来问问，你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0: 你姐姐的事，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应该知道一二。你先说说看，春兰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他是哪家的后生？
2: 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就冉天放，是我爹的徒弟。天放哥没有父母，是我爹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哦，
0: 终日守在一起，自然比别人亲近一些，这也难怪。不过，为什么你爹没把你姐许给他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公，你不会怪罪天放哥吧？他大闹我文家，你说我该不该饶过他呢？太公，天放哥他……别担心，人不是已经走了吗？那你也会原谅我姐，会把他放出来吧？
0: 文家在罗龙镇几百年才竖起的名声和规矩，春兰没轻没重的想把他打破，还伤了文家的面子。你说，我该原谅他哪一桩？要是别人，我文某早就处置他了。就算是做我文家媳妇的人，也得先教他懂得我文家的家规。
1: 谨守本分，以后不再有那些歪念。那就请您一定要留住我姐，让她断了那些念想。
0: 这么说，她还没有清醒，心里边还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我姐打算跟天放哥逃走，天放哥打算来文家接走我姐。
0: 什么时候？
1: 今晚。
0: 知道了，那你先回去吧，别走漏风声。
1: 太公，你一定会拦住他们吧？
0: 你放心。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文家的地图，春兰的屋子我已经标上了，文家屋多人多，你一定要小心。
1: 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韩教官。我也只能帮你到此了，后面就全得靠你自己了。
2: 天哥，又去挑水了。啊，厨房里两个水缸都让你挑满了。哎，
0: 这不没事吗？反正这水早晚也得用。哎，师傅，我来，您歇着。
1: 好，我来吧，悠着点啊，留些劲儿，还要五十呢。
0: 您放心，耽误不了。
2: 自从春兰从虎帮回到文家，他就不大对劲儿。
0: 其实啊，我都知道，他手上的伤就是去虎帮救人用的，怕我们担心，才没敢招人。
2: 你去劝劝他，孩子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
1: 田凤，过来歇歇，师傅有话跟你说。
0: 哎，
1: 来，喝点水。
2: 铁打的人也有累的时候，喝口水，歇歇气儿。
0: 那天你跟师傅和师母说。
1: 会一辈子对春兰好，我跟你师父听了可高兴了。老天捉弄人，要不我们一定会把春兰许配给你的。李师母说的对，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别多想，过日子得朝前看。我跟你师母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往后还要把这杨家搬交给你，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0: 师父，别说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快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师父师母能在你们身边长大，是天放的福气。师父师母，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天放恐怕一辈子也没法报答了。往后，也不说别的，就是希望您二老能够多保重身体。师母，您常去河边，那边夏天水急，冬天水凉的，您可千万要注意身体。
1: 您出去舞狮，可别跟人家逞强了。在我心里，您是最好的，整个青梅县也没有哪个比您好的。
2: 好，不说这些了，啊，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起来，起来，起来，
3: 快起来！
0: 那个，
2: 师父师母，以后天放要是哪儿做的不对，
0: 您二老可别再生气了，把身子再气坏了。
2: 你这是什么话？越说越糊涂了。
0: 师父只巴望你更好，你要是不想让师父失望，就振作起来啊！哎，那你们都歇着，我去把柴火劈了。

0: 大少爷，对不起，我是绝不会留在文家的。我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
1: 放你们一马？春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行行，你别说了。大少爷，这事儿跟春兰没关系，是个爷们儿，你出完了。

0: 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被迫借了文家的喜帖，我早就跟天放哥成亲了，所以我是万万不会留在文家的。我请求您放了我们吧。
1: 可你现在还没有嫁给他，你进了文家的门，你就是文家的人了。
2: 不可能！我告诉你，杨春兰是我的女人，我也只会说冉天放的媳妇。
0: 天放哥。

0: 其他人，罗龙镇也是不会允许的。
1: 别打了，别放哥。
0: 私奔者进入了陈潭，死罪。
2: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3: 那就换条新船。
2: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8: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

0: 1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带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瓶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瓶八萃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 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9: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11: 那就换条新船。
10: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11: 太爷，那您亲自去看看。
10: 好。
12: 大哥，大少爷，我求你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会被打死了。大少爷，我求求你，只要你放了他。你让我怎么信你都行。
13: 我不要你信我，我要你留下来，留下来一辈子。

0: 你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
1: 准郎。

0: 陆家的姑娘动了真心了，老太爷，这也许是好事啊。依照大少爷的性子，一向是看不上别人家女孩的。这，哎呀，
1: 他不该心软呐、啊。他放走那小子，就留下了后患，他会再回来兴风作浪的。这是第二次了。 我不允许有人如此冒犯文家的名声和威望，啊！你去找些人，把这事办了。

0: 姐，你看，这是大少爷让我给你拿的水果，你看他对你多好啊！我给你包个橙子。
1: 是你告的密吗，夏荷？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啊？啊！
0: 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省得大家都不安生。
1: 为我好？你在害我们，你知道吗？
0: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吗？你们肯定是逍遥不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还有，你就不想想咱爹娘以后怎么抬头做人？现在虽然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夏荷，你是真不想让我跟天放哥在一起，对吧？
0: 没错，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可他喜欢的人却是你。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绝望，我有多伤心吗？既然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你是我姐，如果你们两个人好了，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1: 那你就忍心告发我们？你知道天放哥被打成什么样了吗？
0: 他会被打死的。
1: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
0: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好在他现在已经走了。姐，我们进了文家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是文家不要我们。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想通了，我对天放哥已经死心了，我决定嫁进文家。我劝你也别再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了，好好做文家的媳妇吧。开门。

0: 快走！啊，老太爷，事情都办妥了。
1: 好，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就行刑。
0: 好。

0: 进来吧，坐。夏荷，有心事？你姐姐怪罪你了？不是这个，太公，我刚才都看见了，我看见您抓了天放哥，您要将他怎么样啊？
1: 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0: 太公，夏荷不敢多事。可是，都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逃走的事，他才会被抓。我担心。
1: 别说了，那小子犯的是大忌，按规矩办，就是扔天坑。
0: 扔天坑，太公，天坑万丈深，他就是个死啊！
1: 他犯的就是死罪，
0: 太公。
1: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他行吗？
0: 饶了他，
1: 他可是带着文家的人私奔，往文家人脸上打耳刮子。如果我放过他，往后其他人就会想，文家的规矩不严，可以随便乱章程。
0: 太公，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姐和天放哥不对。 但是天放哥他肯定不是坏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还有我爹，我爹就这么一个徒弟，你能不能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天放哥？
1: 夏荷，既然你提到你爹，你要知道，幸亏这次春兰没走成，如果走成了，别说是我文家。 你们杨家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两家着想。如果我放了冉天放，他和你姐就会心存侥幸，一有机会还是会再做傻事的。斩草不除根，后患必无穷。
0: 太公，我向你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1: 保证。
0: 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再来往吗？那也不至于让天放哥死吧。
1: 夏荷，你别以为我愿意狠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人如果不按规矩办事，那就会大乱。那我文家就不再是文家了。
0: 太公，
1: 好了，别说了。 这事已经定了。

0: 夏荷，你没事吧？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夏荷，你瞒不了姐姐的，肯定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天放哥的事儿啊？我都说了没事了，你别再猜了，行吗？
0: 赶紧吃饭吧！你是骗不了我的，你回告诉我，天放哥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说呀！啊！
2: 我说了又能怎样？大少爷是把天放哥放回家了，
0: 可是文太公就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为什么要抓他呀？那他有没有危险？现在关在哪儿啊？
2: 他现在被关在后院，太公说明天要把他扔天坑。为什么要扔天坑？还不都是因为你，都是你连累的天放哥。现在好了，天放哥要死了。天放哥他不能死，天放哥他不会死的。
0: 夏荷，现在出不去，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啊，
2: 我救不了他，你能救，你能救。我知道，以前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可是天放哥你得救我。
0: 如果天放哥死了，我也活不了啊。
2: 我也想救他，我已经去求过太公了，太公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去。

办法。

0: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得帮我。
1: 二少爷，有没有见到夏荷小姐？没有看到。哦，去吧。哎，夏荷。哎，
0: 二少爷，
1: 我正找你呢。
0: 找我有事儿啊？啊，这几天码头上来了几个杂耍班子，我想约你一起去看，你去不去？
1: 谢谢你啊，二少爷。现在我姐被关起来了，我没那些心思。
0: 这倒也是。那。
1: 我们去散散心吧。能去哪儿呢？自从我姐被关起来以后，我的行动也受限制。以前吧，还能骑骑马，现在马也有人看管了。哎，不能骑马真无聊。
0: 对呀，你喜欢骑马，在女孩子中你的骑术是最好的，那就好办了。来，跟我走。来，
1: 去哪儿啊，二少爷？
0: 哎呀，走了，我们呀去一个好地方。
1: 来，你看，这匹吗？
0: 对，
1: 这是匹好马，好精神啊！
0: 我跟我哥都有自己的马匹，这匹是我的，它可是我自己喂的，这样啊，好让它认主人。哎，你要试一下吗？
2: 二少爷，这马我真的可以骑吗？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你会替我保密吧？可以，
0: 这马归你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来骑都可以。
2: 谢谢二少爷。
0: 夏荷，你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
2: 进来吧。哎，夏荷，
3: 秀秀。
2: 我想给你寄点东西，要一个你自己做的，别人没见过的。
3: 你要做什么用啊？
2: 我想要一个夜里能吓人的。最好是要一个能开锁的。
3: 你要去当贼啊？瞎说什么呀？我姐这两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想去逗她开心。
2: 哦，好，没问题。
3: 不许告诉别人啊。
2: 哎，对了，你也要告诉我。 最后有没有吓到你姐？
3: 嗯，
2: 我看看啊，
3: 又能开锁。

0: 您可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人给我看好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事儿明天就了了，记住啊！
1: 是。
2: 大管家不好了，春兰小姐她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呢。
0: 那么疼啊！
1: 是。
0: 走去看看。春兰小姐怎么了？
1: 春兰小姐，我肚子疼。
0: 怎么会肚子疼呢？
1: 肯定是那饭菜有问题。哎呦，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您快去找点止疼药去，快去！
1: 马上回来。

0: 得这个东西有点怪怪的。
1: 你说这世上不会真有鬼火吧？
0: 我不知道，就算是有，它应该出现在坟头上啊。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要去一起去。
0: 这大晚上乌漆麻黑的。

0: 这什么呀？
1: 你们继续巡夜去，快去！
2: 是是。
3: 有蛇！啊！有蛇！啊！有蛇！快快快！你们赶紧抓蛇！有蛇！我最怕蛇了。
1: 蛇！
3: 你们多找点人来抓蛇呀！
1: 春兰小姐，没蛇，你放心吧。咱们文家的院子里啊，各个角落都撒满了雄黄粉，蛇都不敢靠近的。
3: 不可能的！哎呀，我刚才真真的看见那蛇从门口晃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搞不好已经进来了。肯定有蛇，肯定有蛇的。大管家，求求你，一定要把蛇抓住啊！
1: 好好好，你们楼上楼下再撒点雄黄粉，快去，快！
2: 是
4: 是。
5: 管家，药都已经撒好了。
1: 春兰小姐，药又撒了一遍，你放心吧，没有蛇了。春兰小姐，你以后是文家未来的少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3: 哎，别别别！大管家，这蛇还没抓着呢。万一您一走，他又出来了，可怎么办啊？我害怕。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3: 您要不然给我换间屋，
1: 换。
3: 再不然，您还是让他们再四处寻寻吧。这山里的蛇都有毒，万一要是给咬了……
1: 好好好，找找，再找找，仔细找找。

啊，找找。铁凡哥，你去开门，我去牵马。好，快去。好。

0: 抓住了！哎呀，春兰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蛇吧？哎呀，吓死我了！原来是条绳子！
1: 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冉天放，他跑了！
2: 冉天放跑
3: 是啊，快追！

0: 川哥，你快骑马走，逃到山里面躲起来。
1: 好，那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多照应春兰，让她别为我担心。你要记得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救她。
0: 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姐，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1: 你是我妹妹，我怎么能不担心？不过你是要嫁到文家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你快走吧，回去啊！
0: 天放哥，你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1: 我知道。

0: 下去看看。是。在我家。十二少爷的马。
1: 二少爷的马。
0: 人呢？
1: 没人。
0: 给我搜。
2: 六顺失职，求太公责罚。

0: 你从小跟着我，伺候了文家三代人，你办事一向很稳妥，从不出错，这回是让人钻了空子，怨不得你。
1: 六顺惭愧。
2: 阿公，您晓得我已经答应杨春兰放走冉天放，可为什么又把他给抓回来，还瞒着我？人家还以为我言而无信呢。
0: 你既然懂得一诺千金，就应该慎重的讲话，有些事情不能答应的就别松口。你是哪个？是将来要接管整个文家的人，如果你办事考虑不周详，只是妇人之仁，那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建立你的威信，叫众人服管呢？还有你，你的马到哪儿去了？马房的门没被破坏，是谁大模大样的进去把马牵走丢弃在山中？放冉天放走的是不是夏荷？白天有人看到他跟着你进了马房。
3: 跟夏荷无关，是我昨天大意，门没锁好。
0: 哼，与他无关。我跟你说清楚，别干那些一厢情愿的事。
1: 老太爷，那这件事您是打算怎样处置夏荷和春兰两位小姐呢？
0: 放走人，还是关在阁楼的？这两个姑娘的确有本事。

0: 心上。既然人已经走了，这回就不追究了。以后等他们两个进了文家的门，自然也就收心了。
1: 老太爷，那个姓冉的后生不敢回川河寨，想必已经藏到了深山的那个沟坎儿。只是山里的雾气很重，到处都是沼泽，还有毒坑，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猎户敢走，其他的人是不敢走的。要想找到他，恐怕还是要费些时日的。
0: 再派些人去找，抓得到就抓，抓不到就放，别让他再冒出来闹事。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比武选亲，这是关乎到我们文氏宗族的最大盛事，误不得。
1: 那我现在就去办。
0: 还有，按往年的规矩，
2: 送一份厚礼到长老家，
0: 让他来主持大会，再传话给各家，让后生们打足精神，在乡民们面前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
1: 好，我去办。
0: 你们两个别净做些无用功，要抓住自己喜欢的姑娘，就要靠本事。这次是你们的机会，知不知道？
1: 知道。
3: 天凤哥已经得救了，已经安全了，是吗？
4: 是。
3: 哎呀，夏荷，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
4: 你别谢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天放哥，为了爹娘，为了咱们杨家班。姐，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你就安心嫁进文家，以后别再惹事了，别再连累天放哥了，行吗？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我警告你，如果天放哥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听清楚了。开门。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别无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2: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丁原，兄弟是你自己选的，出了事了，也是你自己兜着，推不到我身上。丁原，你还没看清楚吗？文家跟你不是一路人。
1: 那又怎么样？来帮我呀！你是海家的子嗣，理应振兴海家才对。我跟你。 也不是一路人。
2: 卧龙镇文家第13代子孙比武选亲大会开始。好。

家义文士，封府高德，锐气志祥，文武创家。今有嫡十三代子孙，前辈相处财帛，成设比武擂台，秉承祖上之家训，强壮筋骨为才俊，则贤惠女子入门，以其家运昌隆，人丁兴旺，福泽永绵。

0: 你摘了眼镜，看得见吗？
1: 真本事，不靠眼镜，看着。

0: 空前落地，听文孝义中三美，
1: 好，文孝信中两枚，
2: 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打不中啊。
3: 哥，不用让我啊。
4: 不会让你的，公平竞争，加把劲儿啊，
3: 来吧，
0: 开始。

0: 开枪啊，等什么呢？
1: 红前落地，停！
2: 文孝忠打四枪中三枚，
3: 文孝礼打一枪中四枚。
1: 第一场，文孝礼胜。第二场，龙腾沙海，第五者需将竹筏划过沙道，并翻越途中两大阻碍，先到终点且取得红花者为胜。准备，开始。台下四人势均力敌，不可邂逅，前面马上就到地狱的障碍了，能不能闯过去就看他们的本事了。打头阵的是小猪，可惜没过去，小冲此关落败。哎，孝信也出局了。
4: 哎呀，孝信怎么搞的吧？

一起。

0: 也别得意，两代人才出来一个，你也不容易，嘿嘿，就让你赢一回吧。
1: 第三场，花落谁家？准备，开始。四场比武者，需攀上高台，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红花分四种大小，抢到最大者为胜。抢夺过程中，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但不得伤人。比武初始，四位比武者便正向出招，互不相让。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冲到高台前面。小猪拦住了，加油啊！小心小心，你趁机冲了下去，究竟谁能得到花魁呢？淘汰了孝义，还剩下三个人。
2: 哎，小的给你了，大的我替你去拿。
3: 哎，你快去你的弟子躲。
4: 哎呀，
5: 这太小了吧！
1: 孝信也落败了，现在场上只剩下孝正和孝孙，双龙争霸，不知胜者究竟会是谁呢？
6: 哎，小心啊！

0: 你怎么耍赖皮呀？这不叫赖皮，这叫智慧。尘埃落定，此场胜者为文孝礼。
1: 这小鱼是什么招数？
0: 那是天意，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啊！天意 三场排序，文孝礼当之无愧是为状元，文孝义视为榜眼，文孝忠视为探花，文孝信视为第四。第一位，文孝礼。

0: 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儿，年轻漂亮，举止大方，给我们效忠啊，最合适。哎，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效忠争啊？
1: 哎，死心吧，你急也没有用。这个姑娘是个大才，只有我们家大少奶奶的位子才配得上她。
0: 哎，这就对了。春兰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有眼光。
2: 对对对，
3: 哎，老太爷，
2: 给二位，
3: 该孝义了。
2: 文孝义。

0: 老太爷，这是准备给杨家送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
1: 好，好，好，记住都是双份，今天就送到川河寨。告诉杨班主，我对两个媳妇很满意，他们的陪嫁品都由文家来出。春兰，前几天把你关起来的事，别怪太公。今天校里选定了你，你也接了红花，那以后你就是文家的大少奶奶，这个家早晚都要交到校里的手上，到时候你就是文氏一族的祖母。希望你嫁进文家以后，好好的跟校里过日子，好好持家，早生贵子，延续香火，把过去那些不着边际的事都忘掉，文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记住了吗？夏荷，你嫁给萧逸是天意，你们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缘分啊。你要多听大少奶奶的话，凡事有商有量，知道吗？
2: 知道。
1: 春兰、夏荷，等一下，你们随六顺回一趟川河寨，以后恐怕没有那么多机会能回家了，就趁着待嫁这两天，好好孝敬你们的爹妈。我会派一些手脚麻利的人帮你们准备，到了选定的吉日，温家就会去迎亲。小李、小叶，你们也有很多事要办，都下去准备吧。
3: 是，阿公。

0: 我们要去找杨家，我们要去找杨家。
1: 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家，杨
0: 站长，人到了。
2: 大刀把子，有失远迎，请坐。
3: 韩镇长，有劳了，请，
2: 请。
3: 韩镇长，我天宫虎是一介粗人，来不得半点斯文，那些绕弯子的话，我就不必多说了。
2: 大刀把子，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好，那我就直说了。这些年，我虎帮的刀口子不利索，让文家占了上风。我虎帮的兄弟们都是缩头缩脑的过日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借海镇长的官威，弄几条枪，来壮壮腰杆子。
2: 这事儿嘛，不瞒大刀把子，我手下的宝箱团是有些强，但那都是照政府的编制配发的。所以我想帮你，也只是有心无力。
3: 海镇长果然谨慎呐！来呀，
2: 大刀把子，这什么意思？
3: 我知道，海镇长你门多对子多，虎帮这点事儿是难不倒你的。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定金，请你收下。好，今天我高兴。韩镇长，我再给你一个许诺，文家就是再了不得，各家也会有一亩三分地。以后你海家关照的生意，我虎帮都会收刀放行。八卦岭这条路就是你海家的后院。

0: 大刀把子爽快，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定鼎力相助。告辞。
1: 好，
0: 请慢点。哟，少爷回来了，人家给咱送货的，我就送送人家。您休息啊，休息休息。

0: 进来都不懂得敲门，你的书都念到哪儿去了？
1: 你和虎帮做了什么交易？
0: 只是卖几条枪给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1: 你卖枪给他们？
0: 他们呢，要占山头做生意，有何不可？
1: 你疯了吗？你忘了虎帮之前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才刚从文家绑架了两个姑娘。
0: 他们保证不伤及无辜。
1: 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文家来的？所以你要跟虎帮联手对付文家？
0: 是又怎么样？丁远，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去告诉文家，或者是报官抓我。但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让你爹人头落地。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的胆量一向让我引以为豪。丁远，你要记住，我养你二十几年了，你真的忍心吗？
2: 你这一脸喜气，看来对这新媳妇儿很满意呀、啊！我得拿出真功夫，把大少爷打扮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
3: 丁远，
2: 大少爷，我还有事，你们聊啊啊！
3: 进来吧。

0: 比武选亲，你没去？
1: 去了，在后面。
0: 那你是来恭喜我的？你还是老样子，不会说谎。今天找我什么事？
1: 我来是想提醒你，最近虎帮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天宫虎进阵了。
0: 什么时候？几个人？
1: 就在今天。两个。
0: 来做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丁远，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1: 孝林。

0: 为什么？我不想你毁了他们。那你就愿意毁了我？我也不想。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1: 。
0: 我先告辞了，大少爷。

0: 天宫湖进真了，是。我听定远说的。阿公，您看要不要改一下日子？
1: 不能改，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改会伤了姑娘们。更何况，我对海定远这个人还不怎么信任。定远他不会说谎的。
0: 他毕竟是海镇长的儿子，我们不得不防。
1: 阿公，可是他……
0: 传令下去，让家丁们提高警惕，镇口和码头多派些人看着。我谅他虎帮也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1: 是，
0: 去吧。

0: 我是热心肠，派这么多人来帮忙，倒省了我的事儿。
1: 大小姐好，
2: 大小姐好。
1: 哎，春兰，来，快坐。 害这么多人盯着，哪里是代驾，简直就是看犯人。好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春兰，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后到了文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自家人，哪个都不要怠慢，知道吗？
3: 爹，你知道天放哥他去哪儿了吗？我回来没看见他。他能安稳的待在家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还被文家抓住，你以为我不知道？
1: 可是他已经逃出来了，他不回家能去哪儿呢？
3: 没回来，寨里寨外都没见着他。我看他是怕连累我们，还有乡亲，到外头哪处躲起来。
1: 春兰啊。 左右折腾也无非如此。事情已经这样，收收心，嫁到文家好好过日子吧，啊！爹，你真不知道天放哥在哪儿啊？我说不知道，
3: 就是知道又怎么样？ 那天天放让文家下不来台，文老太公没有追究，还好好送你回来待嫁，这说明人家给了杨家天大的面子。做人要知足，往后别再起那歪念头，听到没？
1: 我知道了。
2: 春兰，
1: 哎，来了。

0: 春兰唱吧，出嫁要唱出嫁歌的，不然以后让人笑话。
1: 我嗓子不舒服，不想唱。行了，人家大少奶奶不唱就不唱吧，咱们唱大声些。
2: 一哭我的妈，不害怕。
1: 今天谢谢你们了，我送你们出去吧。
0: 好。

0: 两位大婶儿，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会儿，要不然你们到门口去守着吧。
1: 是，大少奶奶。

0: 春兰，
1: 天风哥，
0: 春兰，
1: 爹娘，爹娘，我姐不见了！
2: 啊，
1: 我姐不见了！我刚进屋，她就不见了！
2: 快快快，去找！哎，
1: 快点，
2: 那边去俩人，
1: 快都去找！
0: 我就知道你一听见相思笛就会来找我。
1: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0: 我天天在这儿等你，只要听见有哭嫁歌，我就吹相思笛。
1: 天风哥，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我们逃走。
0: 你愿意跟我走吗？
1: 你忘了我们说过咱俩生在一起生，死也要在一块儿。
0: 咱们这就走。
1: 他们好像发现了。
0: 春兰，咱们快走。
3: 你们给我站住！别跑！
4: 站住！站住！
3: 给我站住！
4: 别跑！
3: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
0: 快
3: 追！
4: 是。
1: 天风哥，他们好像追来了，怎么办啊？
0: 咱们先躲一下。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牛肉酱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5个的松茸牦牛肉。

0: 肉香菇酱，
1: 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1: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3: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
11: 够不住。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卡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8: 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们三个赶紧去文家报信。
1: 是。
0: 你们两个守住码头，别让他们从水路逃跑。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是。

0: 怎么办啊，铁放哥？他们把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
1: 这样的话，只能闯八卦岭了。
0: 八卦岭？
1: 不用怕，有我呢。走。
2: 这个往里面放，
3: 海城好。
2: 哎，这个放这儿。来来来，
4: 刘春，
2: 慢一点啊。哎，
4: 笑里笑意，成亲用的物品都到齐了。
5: 都到齐了，这是最后一船。
4: 好，好，好，好，好。
2: 阿公，
4: 你们看，这些全是从北平、上海买回来的，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还站在这盯着？哦啊，
6: 阿公。我们没什么不放心，我们就是看新鲜
5: 啊。对，看新鲜。
7: 太公，太公，出事了。
4: 什么事？慢慢说嘛。
7: 太公，杨家的春兰姑娘逃跑了。大少爷，
6: 你说什么？
7: 杨春兰跟展天放跑了，杨叔寨手带人去追，让我赶紧回来禀报。
4: 小李，
5: 阿公，你别拦我，我一定要把杨春兰给追回来。
4: 站住。那个不知好歹的丫头，劳烦不起我文家大少爷，面子我文家给足了，不能一忍再忍。既然他们不愿喝敬酒，就让他们尝尝罚酒吧。
5: 阿公，
4: 有顺，派人把所有路口、码头封起来，看看能不能飞上天。
5: 好，是公，
8: 走，走，快点，走。

0: 哎呀，看你累的，要不咱们歇会儿吧。没事儿，你咱们趁天黑，赶紧翻过八卦岭，就没事了。春兰，你还行吗？这八卦岭一直是虎帮守着，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没事儿，我知道有条路，能避过虎帮，我们可以直接绕到虎帮的后面。真的？ 对，春兰，不用怕，你跟着我，咱们到哪儿都能生活。
1: 我不怕，
0: 咱们走。

0: 有点气势，爹，我们手里的家伙也齐全了，兄弟们也有底气跟文家干了，不如趁文家举办婚礼，顾得周全，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把文家彻底夺过来。
1: 好，正如我所愿。兄弟们，
0: 有枪的感觉怎么样？好，那好。 咱们就力气刀把子跟文家大干一场，让他们文家尝尝咱们虎帮的厉害。我们要把文家翻个底儿朝天，将来咱们就做罗龙镇的老大。
2: 兄弟们，扎起！
3: 扎起！

0: 今天是我们虎帮扬眉吐气的日子，温家要办喜事，咱们就去凑个热闹，打得更不防备。灭文家，战罗龙！
1: 灭文家，战罗龙！
2: 报信吧，
3: 报信！
2: 你看看，这多少人马，不知道会伤多少人呢。
3: 你说的对，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这样，我回去报信，你先走。
2: 不行，咱俩一块去。
3: 你一个人去干什么呀？我跑得快呀，我先回去。
2: 要去就一起去。
3: 翠兰，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俩一块回去，一个都活不了。
2: 正因为这个，才必须一起去。天放哥，咱俩死也要死在一起。
3: 好，走。
0: 文家码头就交给你了，要小心行事。
3: 放心吧，爹，我一定抄了文家的后路。文家靠水路起家，让他们死在码头。
0: 好。

0: 文老太爷，我们回来了。
1: 抓住了。没有。温太公，春兰这孩子不懂事，是我这个当爹的平时没有管教好，请文太公责罚。
2: 他也大德，法也法德，祖宗的家法不能违，谁也别想逃。
0: 是。
3: 老太爷，老太爷，哎，
2: 老太爷，春兰小姐和冉天放已经被送来了，先把他们吊起来。天一亮。 丢天坑！
3: 阿公，
2: 闭嘴！这个家，我做主。
3: 求温太公放过春兰、天放，所有的惩罚由我这个当爹的来承担。
1: 还有我这当娘的，我们一命抵一命。
2: 够了！怎么处置他们，我心里有数。还轮不到你们讲话。
3: 把他们押进来。哎，老太爷，他们是自己回来的。
1: 什么？
2: 自己回来的？
3: 是啊，他们是抄小路，跑到了。 给咱们文家放木牌的那窝棚里，说是有急事，让把他们给送到这儿来。我问他们有什么急事，他们又不说，大家不相信呢，他们就骂人。结果底下人就把他们给绑着，给送来了。
2: 带他们进来。
4: 带进来。
5: 温太爷，不好了，虎豹人要打过来了，他们要灭文家，占领罗龙镇。
4: 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们本来想从八卦岭出山，结果遇见虎豹，他们在集结人马，登陆火把量极大片的。
5: 太公，赶快吧，我们一路赶回来，我们还赶了一半的水路，可是他们有马，我们最多比他们快半个时辰。
3: 阿公，只剩下半个时辰了。阿公，我去喊人敲钟。
4: 半句假话，
5: 我以性命担保。
4: 你们的性命本来就在我手里，算不得数。
5: 温太公，我们如果撒谎的话，就不会回来了。
4: 如果
5: 您还不相信，我以我爹娘的名义起誓。
4: 阿公，快点吧。
2: 有事，敲钟。
5: 快，
2: 快去。

0: 人都集合好了，给各寨报信的人也都去了。
1: 好，少林，带胡少队把郑口守好。佳玉，你带其余的人把码头守起来，防止他们从水上过来。刘顺，到海镇长，叫他出人出枪。
2: 是。
1: 少林，你看看还有什么？
0: 还有派人守住各个街口，以免大家发生混乱，敲锣通知大家，让大家防着虎帮趁此祸害百姓。
1: 我去。
3: 阿公，那我先去。
1: 来人，
4: 在，
1: 把他们先带下去，看好。
4: 是。
5: 行。

0: 爹，娘，都是我的错，连累您二老了。
1: 师父师母，这事不怪春兰，都是天放惹的祸，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2: 你说你们，你，哎，
1: 你们两个孩子，跑就跑了，还回来做什么呀？
2: 都是傻孩子呀！镇长，不得了了，虎帮要进站了。知道了，管家刚派人来过，虎帮要夜袭龙镇。
3: 少爷，
2: 我要用你宝箱团所有的人。
3: 少爷，
2: 你闭嘴。
1: 随你吧。
3: 镇长，咱这宝箱堂可是要给……
1: 哎，让他去吧，我们镇公所还是要做点表面功夫。土匪就是土匪，屁也不懂，事先不知会我们也就算了，还让文家得到消息，一拳闯祸。镇长，这虎帮太不是东西了，他也不跟咱说一声，他忘了求咱们的时候了，是不是想把咱一锅给烩了呀？
2: 他们没这个胆量。
1: 这事儿文家已经知道了，看样子你又指望不上他们了。我本来也没指望过他们。来，
3: 啊，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给我的。

0: 你来了，是。
1: 对，放那边。对，
0: 准备怎么样了？
1: 路障基本上都设好了。
0: 小林，这样不行，正面交锋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记得虎帮来的路上山口那里的破壁较缓一点，可以隐蔽，要不你先带部分人马过去隐蔽起来，等虎帮过去，你再从后面出来。
2: 虎帮来势汹汹，从后面打一下，可以让他们乱了阵脚。
0: 行，那这里来一个问题。
3: 文家的，跟我来。
4: 好，好，好，好。
3: 哎，我需要团子，马上抱全部都堆起来，动作快点。
0: 大家都把火把熄灭，水上费水军带他们几个人过去。
5: 好，
0: 其他人跟我来。
2: 走。
4: 是是是。
0: 快，快，快。
6: 各家各户注意了，虎帮来袭，守住门户，小心火烛！

0: 少爷，
1: 别作声，让他们把火把灭了。你们闭起来。
0: 火把灭，火把灭。

0: 进来再打。
1: 怎么样？人都到齐了没有？
2: 啊，都到齐了，
3: 都到齐了，
2: 到齐了。

0: 少爷，少爷，少爷，是不是你？
1: ？
2: 没有。
1: 废物，滚！哎呀，可惜啊，差一点就动摇文家了。
0: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这样简直是卑鄙无耻！
1: 卑鄙无耻？别说的那么难听，比起我所受的屈辱，这还差得远。定远，我告诉你，只要能拿下文家，别说打黑枪，我什么都做得出来。20多年了，我憋这口气已经憋了20多年了。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只要文家在罗龙镇一天，我就是疯的。定远，罗龙镇早晚是我的，你是我儿子，你要帮我。只要拿下罗龙镇，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爱护乡民，体恤老幼，你说的我都做。你帮我，你帮我！
0: 你做梦！
1: 好啊，你不帮我是吧？你还是觉得文家好是吗？没关系，反正你不是也要走了吗？你休想再阻止我！只要能拿下文家，就算罗龙镇血流成河，我也不在乎。
0: 我一枪先毙了你！
1: 好啊，你开枪，朝这儿打，打准一点。你忍心你就开枪，我是你爹，我是你爹！

你干嘛？这一枪算是我替你挨的。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爹，我也不再是你儿子。我和海家没有任何关系。

0: 阿公，阿公，
1: 看得好，少林啊，这前后夹击的法子，真是好啊！
2: 阿公，其实这法子不是我想的，是定远想的。真的？他人呢？吴邦涛走了之后，我也在找他，一直没找着。
0: 看来是我误会那孩子了。小林，再见到他，要好好谢谢人家。
2: 是。
3: 这次。
0: 多亏乡亲的帮助，哦，还有二少爷，听说连着干了好几条船呢，
1: 岂止，连李威都打伤了。听起来好像是你打的，不是水鱼儿吗？我还在想着该怎么赏他呢。
2: 我也没说是我打的呀。
1: 阿公，总之呢，我们打了大胜仗。
0: 胡邦损兵折将，
1: 恐怕短时间之内不能再与我们文家作对了。
0: 我们暂时可以安心了。
1: 那春兰她……
0: 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回去歇着吧，明天再说。
1: 是。

0: 小李，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告别？这么快就要走啊？我还没对你说声谢谢。怎么了？
0: 没事儿。小李，我爹那边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一定要小心。还有虎帮，他们虽然暂时伤筋动骨，但是一定不会放过冯家，千万注意。

这个我知道，我懂。这把枪就送给你，就当留个念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你是我兄弟，永远都是。说句真心话，小林，我觉得杨春兰没有选你，是她没这个福分。

老太爷，他们都到了。文老太爷好。你们两个免了文家和罗龙镇的一场血光之灾，算是立了一功。可你们不守规矩。 私奔逃婚，也是死罪。念在大家都是乡邻的份上，这次就功过相抵。只要你杨春兰答应如期嫁入文家，你冉天放保证今生不再与杨春兰见面，我可以既往不咎。

0: 我不是文家的太公，对不起，我心里只有天放哥，所以，我绝不会加入文家，请您见谅。天放，绝不跟他俩分开，往文太公成全。看来，你们真当我文家是山上的石头，人人踩，既然你们不是抬举，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你接了文家的红帖，就算是文家的人，背叛文家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叛逆者杀无赦。
2: 不要啊，文老太爷，是我没有教育好闺女，有啥罪我这当娘的担。你看在他们俩立了大功的份上，就饶了他们吧。
0: 文家有文家的尊严，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来人！
2: 杨春兰和冉天放。 他们两个冒死回来通风报信，他们救了我们罗龙镇所有的人，功大于过，罪不至死啊！
4: 是啊，阿公，这次多亏他们，要不给虎帮偷袭成功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还说什么罪不罪罚不罚的呢？
5: 你们这两个孩子呀，真是不知道好歹，文老太爷看得起你们，你们还这么不懂事。
2: 春兰，天放。
5: 听爹一句话，你们就答应了吧？啊！对呀，
6: 姐，天放哥，事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肯分开吗？死你们都不分开吗？
0: 来人，
2: 阿公，
5: 文老太爷，
2: 求阿公宽恕。

0: 我都帮你们求情了，就给你们一次机会。只是，家规族规不能违。你们要在一起，就不能再在这五岭十九寨立足。
1: 阿公，
0: 要断，断干净彻底。
1: 阿公，
0: 难道您是要让他们脱足吗？ 不错，如果你们能闯过三关，脱族，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你们如果闯不过，

是天意如此。你们两个的意思呢？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杨春兰、冉天放，按规矩闯关要在三炷香内完成，三关可以一人闯，也可以两人闯。一人闯关檀香支支点，二人闯檀香同时燃。你们，
1: 我们一起闯。
0: 你们可悔？
2: 不悔。
0: 你们可怨？
2: 无怨。
0: 喝了这三杯酒，从此恩断义绝吧。
3: 闯关开始，
0: 亲人上酒。

0: 二老，不管我们闯关成与不成，这辈子我都不能向二老尽孝了，请你们原谅我。
1: 娘就交给你了。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杨家的好孩子，你一定要活着给我闯过去。师父、师母、夏荷、天放，对不住你们。 好好保重，别哭了，把酒拿起来，喝了这碗酒，我祝你们闯关成功。
2: 从此情人。

0: 三关虽险，但也不是绝对过不去，你们一定过得去的。
1: 同此无家无独无亲友，时辰到，上香。
2: 春兰，你怕吗？
3: 我不怕。
2: 我们一定要闯过去，我们要好好活着。
3: 我们生一起生，
2: 死一起死。
1: 三刀六洞，还血还肉还祖亲。

列祖列宗，请原谅我，我把文家几百年的规矩打破了。

0: 想法。
1: 天放哥，我们都还活着呢。
0: 活着呢，活着呢。
1: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在山里，猎人歇脚的窝棚。慢点，慢点，慢点啊！你伤得比我重。
1: 我没事。天风哥，你的伤怎么样啊？
0: 我没什么事儿，都包上了。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是大少爷给咱们送来的，还给咱们找了大夫，给咱们治了伤，还给咱们留下很多吃的和药。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是听送咱们来的人说的。文家看来不是坏人，文太公算是把咱们给放了，大少爷又对咱们这么好，这恩咱得记着，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
1: 对，咱们欠人家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
0: 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紧把伤养好。
1: 我会的，天风哥，我们终于闯过来了。
0: 对，咱们终于闯过来了，咱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了，再也不用连累师父跟师母了。别着急，咱们好好把伤养好，你好了之后咱们就走，现在咱们还缺一点路上用的东西，别着急，好好养伤啊，有我陪着你的。慢点，慢点。
2: 兄弟慢了，
3: 什么事儿急急忙忙的？
2: 我刚从山坳里回来。哎，你猜我看见谁了？
3: 谁呀？
2: 是上次我们抓的那个女孩杨春兰。
3: 杨春兰，
2: 我都打听过了，她为了一个男人不愿意嫁到文家，最后闯了脱足三关，现在她呀正住在一个猎人的窝棚里面，看样子他们两个人都伤得不轻了。
3: 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要是错过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叫上人马，咱们去会会他，看看他是不是每次都能从我的手里逃脱。走。哎，呀，
4: 啊，呀，

0: 追！追啊！撤！撤！撤！撤！春兰，快走！不行，春兰，不能这么跑。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别，我还能跑。要不我引开他们，你躲起来。
0: 不行，快走，翻过这个坡再说。
1: 走。

0: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1: 是，
0: 我先去看看药。
2: 药娘，春兰怎么样了？能行吗？
0: 现在我也不好说，他实在是伤得太重了，我刚给他敷了药，包扎好了。这几天呀，在山上他也没吃什么好东西。

0: 息，现在身体虚得很，能不能挺过去还得看这几天。
1: 白少爷，药。

0: 这样不行，姚娘，我来按住下巴，你来喂。
1: 总算是喝进去了。

0: 效力呀。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春兰她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在这看着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幺娘，你回去歇着吧，这两天少不了要麻烦您。
0: 自家人跟我客气什么，

0: 晚上别忘了再给他喂一次药啊。那我先走了。哦，对了，那个冉天放他
1: 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活不了了。
0: 春兰这孩子命可够苦的，这三关好不容易闯过了，又遇到这个事儿。

0: 老太爷，
1: 还没醒吗？
0: 没有，已经是第四天了。
1: 谁干的？
0: 大少爷说是虎帮。
1: 又是虎帮？少李一直都守着？
0: 一直都守着。
1: 现在就把人送走，少李肯定不依的。到时候又是求又是跪的，真消受不了。哎，还是等人醒了以后再把他送走吧。
0: 是。

0: 哥，
1: 春兰，你醒醒！
0: 佩凤哥，
1: 春兰，你醒醒！
2: 来人呐！快来人！
3: 怎么了，大少爷？
2: 春兰醒了，幺娘。
3: 怎么了？
2: 春兰醒了，你快去看看，看看她怎么样了。你烧点热水去，
3: 是，
2: 煮个鸡汤，做点饭菜去，快去，去去去去！
3: 快快！春兰，你现在不能下床，
0: 去找
3: 春兰，
0: 哥，
3: 身子太虚了，不能下床啊！春兰，
0: 我要去找他。
3: 春兰，春兰，春兰，
0: 啊！放开我！
2: 春兰，春兰，你的伤还没好呢，赶紧回去躺着，快点！
0: 我要去找天放哥，你们让我去找天放哥。
3: 春兰，你别这样，
0: 让我走。
2: 春兰，
0: 我要去找他。

0: 不可能！天放哥不可能走，闯三关我们都闯过来了，他是不会丢下我的，他是不会丢下我的！我要去找他！
1: 春兰，春兰，春兰，
0: 他骗我的是吗？大少爷他骗我的，天放哥没有死，没有死，对吗？
1: 是真的，他中了枪，又掉下了悬崖，有几个能活？我已经找人打听了，山下根本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人。
0: 恐怕是不会，不可能！天放哥不会死的。大少爷，
1: 春兰，
0: 我求求你了，天放哥不会死的，我求求你，你救救他行吗？你去帮我找找他，他不会死的，我求求你，大少爷，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求求天放哥，我求求你了。春兰，春兰，春兰，你这是干嘛呀？
1: 好，我去，我替你去还不成吗？啊，是死是活我都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0: 谢谢你，大少爷。

0: 要离开再找吧。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今天找不到，他明天还会再去。看样子，要是找不到，怕是停不下来。
1: 再这样下去不行，不能为了一个阳春兰，把温家大少爷给毁了。
0: 你去外边打听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刚死的犯人。快去，
2: 好。

0: 找到冉天放了。
1: 真的？他在哪儿呢？
0: 他已经怎么了？
2: 春兰
1: ，
2: 不要看了，人已经变形了，春兰。

0: 我们赶紧把他救出来！
1: 春兰，他不是天放哥，不是。
0: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2: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
4: 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2: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 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5: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电影呢还在播放。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0: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他不是天放哥，他不是天放哥，不是。
4: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0: 这次春兰姑娘好像也平静下来了，啊，那就好。如果过两天她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回家吧。
1: 是，六顺明白。
0: 还有，虽然是死囚，死后不能埋入祖坟，也是对不起人家。你去找找她的家人，多给她家人一点补贴。
1: 哎，是。

一个人在下面一定很孤单，你放心，女的春兰马上就过来陪你了。你还记得吗？咱俩说过，生命且生，死亦同死，你怎忍心丢下我一个人呢？

0: 你为什么要救我？他为了连命都没了，可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我真为他感到不值。在你心中，他的命就那么不值钱？铁豹兄弟，你看到了吗？
1: 你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啊！
0: 我不懂。
1: 我心里也有一个人，一个拼了命想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人。为什么要？
0: 救我，为什么？啊！让我跟天王可以一起去。
2: 春兰，春兰，来人呐！快来人！
3: 大少爷，大少爷，
2: 快！
4: 大少爷，
2: 快！
4: 哎，
2: 快把他送进去！
3: 小心点！
4: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走走走走走。

0: 春兰姑娘，你醒了。妖娘让我送药过来。
1: 大少爷，他没事吧？
0: 大少爷把你抱回来以后，他自己也晕倒了。

0: 温太公好，春兰来了。哦，我来看看大少爷。我那火上还熬着药呢，那你陪小离好好聊聊。
1: 你怎么来了？快坐。春兰，别站着，快坐呀。你的身体好点了？
0: 我没事儿。
1: 对不起，大少爷，都怪我不好，伤着了你。没事儿，正好啊，我还多歇几天。 你是不知道，阿公啊。

0: 那大少爷，你好好休养，我先回去了。哎，春兰，
1: 大少爷，该喝药了。姑奶奶说药要趁热喝。
0: 哦，知道了，放这儿吧。行，下去吧。
1: 是。
0: 春兰，我
1: 大少爷，那个你先趁热把药喝了吧。

0: 大少爷，你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喊妖娘？我没不舒服，我就是高兴。大少爷，我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我，救天放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如果有来生的话，
1: 春兰，你要是想报答我，就留下来吧。春兰，不，春兰，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知道。留下来好吗？
0: 大少爷，您好好休息吧，我还是先回了。

0: 阿公，你找我。
1: 你看看你，这些日子人瘦了一圈不说，心思也不在文家的生意上，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0: 阿公，我……
1: 你听我说，那个杨春兰的伤，
2: 我问过慧珍了，
1: 已无大碍。那明天一早就让她回去吧。
0: 不行，阿公，她一走病情加重了怎么办？
1: 当日你叫她回来，我已经觉得不妥，不过救人一命算是积德行善吧。我们文家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他的生死与文家无关。
0: 我求你把他留下吧。
1: 留下？怎么留？他是个脱族之人，再回罗龙镇就犯了族规。这样吧，我看他犯了难，在外面也没有活路，那我就格外开恩，让他回到川河寨的杨家去。
0: 我要娶她。
1: 你说什么？
0: 娶春兰做媳妇，
1: 镇上的话你都敢说？杨春兰为了那个姓冉的小子，

0: 三番五次的辜负你，还当着众人的面闯关脱足而去，这样的人会让族人一辈子耻笑唾弃。你还想明目张胆地把她娶回来，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让我们文家今生今世都抬不起头吗？
1: 阿公，春兰不是因为做错事才被逐出族门的，她是自愿离开，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现在冉天放已经死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人耻笑她的不幸。再者，她已经接了文家的红帖，那她就是文家千挑万选的媳妇儿。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我已经认定她了。
0: 我们罗龙五岭十九寨，那么多好的姑娘，无论你选哪一个，阿公都答应。可杨春兰，不行，并没有把嫁给你当文家大少奶奶当回事。你为什么还要当她是个宝？
1: 阿公，春兰在我心里面，她不仅是块宝。
0: 还是无价之宝。别的女孩子再优秀，在我心里都是一堆烂草。之前她不肯负了冉天放，将来她必定不会负了我的。
1: 阿公，你就成全我吧。
0: 成全你？成全你今后在罗龙镇颜面扫地，身败名裂。 还是成全你，在各村各寨面前威信尽失，为我文家列祖列宗百多年来积下的基业，那不叫成全你，那是毁了你。
1: 阿公，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选的人一定是对的。
0: 你真的执迷不悟，你。
1: 痴心妄想，简直不可理喻！阿公，阿公，阿公，阿公，我求你，你就答应我吧。
0: 小李，从小到大。 家里家外，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跪求我的。就算打你骂你，硬摁你跪下，你也不求饶的。今天，你居然为了一个阳春兰，一个外人，你的腿就打软了。
1: 阿公，阳春兰她不是外人，她是我文孝里一见倾心的人。阿公。 我求你了，我求你就答应我吧。阳春兰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阿公，已经长在我心窝子里，怎么能算是外人呢？我就求您一次，最后一次，
0: 闭嘴！别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
1: 阿公，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0: 好，那你爱跪，你就跪吧。 我跟你说清楚，就算我死了，你也不会答应的。

大少爷还在那儿跪着，老太爷，大少爷总这么长跪不起，会落下毛病的。

0: 你快去劝劝吧，从来没见过大少爷这样啊！我都劝了好几次了，大少爷这回是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1: 那你说，总这么跪着，身体也受不了啊！哎，春兰小姐，大少爷。 大少爷，你赶快起来吧！
2: 阿公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可是你再这么跪下去，你会病倒的。阿公若不答应，就算是没病没灾，我也活不下去。大少爷，你快起来！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因为春兰不值当啊！

0: 少爷，
1: 楚莲，你要真对我好的话，你就回去吧。

0: 什么呢？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
1: 不行啊，可千万别拉呀！大少爷说了，谁要是敢拉他一下，谁就是坏他的好事，他岂能跟你没完？
0: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阿公那边怎么敲门也不肯开，哥也不肯让步。
1: 哎呀，两个人都这样，该怎么办呢？哎，对，现在只有一个人说话能管用。
0: 谁呀？

0: 爹，
1: 是我。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1: 您就。

0: 开门吧。
1: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2: 要是送茶，就放到桌子上。要是为效力求情呢，我半个字都不听。
1: 爹，您尝一口，看看我泡的跟娘当年泡的味道可是一样的。

0: 不错，就是那个味道。记得小时候啊，您一生气，娘就给您泡一杯橘子茶，您那气呀就消了一大半儿。那今天我也给您泡了橘子茶，您可不许再生气了啊！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枪，别费口舌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是，您是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看啊，外面那地呀，又凉又硬的，您就忍心看着孝礼在那儿跪出毛病来？您就不心疼啊？
0: 我心疼也没用，孝礼要娶的是个脱族的姑娘。别说是我文家的子孙，就是族中其他的后生如此，我也同样反对。
2: 爹，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虎帮来袭的那晚，本来春兰和那冉天放是可以跑掉的，可是他俩呀，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给咱们报信儿，这说明春兰这孩子不是一个只顾儿女情长的人，她是一个重大情、重大义的人。这样的姑娘给咱们当文家的大少奶奶，众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0: 把春来想着跟仇人似的，他是咱们家的恩人才是啊。您想啊，要是虎帮那天偷袭成功了，那咱们家现在得成什么样了？现在孝礼呀，非春兰不娶，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爷爷非逼着您续弦，您不也死活不同意吗？您现在难道还体会不出孝礼的心情吗？
1: 我和你娘是两厢情愿，可孝礼呢？你杨春兰的心思全放在姓冉的小子身上，孝礼要娶她进门，真的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哎呦，不会的，爹，那冉天放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春兰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呀？他又不是个木头人，咱们孝礼那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怎么样，春兰心里呀是明明白白的。狼崽子尚且知道个知恩图报呢，更何况像春兰这么聪明的姑娘，哪有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道理呀？
1: 可是我们文家的祖宗，
0: 爹，您想啊，人这一辈子要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想您跟我娘，还有我跟我死去的丈夫，岁月虽然匆匆，但也了无遗憾。爹，求求您了，就成全孝礼吧，别让他抱憾终身。
1: 哎，啰啰嗦嗦的，真是跟你娘一样。啊，快去，给我再拿杯橘子茶来吧。
0: 爹，那您是同意了？
1: 当年我说不过你娘，今天我也说不过你，罢了罢了，随他去吧。
0: 行啊，爹，我给您倒茶去。
2: 快起来，快起来呀！
0: 好消息呀、
2: 啊！阿公点头了。
0: 是啊，是啊，快起来！爹已经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2: 太好了！来来来，快点起来！
0: 你呀，就等着当新郎官吧。

0: 夏荷，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有话想对你说。你还想跟我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绝情啊？天放哥他尸骨未寒，你就要风风光光的嫁进文家了？我也喜欢天放哥，可是你们说要在一起，我放手了，我成全你们了，可是你做了什么？天放哥，你看到了吗？你为他丢了性命，他却要嫁进文家的大少奶奶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你死得太冤了，太不值了。
1: 夏荷，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天放哥，我没有保护好他，我真想跟他就这么一起去了，可是我这样做我就对不起爹娘，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费尽心血把我救回来的大少爷。我答应嫁给大少爷是因为他有恩于我跟天放哥，我们欠他太多。大少爷几次三番救了我跟天放哥，天放哥活着时也曾说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所以我要嫁给大少爷，就是希望能报他的恩。
0: 你给我闭嘴，别在这找借口了。报答就一定要嫁给他吗？那你说，天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

0: 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

0: 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面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你才想尽办法要嫁给文孝礼，你就是为了贪图享乐，为了文家大少奶奶的名头。你受了伤为什么不回家来养？原来就是为了在文家下功夫，为了你的下半生打算。
1: 夏荷。

你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了解？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那你让我怎么想你？我要是文秀丽，我早就恨死你了。可没想到她还偏偏把你当仙女一样请进门，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使了什么手段？天放哥太傻了，连死还蒙在鼓里，还以为你对她死心塌地的。 其实你就是个用情不专、水性杨花的人。天放哥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后悔死了，他一定会找你偿命的。天放哥他知道，他不会怨我的，不会。无论怎么样。 现在还不就凭你这一张嘴？你要进文家当你的大少奶奶，你的好事我不拦着。

真想跟你一块儿就这么走了。可是我知道你想让我活，为了你我会好好活着，不再让爹娘伤心，我会一辈子留在罗龙镇为他们养老送终。

大少爷对我们有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报答他。现在，我就要为你，为我们向大少爷报恩了。 嫁给他，铁房哥，你要是怨我的话，就灭了那鬼王庚吧。 是许我，就让这鬼王庚在原地里转山。

0: 你们前面客人多吗？
1: 哎呦，多快站不下了，小红快点写，后面等着下锅呢。啊，
0: 还有啊，光看可不行啊，要洗干净啊。姑奶奶，您放心吧。
2: 右边梳个龙戏水，上边梳个荣华富贵，富贵吉祥。

0: 大少爷，看咱们迎亲这排场多有面子，
1: 哪还用说？
0: 咱们的礼数这么周全，杨家一家肯定特别高兴。
2: 小何，我耳朵没聋，有什么事你就说话。你还在恨我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别跟我提不高兴的事。爹，娘。爹，娘。
3: 真是想不到，我的两个闺女一下子长这么大，又一下子要嫁人了，嫁到同一家，还在同一天，太巧了，就是太快了。
2: 娘，别难过，我们俩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4: 大喜的日子哭什么？有句话，得要嘱咐你们两个姑娘，千万要记住，嫁了人呢，不比在自家，凡事要多替男人考虑，要多替夫家着想。在家，你们俩是亲姐妹。

0: 我们是亲上加亲，要互相帮衬，互相照应。爹，您老就放心吧。嗯，我知道了，放心吧。
1: 夏荷，我跟你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过了门别跟你姐赌气。你姐走到今天不容易，多体谅她点儿。
0: 只要你们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好，比送我们金山银山，我们都高兴。
2: 娘，我们没事儿。倒是您二老，我们俩走后，你们少干点活，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啊，知道。
3: 谢谢，吉时已到。
4: 好，
3: 请新娘。

0: 爹娘，感谢您二老把我们俩抚养成人，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二老以后能健康长寿。
1: 要多保重，要照顾好身体。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只要你们好好的，爹娘就好；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爹娘就开心。来，起来。

0: 别着急啊，很快就到了。我都听见锣鼓声了，
1: 好，
0: 快来了，快来了。哎，来，你先坐会儿。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哎呀，二嫂荣华富贵，三嫂三元吉利，
1: 李元庆，
0: 四嫂长寿吉祥，
1: 来了。
2: 二少爷，
3: 老少爷，开始了。

0: 王新娘请转身，一鞠躬拜天地保吉祥，再转身二鞠躬拜高堂，孝敬父母暖心房，新郎新娘面对面，夫妻对拜三鞠躬，恩爱和睦万年长，夫妻双双入洞房，夺床喽，哎，快夺床喽，
1: 夏荷，夏荷你等等我呀，夏荷，
2: 春兰，我们走吧，
3: 春兰快跑啊，别让小林领了先，快快快走，
0: 快跑，
3: 以后家里没事我说了算，
1: 是我先坐下的，以后你得听我的话，
3: 明明是我先抢到的，
1: 我先坐下的，
3: 我先抢到的，
1: 我先嘛，我先抢到的，
4: 哪个先哪个后都不重要，要我说呀，新郎新娘真情最长，眉来眼去必有名堂，今宵夜晚二龙戏水，丹凤朝阳，
5: 你们两个呀好斯文哦，那就一起坐下，以后你们两个平起平坐，不分你我，你们说好不好呀？
6: 好呀，
5: 喜羊羊闹羊羊，双脚走进新人房，一来看看新郎官，二来看看新嫁娘，欢欢乐乐欢欢，迈过门槛进洞房，左脚先进生姑娘，右脚先进生贵子，
7: 天黄黄地黄黄，参拜新娘和新郎，家也新来人也旺，白头偕老似鸳鸯，浪滔滔水茫茫，长江黄河流域广，不敌夫妻情意长，
5: 一个盘子花又花，里面装的是葵花，大家都来抓一把，女

0: 就不能数快一点吗？
1: 哎，别放下来啊，放下来你就输了。99, 100，
0: 哇，现在可以亲一口了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
1: 我还没数完呢，你耍赖。
0: 什么耍赖啊？你才耍赖呢，数得那么慢，你要累死我啊？
1: 谁让你白天跟我抢坐床的？
0: 你终于说出来了，你就是心里面恼火，所以在为难我。
1: 就是，那又怎么样？
0: 夏荷，我们下午不是闹着玩的吗？你干嘛那么认真啊？还有那么多人在，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1: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你才更应该让着我。
0: 好了好了，那以后你说的对，我就听，好吗？
1: 这还差不多。
0: 那可以亲一口了吧？
1: 哎，不行。
0: 又怎么了？
1: 我还没数完呢，再数100下再亲。
0: 什么？
1: 现在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0: 你说的不对，我当然不听了。
1: 哎，走。干嘛？放下了，你给我
0: 放下！不放，我就是不放，
1: 放开！

0: 如果我做了，别担心，春兰，妖娘跟我说过，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好起来的。
1: 小离，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你。
0: 别说傻话，这辈子能娶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我们成了亲之后，家里大小的事情都由我们管。温家的将来，我们一起争。
1: 谢谢你，孝礼。你放心，既然我今天嫁到了文家，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对文家，争取做文家的好媳妇。

0: 老乡，老乡，你在哪里？
1: 老乡。
2: 刘医生，他怎么老跑啊？
3: 听他说啊，好像是去找一个叫春兰的姑娘。哎，
2: 快，
3: 老乡，老乡，
2: 老乡，老乡，来，
3: 出去。
4: 春兰，春兰，
0: 你醒了？
4: 我怎么又回来了呀？
0: 为了救你，刘医生的腿都被蛇咬伤了。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来，老乡，该换药了。
4: 你这腿还真被蛇咬了？
3: 没大碍，蛇的毒性不是很强。不过现在啊，就和你一样喽。等你伤养好了，我们一定会让你走的。至于那个春兰，我已经请示过连长了，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了。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踏踏实实把伤养好。
4: 老总，你们真帮我去打听消息了？
3: 啊，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5: 博主啊，一再交代说这次的货非常重要，一定要按时送到。
6: 戴管家，您就放心吧，路上你看紧点。
5: 好嘞，
6: 好，您慢点啊。啊，
5: 好，我走了。
7: 刘正飞，装完货了，咱们喝酒去吧。
6: 明天要起大早，你这还去喝酒啊？
7: 不碍事，明天我们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6: 那行，那你们去吧，我在这看着。那你们早去早回啊！
7: 好，好，好，我们走吧。
6: 好了，
8: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顾老板，和你喝酒就是开心。上次和你来的那个孙掌柜就不怎么样了，他简直就是一个驼背的老色鬼，总是留着一个山羊胡子，驼着背，看人的样子还色眯眯的。
7: 对对对对，就是那样子。
8: 我学得像吧？占我便宜呢，可惜他白长的那双眼，也看看我的再放心是哪个，被我一巴掌就给打回去了。

0: 刚才看你的荷包那么鼓，都快胀了。最近是做了什么生意啊？油水那么大。
1: 物品，送给中央军做军服的机船呐、
0: 天哪，胡老板，你可真是厉害啊，都和中央军牵上线了。
1: 那是，就是虎帮那帮龟孙子，有眼不识泰山，非得收我的什么过路费。哎呀，一听说是军队的生意，还非得分我的茶钱，贪得无厌。
0: 分了多少？
1: 要钱没的，要枪子儿，管够。不过我现在改走水路，他虎帮管不着我了。
0: 胡老板，还是你运气。
1: 那是，
0: 喝酒喝酒喝酒。
1: 哪个家的娃呀？
0: 你先别管了，那个你先喝啊，待会儿我再来陪你，等着我啊。
1: 快回来啊！

0: 是云儿，我船上有客，你帮我看看圆圆。
1: 又看多久啊？
0: 哎呦，我那船上有贵客，我一会儿打发他走就过来，帮帮忙嘛，谢谢啊，谢谢。
1: 我明天还要早起呢。
0: 哎，谢谢啊。
2: 圆圆。
0: 哎，哥。
2: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啊。
0: 来，饭都做好了。哎呦，来，
2: 好香啊！我们家鱼儿做饭的水平可是越来越好啊。
0: 吃吧。
2: 啊，
0: 给。
2: 怎么弄的？怎么划这么深的口子？你是不是又去码头上干活了？
0: 没有，这个挂鱼鳞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伤了。
2: 这什么鱼鳞那么大，能挂这么大的口子？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这明明是箱子上的钉子划的，你还做饭？你知不知道这么深的伤口它不能沾水？疼不疼？我去给你买药。
0: 哥，不用了，文家的妖娘看过伤了，已经帮我擦过药了。你看，药我都拿回来了，就是刚才在做饭，怕被冲掉了，我就没抹。
2: 把药给我。现在就抹上，抹上以后就歇着，什么活也别干，剩下的活我来做。
0: 不用了，哥，你忙活一天了，一定累坏了吧？这点活我做得来。
2: 水鱼儿，我告诉你，以后再也不要去码头上搬箱子了，家里养家的事儿我来。
0: 你天忙到晚的，有时候半夜还出去做工。我心疼你吗？爸妈都不在了，我长大了，我想为你分担一点，不想让你一个人太累了。
2: 先吃饭吧，挺香的啊。
0: 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乖，圆圆不哭。
2: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她有点急事儿。
2: 他们有什么急事儿？
0: 哥，你别怪她，她也挺不容易的。
2: 她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她苦的，也有比她穷的，谁像她一样？
0: 哥。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又酥又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

0: 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多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想哭。

0: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当时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柴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柴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的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达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

0: 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1: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带着这个一个班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了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师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桌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0: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1: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我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城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我们呢，苏民众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怎么往前，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把我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朵、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饭碗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那里，我们在那边，这些什么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义成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那双胞胎的怎么不一样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都根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屋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嘛，她还有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4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都觉得我们，哎。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从到亚季多什么，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龙沙的路，都龙沙的我好个就行。这算好有债用，等个还是用得嘛？俺开比我家那好有债用，我家着红，我女的，是个类似伢个，回去我得不少，还是回去。这一面那好有债用提醒，蒙古的那个，他爹的那哦，不料到还得很红许多。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守望中心，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奋斗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苏高情感一路不越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3: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

0: 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开展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新探索，全区已批复绿电直连项目152个。
1: 内蒙古统筹治水治沙治污兴产富民协同发力，擦亮黄河岸畔生态底色。
0: 伟大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青山留浩气，抗战铸初心。
1: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5场精彩对决。
0: 盛夏临近，内蒙古平均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温和无需滤镜的原生态风光，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内蒙古聚焦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高水平消纳，在全国率先开展绿电直连创新实践，形成具有内蒙古特色、符合内蒙古发展实际的绿电直连模式。目前全区正在谋划的绿电直连项目超110个，装机规模超6000万千瓦，预计总投资超2000亿元。
0: 6月13号，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内蒙古祥孚新能源源网荷储一体化1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这个月月底实现并网发电。作为年产2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的核心能源枢纽，项目建成后将通过68公里专用输电线路实现绿电直供，年输送清洁电能16.2亿千瓦时。目前，乌兰察布已有14个新能源绿电直连项目获批，涵盖新能源装机546万千瓦，配套储能79万千瓦，对接用电负荷454万千瓦。
2: 构建风光储一体化这个供电系统，既破解了这个高耗能产业的用电成本，又助力了新型能源就地消纳，为乌兰察布新型电力建设双碳落地筑牢产业支撑。
0: 绿电直连，也就是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走公共大电网，自建专线，点对点直供工业用户。2022年，自治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研究制定6类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实施细则。经过3年多探索实践，建成自我消纳、自主调峰项目104个，建成新能源规模2021万千瓦。内蒙古3年时间试点形成的成功经验，被吸纳进国家2026年多用户绿电直连688号新政，从单用户专线升级为园区多用户共享绿电，在全国大范围复制推广。位于阿拉善高新区的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今年，企业积极扩大绿电直连使用规模，1至4月，绿电结算电量同比增速达到532.68%。
3: 我们的绿电消纳增速实现了超5倍的增长，转型速度远超预期，有效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极大提升了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0: 今年，内蒙古率先出台全国首个

0: 整急实操方案，放开民企投资直连专线，允许跨盟式援鹤配对，配套储能激励政策，形成可复制的内蒙古样板，并向全国推广。方案优化了轻机绿色燃料项目激励政策，明确放开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将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电解铝行业、国家级零碳园区、离网型存量项目、公用燃煤燃气电厂厂用电负荷全部纳入绿电直连管理范畴。对于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采取随到随批一律管购。自治区能源局已将除轻机绿色燃料外的绿电直连项目审批事权全部下放至盟市，助力盟市招商引资工作。
1: 截至目前，全区已批复绿电直连项目含六类市场化项目152个，新能源规模6321万千瓦。目前已建成绿电直连项目66个，新能源规模1032万千瓦。预计今年年底还将建成14个新能源规模274万千瓦的绿电直连项目。
0: 内蒙古台报道。
2: 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流域面积超150,000平方公里，覆盖7个盟市。流域段地处黄河上中游几次湾核心区位。近年来，内蒙古统筹治水、治沙、治污、兴产富民协同发力，黄河岸畔生态底色持续擦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梁素海附近的乌毛季人工湿地，这里啊湖水碧绿，芦苇摇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您知道吗？这些水啊是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中水，在这里中水还会经过一套净水组合拳，让这片人工湿地充分发挥水质净化的作用。
2: 乌毛季人工湿地一头连着污水处理厂，一头通向乌梁素海。洪德污水处理厂承担着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13.6万居民的生活污水处理任务，经过13道工序处理，每年排出540万吨中水流入这片人工打造的湿地。
4: 采用的是水生植物加微生物加滤食鱼类加铺漆氧化加过滤消毒这套综合技术，注水水质就能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中的5类标准。
2: 为了从源头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巴彦淖尔市开展点源污染零入海行动，大力推进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和管网建设工程，对57家重点涉水企业实施24小时在线监控。
5: 2025年，我市共有4个国控考核断面，其中呢，红胳膊断面它可以达到一个3类的水质标准，乌梁素海湖心区和总入黄断面可以达到4类。
6: 这里是杭锦旗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在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2023年的6月，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再来看现在的照片，我们能看出已经是绿意葱茏，黄沙已经被牢牢锁住。
2: 库布齐沙漠 S215 川沙公路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即将竣工，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打响后，鄂尔多斯市集聚30多家央企、国企、100多家民营企业、500多支工程队和合作社，完成3北6西治理任务3547万亩。内蒙古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布局、生态产业融合。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完成生态治理5553万亩，占黄河几次湾总任务的40.2%。库布齐沙漠北缘、乌兰布和沙漠东缘锁边林带全面贯通，毛乌素沙地80%披上绿装，入黄泥沙量从每年2700万吨锐减至400万吨，黄河水质与流域生态根本改善。同时坚持四水四定，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7: 推进这个农业节水增效。目前黄河流域的那个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达到了0.578，较2019年的0.47提高了0.1吧。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水权交易平台，累计转让了黄河干流的水权是5.93亿立方米，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运转。
2: 内蒙古台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聚焦职责使命，学查改一体推进，筑牢思想文化阵地。内蒙古文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红色文化、廉洁文化等主题，持续实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内蒙古文艺精品创作工作。

0: 人民精神力量，服务文化强区建设的实效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内蒙古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坚持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把学习教育融入企业经营管理、重点项目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各方面，推动图书发行、教育服务、阅读推广等业务板块提质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全民阅读推广，筑牢思想文化阵地，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举措，让书香内蒙古更加可感可及。
2: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助力文化强区建设。
1: 内蒙古台报道。大青山地处阴山腹地，扼守绥蒙要道。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大青山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绥包沦陷后，杨之林、高凤英、刘洪雄等共产党人多次在归绥、包头一带组建抗日队伍，打击敌伪势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做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组成后，会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支队，在李景全、姚哲率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挺进到绥远敌战区，
3: 逐步建立了包括绥西、绥中、绥南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为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广大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捐躯的烈士仅有名有姓的就达1000多名，还有许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1: 八路军大青山部队虽然远离后方，但是仅仅依靠各族群众，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伪军西进和南下的图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成为八路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密切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3: 中共产党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在绥远其他地区伊克昭盟、河套、呼伦贝尔、热河等地积极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些地区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3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国际陆港沙梁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块首个新能源项目——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项目落地开工，标志着片区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布局迈出实质性步伐。
5: 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拟建设4个项目，总投资14.5亿元。本次开工的智能制造项目占地面积60亩，总投资3亿元，打造集退役锂电池高效回收、负极材料再生于一体的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2027年具备投产条件。
6: 我们将完成2.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模块化升级改造，配套部署全自动化拆解产线、AI 智能血系统及高精度材料分析设备，全方位夯实智能化生产硬件基础。
5: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处理30,000吨石墨负极材料再生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智能化。核心工艺能耗指标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15%以上。
7: 未来我们将充分依托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位与通道优势，持续延伸锂电池循环经济产业链， 集聚产业资源，赋能产业升级，助力

0: 园区打造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高地。
1: 内蒙古台报道。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公布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名单。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右前旗两组联合试点上榜。两处新试点将聚焦农村物流节点、客货运场站、景区、快递网点等区域短板，加快布局充换电基础设施，落地 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创新模式，保障农牧民绿色出行。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是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性工程。2024年试点启动到现在，内蒙古累计获批国家级试点8个，示范效应和覆盖范围持续提升。自治区交通、财政、工信等部门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指导具备基础条件的旗县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不断完善农村牧区充换电服务网络，助力自治区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运用生态修复、精准管护和改革破局等路径恢复生态，同时发展畜牧、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
1: 初夏时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绿意渐浓，当地通过分区轮牧、阶段性圈养等管护措施，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牧民孟军趁着草原返青，把圈养了2个多月的羊群赶到放牧场，家里400多只基础母羊也全顺利接高。
3: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前几天好几天的连雨天，地面湿度够了，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1: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3北6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最新草原普查结果显示，草原中重度退化比例较2010年下降4.7个百分点。2025年，草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草原生态连续3个5年呈现持续好转。内蒙古不断完善基本草原保护制度，形成38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验成果，为全国草原保护改革提供内蒙古经验。在第二轮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面积9.78亿亩基础上，内蒙古制定并推行2025年草原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将7.31亿亩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占全区草地面积的89.6%，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实行一张图管理，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
4: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这一个刚性的制度，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各类项目，引导牧区转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培育发展特色后期产业，真正实现生态越来越好、牧民增收越来越稳、牧区发展越来越优。
1: 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13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5场精彩对决。
6: 我此刻就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比赛尚未开始，场内已经是人声鼎沸、旗帜飞扬，现场的球迷热情高涨。
7: 我是西蒙人，但是我在包头生活，我是第一时间就过来了，特别激动，能为我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8: 包头队主场对阵锡兵郭勒盟队的比赛，36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第21分钟，包头队头球破门，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包头队由此斩获3连胜。
9: 上包头的比赛我都参加，蒙超这个赛事特别好，激发了我们每位球迷的体育热情。
8: 13号下午5点，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兴安盟队，占据主场优势。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3分钟和第9分钟各进一球，下半场再下2城，兴安盟队扳回一球，最终比分定格4-1。
10: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来给咱们阿拉善队加油，不管比分如何，只要球员敢拼敢冲，我们永远是后盾。
8: 在乌海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中，上半场补时阶段，赤峰队球员远角抽射破门，下半场第76分钟，赤峰队凭借任意球再入一球，最终2-0客场取胜。本赛季蒙超联赛开赛以来，赤峰队4胜1平，位列联赛积分榜第一位。
11: 是特别激动，接下来重新投入到我们训练当中，还是拼，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0: 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不仅拥有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更融合了森林、湿地、沙漠与火山等多种地貌。随着盛夏临近，平均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温和无需滤镜的原生态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0: 入夏以来，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萌宠驯鹿不躲不闪，吸引游客合影。游客还能在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列民居住区体验敖鲁古雅鄂温克原生态民俗，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
2: 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都化了。
3: 我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0: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响沙湾也是今夏内蒙古旅游热门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沙海、驼背骑行、沙漠冲浪，感受雄浑壮丽的大漠风光。今年响沙湾景区打造了雨、雾、河、瀑、洼等多种亲水空间，推出沙丘之境沉浸式演绎、游牧境地实景演出，给游客别样沙漠游体验。6月13号到14号，为期2天的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畔上演，游客白天沉浸式领略沙湖自然风光，夜晚乐享音乐盛宴，品特色美食，购本土好物。
4: 今天来看这个沙漠看海音乐节，勾起了我对音乐好多的回忆，也吃到了很多乌海的美食，也看到了乌海很多美景。现在乌海的夜间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
5: 这个夏天呢，我们也会举办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乌海人的热情，感受到乌海的魅力。
0: 位于锡林郭勒盟泰卜寺旗的牛奶湖、白银查干湖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从五一假期开始到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景区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
6: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牛奶湖畔了，这里的风景特别美，这里相当舒服，特别凉快。
7: 各项配套设施和功能分区已经陆续交付，运营团队提前介入，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0: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二连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5期，此身所在是家国，将于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三位文化特派员王学斌、许瑶、马孟非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现场，破解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时代之问。据自治区水利厅消息，6月9号16时，西辽河干流全线过流过程结束。本次干流全线通水历时66天，较去年春季贯通时间增加39天，流域生态补水成效大幅提升。今年西辽河春季生态调度自3月1号启动，总水量约5亿立方米，较去年春季调度水量增加1.63亿立方米，为流域植被恢复、水土涵养、水系复苏筑牢了水资源根基。目前，红山水库、大石门水库等多处水利工程持续稳定下泄生态流量，常态化守护流域水生态。
1: 以上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高空槽和冷涡频繁影响下，从昨天开始到今天白天，内蒙古大部出现降雨，主要呢集中在东部地区，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内蒙古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预警，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预计未来三天，中东部持续多雨，部分地区雨势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而西部则维持高温炎热天气。今晚到明天，中西部大部风力偏大，西部偏西北地区呢会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新安盟的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此影响，图中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大家要注意防灾避险。明晚到后天，中东部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的高温天气继续发展。另外，明天西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21到32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21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转晴，20到36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16到34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转晴，16到33度，轻度污染。吉宁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5到2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松山中雨，15到21度。科尔沁小雨，17到24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海拉尔多云，10到22度。满洲里多云，9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00万。

0: 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0: 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装人，分成4个抢修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 望西山、观湿地、看日。

0: 度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

0: 一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2: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3: 这个单子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2: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4: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2: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5: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2: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6: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7: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8: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9: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7: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

0: 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

0: 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这些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饿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老百姓没有办法呀，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 可是大刀长矛怎么敢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
1: 身单力薄，
0: 干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1: 蒋局长，
0: 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我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
2: 蒋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3: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我从现在起就是抗日民主分子了。
2: 你已经是了。

0: 你喝点水吧。我要表示我的决心啊！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了，王连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的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3: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找到突破口呢？
4: 以前也可以。

0: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营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被他战斗中牺牲了，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营的内部。
1: 可能要到这边来寻我了，
2: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跑到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哎，
3: 连长，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4: 德强，你要干什么？哎，
0: 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啥事的啊。
1: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0: 哎，知道了。
3: 撤吧，
0: 走啊，强哥。
4: 德强，你小心点儿。
0: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湿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哎，你不，
1: 俺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方大爷，
0: 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1: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0: 真的，方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我现在就脱衣服。
1: 哎，等等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0: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1: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0: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1: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1: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年大帅。
1: 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严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0: 好，我听你的。
1: 好，
2: 不行，太危险了，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3: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1: 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俺都没有说。
2: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俺，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3: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可是德强，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
2: 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1: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呢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

0: 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是不够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1: 那好，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0: 明白。
2: 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明白。

0: 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了。
1: 哎，谢老总，谢老总，哎，谢老总，
0: 你怎么来的？哎呀，胡队长，这个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借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好手。
2: 别和俺提打仗，这每次打仗也没见你往前冲过。
0: 长官，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
2: 行行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0: 一定一定，
1: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2: 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
3: 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2: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3: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2: 不敢来最好，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
4: 来，枪给你。
1: 哎，哎呀，哎呀，谢谢长官。
4: 没摸过枪吧？
1: 没有，俺这是新球上轿头一回。
4: 哈哈，你小子还挺逗。
3: 哎，你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0: 对对对，还是徐副队长想得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我去了。
3: 嗯。
5: 那好吧，对，
0: 老三，
3: 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5: 是。
0: 哎，大将军，这没枪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
6: 哎，俺看你是怕连累你吧。
0: 这不也是怕你出事儿了吗？那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到了，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呢从来不敢冲着前面。不瞒你说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6: 老袁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哎，你给俺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情况吧。
0: 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6: 你看你看，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屋里边，我跟你好好说的说。
6: 哎，好。

0: 动静了，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我们要相信他，德江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这个计划，德江鬼点子十多，可战斗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也要打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你们两个先去看看，我先去看看。
1: 好，
2: 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1: 回去，这里就是我们大本营皇城，任何人不得靠近。
0: 嗨嗨嗨。

没想到你小子真是奸细，跟我走。我三，我三，老李啊，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悍剑，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什么情况？
1: 副队长，那边有八路，
0: 带我去。
1: 是。
0: 八路在哪儿？

0: 放上！哎呀，连长，这么多子弹！马凤中，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1: 是。
2: 哎，连长，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3: 德香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0: 好，快行动吧！同志们，动手！还吃肉！
4: 哎，这次回去，
5: 有一顿饱饭吃了。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
0: 嗯，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6: 德强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
0: 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都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2: 真的，连长，
0: 俺一定好好表现。
2: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0: 哎，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2: 连长，等一下，连长，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7: 有100多人，两个小队的兵力。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6: 不行，他们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援，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2: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是呀。
7: 咱们让好不容易搞到的粮食，全部都落在敌人的手里。
2: 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三排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7: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6: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
7: 我知道永远都争不过你。这样吧，德胜带着一排、二排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6: 那好吧，就这样吧。同志们。
2: 三排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三排的同志准备战斗。
7: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一排、二排同志，给我走！
7: 快，
2: 等一下！
7: 快，
2: 等一下！
7: 队长，快！

0: 强哥，你受伤了。
1: 石头，
2: 哎，王老师回来了啊，
1: 下地呢啊，哎，
2: 王老师，哎，
3: 哎，坐，
1: 哎，哎呀，慢点，慢点，
4: 哦，没事吧？哎
1: 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当心，哎呀，来来来，这使劲儿。你没事吧？
4: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1: 路滑，注意点。
4: 好，谢谢啊。
1: 好，没事没事。
4: 好，
1: 慢点慢点。
4: 好。
1: 家里有人吗？
4: 有人呢，进来吧。二先生，
5: 是你嫂忙着呢。啊，
4: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两天了。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背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我没脸来呀。
4: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5: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4: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仁义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
1: 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0: 仁义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仁义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千万收下，
1: 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吧。哎
0: 呀，你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
1: 真的不能收。
2: 娘，王简之，你来俺家干啥？
0: 娟子啊。

0: 我今天过来是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1: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2: 娟子，怎么跟安先生说话呢？
1: 娘，
2: 快回屋做饭去。
1: 去。娘。
2: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
0: 不，这事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姨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2: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0: 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2: 哎，
1: 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简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2: 娟子，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的？他们南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
2: 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简之的恩惠。
1: 啊，受过他的恩惠？
3: 我们这次的突围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乳山，一头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沟突围。
4: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3: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这个小峡沟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冲垮了一道山沟，山沟露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落营谷。
4: 好呀，咱们呀只要到了罗营宫，那里山高林密，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
3: 但是还有困难，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我们几百名战士带的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在溶洞外面拖住敌人，为战士们争取时间。
4: 那这支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
3: 是啊，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许就是九死一伤，但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战士，只能这样了。
5: 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你打算安排谁这个任务？
3: 黄东海，
6: 王连长，
7: 兄弟没事吧？哎，
6: 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疼一点没关系。
1: 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嗯，
1: 好了，你呀，打起仗来就跟疯了似的。
6: 哎，没事。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啊，俺爹带俺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99呢。只要过了99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
2: 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到了木海县城的时候啊，大家都快饿死了。你姥爷为了十个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
1: 真的？
2: 你姥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

0: 你老爷就偷了两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地瓜是王维一家的。按说这两个地瓜对王维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娘，他想抢俺做他的小老婆，你老爷打死也不同意，他就把你老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老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你老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
1: 娘，原来俺老爷也是被王文义害死的。
0: 可是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1: 娘，王文义又使了啥坏招？
0: 他知道你爹要娶俺，就带了一帮狗腿子过来抢亲。
1: 那你们咋办？
0: 能咋办呀？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他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一的手里。
1: 娘，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0: 娘跟你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建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
1: 娘，俺知道了。
2: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次大突围，我军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伤亡了200多人，负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啊。
3: 是，每当看到同志们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啊。哎呀，这次我军伤亡很大，主要是跟武器装备跟不上有关系。日伪军的武器装备是长枪大炮，我军的武器连长枪都不能每人一把，要不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恐怕只有挨打的份了。
2: 是呀，可是敌人对我兵工厂实行了严密封锁，这兵工厂原料短缺不说，就是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及时送到部队。这大部队在转移，兵工厂也在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就在前两天，兵工厂的宋厂长为了掩护机器转移，被敌人杀害了，同时还牺牲了十几位同志。
3: 我准备安排一名同志负责团部和兵工厂的联络工作，兵工厂的武器生产出来就及时送给团部。
2: 你准备派谁去？
3: 我已经物色一位人选了，等到我们这次顺利突围，就安排他去兵工厂工作。
4: 王先生来了，
5: 王先生来了。
6: 张先生，你找我啊？请坐。
4: 哎，请坐，请坐，
6: 好，请坐，
4: 谢谢。
6: 张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
5: 不是指示，是请求。经过县委研究决定，想请您，王先生，担任王官庄小学校长一职。
6: 哦，不不不，不行不行。江局长，您听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如果让我做一个教员，那还算称职，当校长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5: 坐。这不但是一份请求，这也是一份重任啊。王官庄小学的情况想必你也了解吧，之前是您哥哥王维一开办的私人学校，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啊，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我们想扩大招生，
6: 大约想招多少呢？
5: 我们刚才估算了一下，王官庄加上周围村子的适龄儿童至少

0: 也得有两三百个学生吧，两三百个学生呢，可我们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王先生，您教书那么多年，教育事业您是完全了解的，我们都是门外汉啊。王先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们，就请你不要再推辞了。
1: 江学长，
2: 哎，
1: 既然是一份重担，
2: 那我就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了。
0: 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同意的，那以后学校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1: 江学长，我绝不辜负政府和你对我的期望，争取把学校办好。
0: 我相信
3: 他这次真不走了。
4: 对呀，他说他不想走了，这可咋办？
3: 先生回来了。
5: 哦，你回来了。政府找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招聘老师，组建学校。
5: 哦，那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1: 这应该是政府对我的信任吧。
6: 我想应该是好事吧。啊，
1: 长所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3: 哦，我前几天上公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1: 哦，
6: 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3: 是，先生。
6: 别急，还有呢。
7: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8: 这到底是谁干的？
9: 走！
10: 刘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8: 我看你们谁干！
11: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1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常四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哦，我前几天上工庄表顾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哦，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还有呢。 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2: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 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3: 是，
4: 先生，
0: 去吧。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3: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利用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

0: 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紧急时刻，我打算派你到三营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连的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洛阴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1: 是。
0: 王东海，
2: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 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2: 知道。
0: 知道危险性吗？
2: 这算我们连全连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团是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2: 是。
0: 等等，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3: 同志们，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截住小鬼子？
4: 有。
3: 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连长，连长，
5: 德强，
3: 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6: 福德强，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呢？
3: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6: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
3: 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6: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3: 哎，别！小刘，看好了！放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等死了，等死了！啊！哎呀！
7: 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套上就行了吧。
8: 出发，向左转，
7: 起步走。
9: 白同志，上尉们就拜托你了。嗯，
8: 放心吧。
7: 那我走了。
9: 好。
8: 抬走。少宁。
10: 西迁，哎，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呢。哎呀，
9: 西迁，你可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10: 不，二先生，
9: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10: 二哥，不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
11: 还有什么前途可言？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
10: 来，青椒肉丝。哎，不要骚我了，我来。
11: 哎哎哎，慢吃。哎，
10: 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啊？要不然我住你家吧。住。
11: 住学校嘛，学校有宿舍啊。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9: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秀芳啊，
11: 哎，
9: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
11: 好，我这就去准备。啊，
9: 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11: 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好，
9: 来，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大业。哎，好，干！

0: 再放啊，放啊，放啊，放啊！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2: 肚子疼，肚子疼，哎呀，去方便一下啊！
1: 哎，不行，王连长吩咐过，今晚一定看好你。不
0: 是，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
1: 那你快点啊！

0: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走，去看看。走。
1: 哎，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2: 连长，连长，连长，孟小，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师傅带你啊。
1: 你小子这么肉麻的话也说出来，不害臊。行了，来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3: 是。
1: 同志们，出发！
3: 出发！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是。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跳马峡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2: 哦，哈哈。
1: 八路军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啊，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昏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2: 嗯，也有道理。 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1: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2: 快。

0: 呀，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1: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0: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
1: 嗯，咱们上学去。
2: 好。

0: 别走！你们怎么来了？
1: 王连长，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2: 大队转移了吗？
1: 全部安检转移了，就等你们了。
2: 走走走！

0: そっとれ。八郎君め、小高しい奴らだ。
1: 妈，妈，你看爸给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2: 来，让妈看看。
3: 哟，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1: 我爸眼光可真好。
3: 看把你给高兴的。
1: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1: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0: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1: 我拿着。哎，
0: 走了走了。
1: 妈，我们走了啊。嗯。
0: 那我们去了啊。哎，
3: 慢点儿。
4: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鄙人王简之，身为一校之长，必当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树人成才。抗日民主政府的学校师生平等，互相尊重。希望诸位教师同仁为人师表，千万不可打骂学生。孩子们，上学读书。 来之不易，你们不仅要学习好知识，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而学。现在，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中国，一个日本小国为什么敢侵略我们堂堂中华大国？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贫穷，因为我们落后啊！所以，今天的读书就是为了明天的进步。 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明天的。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哎，高老师，有什么事吗？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哦，
0: 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吧。
2: 二哥，嗯，哎，
3: 王校长好。
0: 啊不，王校长好。
3: 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0: 哦，我们没谈什么。

0: 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1: 龚老师，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
2: 学校的确没有了，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
1: 好，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
3: 老爷，先生，
4: 你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4: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5: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3: 先生。我去铡草了。
4: 去吧。

0: 哎，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哦，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
1: 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你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我是不关心你嘛。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哦。

0: 我真是如此。这谁作业啊？谁马小田？马小田是谁？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架的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儿，
0: 你这破字儿，你还给我丢人，人家。

0: 你为什么打学生？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1: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
0: 出去，滚出去！哎，三清，好了再进来。

0: 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
1: 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2位。
2: 有哪2位同志啊？
1: 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上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
3: 是啊。
2: 江同志，有女同志吗？
1: 女同志啊，有啊，兰子同志。啊，兰子同志没在啊，兰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4: 是
1: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5: 娟子呀，
6: 还绕着一大圈。
5: 娟子呀，娟子呀，
2: 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1: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1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2: 谢谢江同志。

0: 娘，俺去参加培训班，您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1: 咋不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
0: 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1: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纳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老百姓干事打鬼子，咱总不能让他光着脚板子打鬼子吧？
0: 娘，您真好，江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娘，

0: 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涌泉。
1: 对呀，涌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涌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哎，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0: 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1: 娘，您说啥呢？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哎呦，这，嘿，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1: 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
1: 哎。

0: 都流脓了，疼吗？
1: 不疼，没事。哎
0: 呀，怎么能不疼啊？
1: 你呀、啊，用这个苦菜花每天敷敷就好了。
0: 你看我都倒好了，我给你敷上哈。
1: 好。
2: 七子哥，七嫂，
3: 江同志来了，快快快快进屋。
0: 江同志，啊，真是麻烦你了。你看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得老往我们这儿跑。
2: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七子哥，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我看看。哎呦，这哪儿好了？这都流脓了。疼吧？
1: 没事，没事。
2: 嫂子，哎，这药给你。哦。给七子哥敷上，还按老法子给七子哥敷伤口。
0: 行，那我赶紧去熬上哈。你们俩。
1: 江同志，你工作忙，别老经常看我呢。
2: 这怎么回事呢？就不见好呢？我是怕呀，你这腿时间拖久了，来不及治疗，这腿保不住了。要不这样吧，我让两个同志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1: 不用不用，那太给同志们添麻烦了。再说，万一路上又遇到小鬼子怎么办？多危险呀！江同志，有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再说了，我这点小伤，家里有你嫂子照顾，很快就好了。
2: 那行吧，把这副药用完，看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见好，就必须去医院了。
1: 那行。
4: 长穗儿啊，我为了你们俩人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让步，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0: 先生，我这辈子都记着您的大恩大德，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1: 我不要你给我做牛做马了，长孙，你能为我办件小事吗？
0: 不管什么事儿，您只要吩咐我一定照办。
1: 你说我能相信你吗？
0: 您能相信我，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您呢。
1: 我哪敢要你的命，是你在要我的命啊。你知道吗，长孙，那天我被你们俩人的事儿气得吐了血，到现在这胸口还堵着，上不来气儿。
0: 先生，我对不起您。
1: 啥都不说了，我也是没办法呀。

0: 方总，你过来，你呀，你去穆海城跑一趟，到了药铺，让他们找方抓药就可以了。好，
1: 我马上办。
0: 张总，我得病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人知道。
1: 我明白，我跟谁也不说。可是先生，出村得上村干部那儿开通行证，我可咋说呀？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就这么说。

0: 杨嫂，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杨嫂，你看我这衣服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想劳您玉手给我缝补一下。
1: 我没时间，去找吴妈。
0: 吴妈那手太粗糙，我不想让她缝，我就想让你缝。一想到我这衣服是你那双好看的手缝的，穿在身上也舒服呀。
2: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滚出去！
0: 哟，生气了？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书上说，这叫一喜一嗔。梁嫂，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3: 你跑这来干嘛？
0: 好，姓厉来了。
4: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彪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彪。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呢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

0: 两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1: 就是阿凤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三蒸四的晒晒
1: 他弄。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它就是它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 low IU 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区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那到底是谁干的？
2: 走！刘强，我打白大人来了，出事要杀了你！
3: 我看你们谁敢！
4: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千年的家国情怀如何在两个结合中融铸为新时代的文化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最深根源？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怎样铸就华夏一体的身份象征？古老的家国同构如何经由家风的滋养生长出时代的光芒？小我之行与大我之举的辩证统一怎样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一代代青年心中高高飘扬？从黄河到

三苏祠，再到南开园，文化特派员王学斌、许瑶、马孟非，循着家国情怀的精神脉络，叩问历史现场，破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问。

东方文明的星图上，家是散落大地的星火，国是承载万物的苍穹。当家国连缀成篇，便是一部血脉共通的史诗。家的温度是刻进骨血的文明密码，国的尺度是注入灵魂的天地承诺。家国之间流淌着永不凝固的星河，以个体之微茫接续文明之浩瀚。你与我皆为华夏。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怎样铸就华夏一体的身份象征？文化特派员王学斌循着家国情怀的精神脉络叩问历史现场，破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问。

大河东去，链接千年文明密码，文化认同的超稳定符号，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是大地的血脉，以百万年的时光奔流而下，切穿无数峡谷，冲出千里大湾，塑造出广袤平原，直至以滔滔之力，塑造出泱泱大国。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而言，它的孕育都离不开河流的滋养。对中华民族而言，我们身后的黄河不仅仅是唐代诗人笔下那样一种壮阔的情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如此的雄阔，如此的壮美。但同时，黄河对于我们而言，它更是承载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所以一提到黄河，我们天然认为它就是母亲河。母亲这个词啊，是非常深刻又鲜活地体现了一条河流对我们这个文明的重要价值。

0: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那么就是因为黄河文化本身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象征，是民族发展制高点的一个象征。黄河流域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辉煌，是代表了我们当年中华民族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象征。黄河流域所设定的，像我们说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基因，河图洛书、伏羲画八卦这些原点的东西，包括周公啊治理若月，以及围绕这些东西演出来的儒释道文化，可以说都是和黄河流域连在一块的。包括我们说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家乡或者他的住宿的所在地都是在黄河流域。
1: 其实黄河既是重要的一个见证者，更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没有它呀，我们的人类的遗传基因还有国家的文化基因有可能就不可能如此完整的能够5000多年还能够去传承。
0: 黄河母亲河，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可以体现。第一个就是在早期的考古发现中，它的一些重要的发现都是在黄河的流域，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什么二里屯文化，它是形成一个系列。第二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文献记载，我们这三皇五帝、中华民族的这些人文始祖，可以说他们每个人的足迹、他的墓葬都和黄河流域有关系。那么第三个就是历史时期，从夏代开始，每个朝代它的主要的建都的地，就是我们说一个王朝历史的中心核心地区，就在于中原呀。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可以说，黄河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2: 黄河干流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出发，至此开启了它漫长的旅程，一路向东奔腾入海。在黄河上游，你能看到它的成影；在中游，你能见识它的气贯长虹；在下游，你更能目睹它蜿蜒摆动。
3: 当黄河冲击出华夏腹地，它褪去了壶口的暴烈、兰州的险峻，用宽阔的河床收纳千支万流。如果说呀，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么郑州就是黄河母亲的长子。以华北轴、百川口、悬河头、万古流的重要区位，成为了黄河流域当之无愧的黄河之都。这里呀，河洛文化、商都文化、农耕文化、根亲文化等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这里有第一个陶鼎、第一个陶塑蚕蛹、第一个陶塑人面像、第一缕丝绸、第一尊原始青瓷、第一幅北斗九星图、第一片金箔纹饰、第一组九鼎八簋、第一座板筑城池。众多的第一啊，是炎黄子孙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

临黄河而知中国，临河洛而知华夏。一万多年前生活在李家沟的人们已经开始磨制石器，烧造陶器。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文明曙光。1921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渑池县仰朝村一铲子直接挖出了中国的史前文化。自此，那些主张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了。5000多年前，就是在这儿，以双槐树为中心的部落集群众星拱月，把活络古国的望都气象烘托得气象万千。这处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啊，就是我们了解何以中国的核心密码所在。我身后的双槐树遗址的主体部分，是近些年来我们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曾经入围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里的北斗九星，这里的一门三道，这里的整个的这个营建的法制，恰恰能够印证5300年前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我们的河洛先民已经进入了一个亡国的阶段。而这个发现也恰恰能够以良渚为代表的南方的文明起源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说这个发现就构成了我们北方文明起源。

河洛文化简单讲，河就是黄河，洛就是洛河。我们说世界几大文明都跟水源有关，在中国当然黄河还有长江，在中原地带呢显然就是黄河，它甚至是整个中国的河流文明的一个代表。当时在中原的中心地带，我们说河洛地区仰韶文化是当时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双槐树遗址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当时的中原地区的内部以仰韶文化为统领，甚至往西面可以延伸到甘青地区，往我们的南部可以到达湖南湖北，像它的东面可以影响到甚至江苏北部，东北那就影响到红山文化，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双槐树遗址及其附近的战略卫星城市应该是中华民起源黄金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中心。所以说把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本身研究透，从某种意义上就抓住了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双槐树遗址一是面积大，发现的东西丰富，它的这个墓葬里面我们发现了1000多座，墓葬排列有序，很讲规则，很讲礼制。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非常明确的实证，代表了一种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的最早的这种底色。

追根溯源，就能窥见中华文化脉络中鲜明的黄河文化符号。此刻，让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那些带有刻符的陶片，在黄河岸边触摸汉代中流砥柱的石刻，在皇帝陵前点燃一炷清香时，都是在与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河洛先民对话。他们呀，用北斗九星标注文明方向，用蚕丝编织礼乐经纬，用夯土筑起中国的最初模样。

0: 黄河水，黄土地，黄皮肤，这些有着相同文化基因的符号，不是历史的巧合，他们呀，在中华文化的延续中不断确证着黄河作为母亲河对中华文化的滋养和哺育。黄河文化也同样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在郑州新郑的轩辕丘下，黄帝故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和血脉根源的象征，它就像一枚嵌入了黄河流域的文明芯片，将血缘认同转化为一场永不落幕的文化狂欢。
1: 2005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皇帝被称为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祖，中华人文出土皇帝故里的存在，让仓颉造字、雷祖仰谈这些传说呀，突然变得真实可触。它们就像一条连接五千年的纽带，连接着神话与历史、个体与民族、记忆与未来。每一次的祭典

0: 都是我们啊中华儿女对炎黄子孙身份的认同，这种民族情感的原动力，让中华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觉得中华民族的这些百折不挠的人定胜天、不畏艰险啊、努力奋发的这些精神的源头，可以说都可以通过黄河的自然河道的一些重要的地理节点来得到体现。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一种观察，会得到很多具象的启示，通过我们的实践，就得到了抽象的升华，
1: 对，
0: 成了黄河的精神。

0: 水脉牵系着血脉，每个中华儿女胸腔里都盘踞着一条绵延成血脉相亲的母亲河。对黄河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了我们超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坐标系。
1: 大禹治水呢，它不是一个神话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但是大禹治水它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就在当时那种生产力非常低下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要做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让遍地洪水各归其位，你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的。所以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族群团结，我们形成了很多中国人都熟知的成语，比如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些呢它都是千千万万个小的个体，他们的奋斗融入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奋斗当中啊，去实现最终的一个宏大的目标。
2: 这就是黄河，它的咆哮是盘古开天的余响，它的奔流是民族血脉的不息，它哺育了中华文明，却也曾被称为中国之忧患。黄河宁，天下平，治理黄河造福百姓，是几千年来的家国夙愿。这不仅仅是劳作的歌声，更是先民与洪水搏斗的战鼓，是溯水攻沙的智慧在铿锵作响。每一卧落下，夯实的是堤坝，更是家园的屏障。

0: 其实我们治理黄河跟打仗一样啊，打仗是战胜的敌军，我们是战胜的洪水。这个号子它是率领队伍啊去战胜洪水时候的一种呼喊，它是一种团结一致战胜洪水一种精神的体现。
1: 刘东东，中牟河务局的一名河道修防工，他守护的不仅是这段堤防，更是一段活着的记忆。
0: 小时候就看到这个父辈们他们参与紧急的抢险，来大水的时候就一声令下，那就出来去抢险了啊，几百人上千人去战胜洪水的时候，统一喊号时候的一种齐心协力时候的一种场景，感觉非常震撼。
2: 那到时候抢险多少，那是不是得喊号啊？
3: 那是喊了，那肯定得喊。昆真有昆真的号
2: 啊，
3: 拉绳有拉绳的号
2: 啊，啊
3: 钱子龙有推钱子龙的号，号与号不同。
2: 那你教我两段，教我学学。
3: 那行啊，
2: 嗯，
3: 哟一溜三，二郎啊单身赶太阳啊，哎，司马头当了小秦王啊，哎，
4: 外行，
5: 哎，
4: 秦官，
5: 哎，
4: 又是人。
5: 哎，
4: 不影什么？
5: 哎，
4: 不中顶。
5: 哎，
4: 太透。
5: 哎，
4: 太容啊。
5: 哎，
4: 李先生。
1: 一嗓喊出，是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老智慧。众生相合，是团结一心、齐力断金的磅礴力量。这就是黄河赋予他的儿女最宝贵的品格。不屈不挠，团结奋进。在现代，这精神的号角依然激荡人心。

0: 在刘东东看来，这响彻云天的号子与古籍中尘封的至和记忆本是一体同源。他深知黄河之治既要依靠现代科技的铁壁铜墙，也离不开千年智慧的精髓滋养。
1: 我主要是通过古代的这些书籍和工器具图说里面记录的各种各样的工器具，我们想把它这个研究出来，复制出来，把这个技术传承下来，还能把以前的黄河运输建设的这个过程给大家讲出来。
0: 他试图复活的不只是号子的旋律，更是那些凝聚着古老智慧的制黄神器。流滚、扫弓、石龙，这些名词在书中沉睡，在他手中渐渐苏醒。他一遍遍推演计算，试图让这些古老的工具在今天的生态护岸抢险谷底中重新焕发生机。号子是魂，记忆是骨。这位新时代的黄河守护者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用他们的方式编织着一根坚韧的绳索，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未来。治理黄河是一项永恒的使命，它需要现代科技的精准，同样需要古老智慧的温润。这传承让我们的守护不仅有力量，更有根基和方向。
2: 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治理黄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体系，包括我们的一些我们说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的独树于这个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能够跻身于世界前列的一个体系所在。
3: 这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底色之一哈，就是个善治国者必先善治水，然后善治水者必当能善治国。
4: 黄河文化书写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壮丽篇章，修齐治平是仍在续写的治河史诗，兴亡有责更是每个华夏儿女担当。如今的黄河也有了新的使命，它正在吟诵着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黄河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更是一种国家文化，它蕴含着同根同族同源的民族观念，命运与共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深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老的家国铜构如何经由家风的滋养生长出时代的光芒。文化特派员许瑶循着家国情怀的精神脉络叩问历史现场，破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问。

丽江河畔千年古城，一滴水里的太阳之光，一门三进士位列唐宋八大家，这里走出了北宋文坛的顶流，中国古代文坛最著名的父子档。那么它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呢？答案就藏在他们的故乡眉山，藏在那座清幽的三苏

峨眉山阴，岷江之畔，这里是眉山，苏东坡的故乡。古人赞其昆为上虞，岷峨傲曲，意思是说呀，这里有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也是岷江和峨眉山之间最神奇的地方。它到底有多神奇呢？眉山创造了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举历史上闪闪发光的记录，300年间这里走出了800多位进士，连宋仁宗都说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眉山进士之乡的美誉啊，名副其实。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似乎三苏父子的出现也成为了必然。

有吴某元，腰凤及同花，这是苏轼笔下的家。现在我就在苏轼的家门口，我很好奇是怎样的家庭能够培养出一门三进士，三人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造就了中华文化史上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奇迹。

0: 走进这座承载着千年文脉的故居，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还有家风的醇厚气息。
1: 我们可以从苏轼一生这个微观感忧济世心的这种抱负，我们可以看到早年这个家庭教育对他产生的影响。苏轼家族是从北方迁过来的，算是我们蜀地的一个移民，他们的家族几代人积攒下来的非常好的品质，这种好的品质体现在就是家庭非常和睦，家庭内部兄弟之间邻里之间非常和睦。苏轼的这些祖父辈们呢，都是有乐意的帮助乡邻的这样的传统，他的家里的书是很多的，崇尚读书学习，追求进步。再有一个呢，非常的注重公和私。当年陈夫人他们做绸缎生意，他们的房子是买的别人的房产，家里的仆人呢在做熨衣服的时候，突然脚就陷在地上去了，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坑，现出了乌木盖的一个坛子，大家就很好奇啊，想这个坛子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宝贝。但是陈夫人知道之后呢，就告诉他们家里的人说这个不是我们家里的，所以命令他们的家里的人呢马上就要把这个填埋了。后来苏轼的赤壁赋里面他有一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你看，这个就是他的母亲当年对他的教育。
0: 苏母程夫人不乏素藏，不惭鸟雀的言传身教，播下了仁爱宽厚的种子。苏洵27使8份的苦读深吟，刻下了勤勉向学的家训。苏氏兄弟立志读尽人间书的壮志，则书写了对知识和真理的无限渴求。这润物无风的家风，应该就是苏氏父子立身行事的根基，也是塑造他们人格和价值观的第一课堂。这个家孕育出的三位巨人，携手写就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奇。而苏氏家风的伟大，绝不止于修身齐家。
1: 所以我觉得家国情怀，一个是爱家，第二个爱家乡，第三呢，就是江山社稷。江山社稷，就是要爱国家，要爱人民。
0: 我就感觉他们可能几代人啊，都有这样就很坚定的这个自我认同、自我认知，然后追求这种我们讲人生价值，或者说追求人生的境界。

0: 甘肃父子的生命轨迹，清晰勾勒出一条从家到国的精神脉络。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熏陶最终成为了对社稷的责任和对黎民的担当。守其初心就是这样一种将个人修养、家族荣辱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赤子之心的永恒见证。家国同构在他们身上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践行。家国情怀是他们穿越千年风霜仍旧震撼人心的精神内核。
1: 2022年6月8号，总书记在眉山三书祠考察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家风家教的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家风，它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家庭，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又会连成一片，形成这个区域，以至于整个国家的风气。所以家风好了，整个我们社会风气好了，我们的整个国家的风气就很好。事实上像在中国，类似于像甘肃这样的具有良好的家风家教家规的这个家族还不少。

0: 《礼记·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家国情怀在不同时代的表达。
1: 这个家教、家风、家规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我们中国这种伦理纲常很早就看到了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我们这个汉语的构词国家、家国，随便怎么组合它都是通的。
0: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认识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都和国家紧密相连。所以说，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助力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2: 小我之行与大我之举的辩证统一，怎样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一代代青年心中高高飘扬？文化特派员马孟非，循着家国情怀的精神脉络，叩问历史现场，破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之问。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知中国，服务中国，爱国主义是他的魂。这里因百年前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而成名。这里最好的学生是周恩来。这里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连续多年登上热。

0: 同学们，什么是爱国？它不在口号，而在我们每一天的选择。现在我要问你们几句话。一，问民族血脉，你是中国人吗？是，便超越小我，投身大我，不独立己，更求合作。二，问家国情怀，你爱中国吗？爱，当以真心为证，言出必成，行事守正。三，问责任使命，你愿意中国好吗？愿，当用双手开创，唯有实干才有未来。以合作替代自私，以至诚奠定基石，以奋斗书写答案，这便是我们对于国家最深情的承诺。
1: 这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来自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著名的爱国三问，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犹如惊雷炸响在每位学子的心头。这不是简单的发问，更是血脉的觉醒，是南开人用生命谱写的答卷。这也不仅仅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2: 修身为本，做人为根，大我以什么为基础？就是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有公心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极其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凡事都为自己去这个打算，为自己谋利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去所谓治国平天下。中国那种道德修养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公字，就叫天下为公，就是我们能够首先从道德上，我们具有一种愿意为他人服务，为他人奉献，有这样一种家国情怀。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和我们几千年前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文化上是切合的。我们今天来特别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内涵，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它不仅是有着悠远的历史价值，它也有着非常宏大的现实价值。
1: 温柔而浪漫，也许是你初见南开时的第一印象，但当你真正走进这座学府，你便会发现爱国才是它独特的气质。自1919年诞生时起，南开大学就以痛脚石壁、育才救国为办校宗旨，自此便生成了爱国的基因。1937年那场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更是让南开大学沦为了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3: 当时日本的侵略者，他也说得很明确，他说南开是反日的基地，他们就是要毁掉这个反日的基地。我觉得这也跟我们在918事变以来南开人这种参与到，甚至于是可以说是在华北地区的学生运动之中起到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当时918事变爆发之后，南开的师生很多就投入到这个抗战当中去，当时很多南开师生就参与到长征抗战的宣传，包括去前线慰问当时抗战的将士。那后来的129运动更是有很多南开学生参与到129运动当中去。我们知道当时的南开大

0: 重要的活动，为我们民族的发展保存了重要的活动。那另外一方面呢，当时也有很多的同学走上了抗日爱国的战场，当时有1000多名师生啊应征入伍。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校友周恩来，当时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这个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工作，那他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就在重庆南开中学，当时很多著名的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就住在当时重庆南开中学的金南村，所以南开在这个背景下其实也是为我们的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也做出重要的贡献。
1: 从焦土到丰碑，南开借一场浩劫向世界宣告，炸得毁青砖灰瓦，炸不毁中国读书人的脊梁。这段历史让南开的爱国魂从此有了血的注脚，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生命基因。
0: 南开的早期办学历程之中能够成长出这么多的人才，就是和小我融入大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将自己的学习和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乃至于和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像总书记讲的，南开的魂是爱国主义，我们每一代南开人啊，其实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在不同的背景时代的背景之下，都贯穿了这样一条爱国的主线。

0: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是否了解自己的专业呢？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所学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呢？
1: 我认为它能够指导我们去更好地读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这份真知真悟转化为建设美好新时代的真情真行，
2: 用技术改善社会的实践价值，也成为了我深耕这个专业的一个不竭动力吧。
3: 只有我们去用脚步丈量中国大地，才能把书中所学的知识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

0: 他叫邵元直，一个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播种梦想的人。他用一年的支教时间回答了一个关于成长和梦想的问题。
1: 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一年培养起自己的自信。
0: 从渤海之滨到雪域高原，这段旅程始于家庭的熏陶，成于允公允能的校训召唤。这是南开学子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生动缩影。对邵元直和许多南开支教人来说，支中国、服务中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用脚步去丈量的初心。
1: 我出生在一个军警家庭，我们家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那正好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是支中国服务中国，那这样的两者相结合呢，其实也是影响我来到西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父亲在新疆工作，他常常就说我们两个一个在新，一个在藏，我妈在北京，这是我们家最富足的时刻。
0: 支教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平凡，也是生命与生命的温暖碰撞。备课、上课、家访，邵元直的一天被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填满。

0: 他在触摸教育的脉搏，也在用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1: 我比较满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取得了比之前很大的进步。我们还创办了一个达孜区的生态课堂，我们会带着学生去到巴嘎雪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去做湿地的调研和科普。知中国服务中国，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所学的内容和服务中国联系起来，然后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保护当中去。
0: 这不仅是支教，更是一堂深刻的社会实践课。它关乎教育，更关乎未来。在科技发达的现代，距离已经不再是我们无法抵达远方的理由。难的是让孩子们埋下一颗梦想种子，因为远方不仅有梦想，还有迷人的世界和丰富的人生。
1: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在
2: 内地吧，
1: 然后读高中，读大学，然后将来再回来，是不是？
2: 对。哦，
1: 到时候要是你努力，你考上天津内地吧，我到时候去接你。
2: 好的。
1: 然后我记得他说他想成为第一个藏族的航天员。所以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3: 老师把我的梦想给记住了。
4: 我也希望你那个把我们带到六年级嘛。但那个条件，那个你要去上那个嘛研究生，所以那个就实现不了了。所以那个学业完成以后，做工作的时候，丰富多彩，工作是
0: 他是播种梦想的老师，也是和孩子们一样的追梦人。在共同成长的道路上，他们彼此照亮，让梦想的种子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破土发芽。
1: 给天津和西藏搭建一个桥梁，也就是给这里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也一直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所一直致力的事情。最骄傲的就是我这一年对他们的陪伴和教导，是全身心然后全心全意的把我的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孩子们的身上。
0: 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一个梦想点亮无数个梦想，这就是少元职，这就是南开支教人。他们用20年薪火相传，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播种希望，不负韶华。这是青春的模样，更是爱国的底色。他们将自己青春的涓涓细流汇入国家发展与民族进步的浩荡江河，书写着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
1: 致全体42班、40班同学，支教一年，自教一生，你们带给我的比我的付出更加珍贵。感谢高原的雪山与蓝天，感动与欢笑，还有陪伴我的每一个你。
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种精神追求，一个精神坐标。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都发挥着巨大的这样一种精神引领和伦理引领的作用。你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我们讲其实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真的是修齐治平这样一个过程。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以这样一种精神把小我融入到大我中，那么才真正实现了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的这样一个飞跃。我们在革命年代，像当年李大钊为了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他慷慨赴死。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这种精神

0: 等依然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强大的伦理原则。当年像王敬禧，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先生从美国回来，他34岁那一年，叫做一纸军令下楼兰。1958年，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你是62岁的老人了。去时青丝归来翁，真的是叫做做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啊，那么这些个精神，我想无论是革命到建设，那么今天我们在新时代，你比如说我们的脱贫攻坚，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它是千千万万个可以说共产党人同样是以他们的小我来融入到大我当中，以个人的道德为基础，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目标，最后把个人和整个国家民族的这个融入起来。它已经不完全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了，它其实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全民族一种共识。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来自百年前的爱国三问，早已化作中国人的基因，在血脉中奔涌。当每个我的点滴奋斗汇入民族复兴的浩瀚长河，当小我的肩膀扛起大我的万里河山，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闪耀的光芒，是生生不息的爱国精神，更是新时代更续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的优秀文化基因。
2: 文明如江河，从历史流向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家国情怀，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不竭动力。
3: 家国情怀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那是每个人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强烈认同，是中华儿女在实践中的自觉担当。
4: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基因之一，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自信的源泉和活力。

0: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那到底是谁干的？走！
2: 刘强，我打白太人来了，出事要杀了你！
1: 我干你们谁干？
3: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师兄，我来吧。以后太高的卷宗你就放在桌上，等我来了再归置。
1: 那我就先多谢赵昭了。
0: 师兄，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善堂大火的详细记载？善堂，
1: 赵林安创办的那个吗？
0: 你又折回去查那个案子了？我，哎呀，反正我总觉得最近的案子都是同一个凶手，而且应该都跟善堂有关系。你说，会不会是当年那些幸存的孩子回来报仇了？你没事吧？
1: 身体有些虚弱，多休息一下就好了。师兄，我记得你也是应天府人，当时应该有些年岁了，可还对此事有些印象。我身体不便，行动多年，所能知道的内容有限，只是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当年赵林安的善堂失火。
0: 里面那些被收留的孩子也未能幸免，真是太可惜了。那，你的腿从小就是这样吗？
1: 都过去好多年了，是意外，不提也罢。
0: 师兄，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这里倒是没什么事了，只是大人那边，你不去问候一声吗？
0: 还是不了吧，我有自己想做的事，还请师兄帮我保密。
1: 好的，
0: 那我先走了。

0: 听昭昭又去查当年善堂的火灾案了。
1: 是，而且听他的意思，好像怀疑当年的火灾还有幸存之人。
0: 哦，幸存之人。没发现什么吧？
1: 没有，按照大人的要求，卷宗都已经烧掉了。
0: 嗯，
1: 大人，当年的火灾会不会真的还有其他人？
0: 不管他是人是鬼，我都要把他抓出来，让他再死一遍。

0: 我辛辛苦苦打探消息，你倒是清闲，这美酒佳肴都安排上了。
1: 我可是六扇门的头号要犯，这可都是拜丁大捕头所赐，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只能在这喝闷酒了。
0: 你本来也是要犯，又不是第一天被通缉。
1: 那丁大捕头找我这要犯又有何吩咐啊？可是善堂之事有了进展。
0: 这么大件事，六扇门的卷宗里寥寥几笔就带过了。周师兄说这件事并不算案件，当年的火灾并非人为因素，所以六扇门只记录了灭火救援之事，但火势太猛，所有人都回天乏术，只能看着偌大的善堂被烧得干干净净。
1: 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要经过多番调查，即使最后被判定并非人为，调查过程不也应当被记录吗？怎么会记录得如此潦草？而且若这事情果真如赵府的那位老管家所言，赵灵安就是纵火之人，何故才能做得滴水不漏？
0: 这起火灾一定有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有那个贾员外，是有人教唆他用假话换真话，他买通了马车夫，让马腹泻多停留了一天。我怀疑是有人利用这个时间差杀了赵德富，再将尸体和贾员外的假话做调换，这样赵德富的尸体就被运到了京城。
1: 你果真聪明啊，不过你居然没叫我一起，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
0: 你都说了你身份敏感，我带你去还没逼出贾员外，没准就被萧大人给抓了。
1: 你也不相信萧大人？
0: 按照我现在收集的证据，萧大人跟此事渊源颇深，我还不能确定他当年做了些什么，所以我也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我就让我爹去揭发他。
1: 你就那么相信你爹？
0: 当然了，他可是我爹。别喝了，快跟我去找人。
2: 乖孩子，快告诉我他们的计划，我自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去处的。
3: 我想跟着萧大人，我想做萧大人的儿子。
2: 萧大人护短儿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老爷的意思是答应了。
2: 好，
3: 他们要告发老爷，已经找到了证据，到时候刘安会将证据带出去。
2: 乖孩子，快告诉我他们的计划。
1: 都过去了，
2: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去处的。
1: 一切都过去了。
3: 我想跟着萧大人，我想做萧大人的儿子。
0: 好歹之前也是赵灵安善堂的厨娘，如今却落到这番田地，住这种地方。
1: 许是怕被人发现，招来祸端，这才藏在了这里。我也是无意中才得知，这个人竟然还活着。此人当年在善堂没少克扣孩子们的吃食，中饱私囊。当日大火的时候，正巧他要将昧下来的那些精细食材带出去换钱，倒是阴差阳错地躲过了那场大火。
0: 我对你的情报线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本月起，最严外卖新规开始实施，记者探访新规推行后整治成效如何。内蒙古三支一扶社区民生考试今日开考，计划招募8000名高校毕业生奔赴基层一线。走一线改文风，跟随镜头一起感受早市里的漫漫温情。寻医问药不求人，猛医药开方最强大脑来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本月起，被称为最严外卖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瞄准网络餐饮行业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幽灵外卖、资质造假等乱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新规具体都管了些啥？首先是平台不能只收钱不担责，外卖平台必须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每6个月核验一次商家资质，发现违规要制止并报告监管部门，同时要求平台审核更严，处置更快，担起责任。针对商

0: 家新规明确要求，商家必须有真实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一致，外卖页面上要显著展示实体门面照片、实际地址，还鼓励商家明厨亮灶，在主页面设置链接，公开加工过程，视频至少保存14天。配送环节也要守规矩，送餐人员要接受食品安全培训，餐品包装要使用封签，确保配送过程不被污染。如果有违规行为，商家最高罚20万，平台最高罚10万，个人也要被罚。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可处以上一年度收入1到10倍的罚款。食品安全无小事，自本月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各项监管举措已同步落地。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唯有持续拧紧责任发条，实现监管常态化、责任全覆盖，才能真正让消费者外卖点得安心、吃得放心。新规推行后，整治成效如何？商家执行是否到位？消费者的用餐安全感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提升？本台记者在内蒙古多地展开了实地调查。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对外卖的一个门头牌匾，它是否跟外卖店名是否相一致。
2: 6月10号上午，记者跟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商圈外卖集中门店、沿街餐饮外卖店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在走访的20多家外卖门店中，多数商家能够按照新规要求落实信息公示义务，仅有2家店铺存在门头照片未上传平台等轻微问题。
3: 它的门头牌匾和那个它的实际的证照，包括它平台的名称全部一致，但是它就是未上传它的那个已经到底的门头牌匾的那个照片，现在它已经正在上传。
2: 记者了解到，除了强制要求线上线下店名、证照信息统一，本次新规还划定了多条监管红线，明确禁止餐饮商家将后厨加工环节整体外包，禁止跨门店异地代工餐品，严禁在居民住宅楼、地下车库等无食品经营资质的非合规场所加工外卖餐品，违规商家最高可被处以20万元行政处罚。为筑牢后厨监管防线，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将上述违规行为列为不定期专项检查的重点，同时鼓励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系统，让后厨操作从闭门加工变为公开可视。
1: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点开来看它的后厨的真实情况。当时我们看视频，如果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执法人员来现场来进行一个更加细致的检查。
2: 如果说信息核验、明厨亮灶守住了餐品加工的源头关，那么全面推行一次性食安封签就是守住了外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按照新规要求，所有外卖餐品必须配备一次性防拆食安封签，这类封签具有一次性损毁特性，一旦开启便无法复原。消费者收到外卖时，如果发现餐品未贴加封签或封签存在破损，可当场拒收。一枚小小的封签，一头连着消费者的用餐安心，另一边理清了商家与骑手的责任边界。不少消费者都表示，食安封签解开了自己长期以来的用餐顾虑。
4: 其实有时候内心也有这种疑虑，哎，是不是我的外卖也被拆开过，就是不放心。那现在呢，就是得知这个安封签一旦破损，其实我们是可以拒收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用餐安全不但提升了，对消费者权益也更有保障了。
2: 对于商家和骑手而言，封签也成了双方的免责牌，大幅减少了配送环节的纠纷误会。
5: 这封签以后呢，打出去以后，骑手呢他自己也会小心的，不要把这个外包装弄坏了、弄破了。这个举措是特别特别的好，会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6: 如果他没封好的话，我们会督促他在那个摄像头底下重新再封一遍，这样是既让我们排除了风险，也让顾客吃的东西更安心也更放心。
2: 好政策离不开持续的强监管，面对外卖门店数量多、分布散、专职监管力量有限的现实难题，如何实现长效治理？记者了解到，新规出台后，内蒙古多地同步发布了外卖骑手随手拍奖励办法，奖金从5元到5万元不等，让数量庞大的骑手群体从单纯的配送员变身为流动的食品安全监督员，补上了日常监管的盲区。
7: 评控台也是监管非常严，完了还有就是市场监督所也是总在查，希望咱们能够监管到位，完了可以常态化管理，这样我们老百姓才能吃得放心。
0: 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及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招募考试今天在全区同步开考。
8: 现在的时间是6月14号的上午8:20。那么。

0: 我现在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二中的呼伦校区，然后作为本次招募考试的主考点，可以看到很多考生已经在我们的校区门口陆续排队等候入场。那么现在距离开考还有40分钟，考点的各项保障已经全部就位，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我们的考生有序进入考场。
1: 这次考试在全区12个盟市均设考区，累计报名人数达81757人。招募计划分为两大类别，其中三支一扶人员3000名，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人员5000名，两类岗位服务期限均为2年。录取人员将主要下沉至苏木乡镇、街道及以下基层单位开展工作。招考面向3类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放报考，分别为2026年自治区内应届高校毕业生、2026年内蒙古籍区外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23年至2025年毕业的内蒙古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2: 今年报的是阿拉善乡村振兴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三支一扶七扶计划，就是一直有这个愿望
3: 啊。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毕业之后想回到基层工作，我觉得基层是最锻炼人，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考试呢，扎根基层，沉淀自己。
1: 按照招募工作安排，考试录用人员将于7月底前全部上岗，服务期内每人每月可领取3650元生活补贴。对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的人员，还将按每人3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安家补贴，并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往往藏在热气腾腾的早市里。在呼和浩特市北郊公园早市，商户们自主推选管理员，不靠第三方运营，亲民的收费，邻里般的互助，让这份市井温情久久萦绕在晨光里。
4: 夏天太阳出得早，清晨5点多，商户白洪亮便动身赶往北郊公园早市，忙着出摊卖鸡蛋。他在周边有一间门面店，如今反倒成了堆放货物的仓库，大半生意都挪到了热闹的早市上。清晨6点，早市迎来了第一波客流，不少周边餐馆的老板准时前来采购，鸡蛋被陆续买走。靠着10几年的摆摊经验，白洪亮打包清点动作麻利，熟客往来不断，收入也比守着门店可观不少。
5: 收入好一点了，比以前要好多了，每年选一次，性都够人性化。
4: 比起城里规模更大的早市，这里的人流量并不算突出，可摊贩们却更愿意在这儿摆摊儿。最打动大家的便是这份商户自制带来的人情味儿，还有实打实的实惠摊位费。
5: 收费吧倒是挺合理的，这个月涨成5块吧。
6: 其他的早市多少钱？打听过吗？
5: 大部分都是10块。
4: 一天省下5块钱，一年下来就是将近2000元。对于小本谋生的摊贩而言，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市场里90%以上都是固定摊位，遇上摊主家中有事儿，只需要在群里报备请假，管理员就会灵活调配临时摊位，秩序井然。这片场地平日里是公共停车场，一个个标准停车位就成了规整的摊位。商户们都自觉在白色标线内经营，市场看上去干净又整齐。管理员韩三平介绍，市场还会为困难群体送上暖心帮扶。
7: 一个车位是2米5，一个车位5块钱，还有个别的特供货啦，就是半价的，咱们都又给他半价了。
6: 他们需要提交证明吗？还是说我申请就行？
7: 他那个提交那个啥了，低保啦那些
6: 就是要专业的那种证明。
7: 哎，对，就是。
4: 早市入口的黄金位置留给了几位年长的摊主，他们售卖自己缝制的鞋垫、地里种的蔬菜、精心养护的鲜花。考虑到老人们谋生不易，全体商户决议后决定为他们免收摊位费。商户张松兰听力不太好，见到我们来采访，特意找到我们要来说两句。
8: 他们也对我也不好，你说老了累了在这儿还回来这儿，
9: 自己在家还还这么小小小小个丢丢就在这，主要是一年多了了，长得好看了，我就拿出来卖，都是5块的、6、7块的。
4: 市场管理员一年一选，韩三平与王世举今年再度连任。 两位原本也是普通摊贩，如今携手打理着近2000家商户的早市和夜市。从公示账目、规划摊位到摆放垃圾桶这类细碎小事，管理经验都是日复一日慢慢摸索出来的。身兼管理员与摊主双重身份，两人总要比旁人付出更多。同伴们早早开张营业时，王世举还在打理市场卫生，忙完各项事务才顾得上支起自己的草莓小摊儿。韩三平更是忙得连轴转，索性叫来家人搭把手。
6: 不耽误您挣钱吗？
7: 你咋不耽误？那咋办？为了大家。
6: 没想到承包出去吗？
7: 这个承包那是不允许的。你要是承包第三方进来，是不是费用高了？你这大家选举我们了，就相信我们了，王丽就为大家负责了，你知道。
4: 采访结束时，摊贩们陆续收摊离场，可管理员韩三平并没有回家休息。趁着市场空档，他蹲在地上一笔一画重新描亮停车位的白色标线，为第二天的有序经营提前做好准备。我在后续的采访中了解到，辖区城管工作人员也十分认可这套商户自管模式。在大众的印象里，城管与摊贩天然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距离感，沟通难免有隔阂。但在这个早市儿，管事儿的是身边朝夕相处的同行，是邻里街坊，懂谋生的不易，也懂摆摊的难处。早市儿为什么有烟火气？也许就藏在我懂你，你也懂我的人情味儿里。
1: 6月13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5场精彩对决。乌兰察布队客场4-2战胜巴彦淖尔队，呼伦贝尔队与鄂尔多斯队1-1战平，包头队主场告捷，阿拉善盟队、赤峰队也分别取得胜利。
10: 我此刻就在包头十二体中心体育场，比赛尚未开始，场内已经是人声鼎沸，旗帜飞扬，现场的球迷热情高涨。
11: 我是西蒙人，但是我在包头生活，我是第一时间就过来了，特别激动，能为我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12: 包头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36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第21分钟，包头队头球破门，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包头队由此斩获3连胜。
13: 上包头的比赛我都参加，蒙超这个赛事特别好，我激发了我每位球迷的体育热情。
12: 13号下午5点，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兴安盟队，占据主场优势。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3分钟和第9分钟各进一球，下半场再下2城，兴安盟队扳回一球，最终比分定格4-1。
14: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来给咱们阿拉善队加油，不管比分如何，只要球员敢拼敢冲，我们永远是后盾。
12: 在乌海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中，上半场补时阶段，赤峰队球员远角抽射破门，下半场第76分钟，赤峰队凭借任意球再入一球，最终2-0客场取胜。本赛季蒙超联赛开赛以来，赤峰队4胜1平，位列联赛积分榜第1位。
15: 是特别激动，接下来重新投入到我们训练当中，还是拼，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0: 六月十三号，一个专门为蒙医药打造的数字大脑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在内蒙古大学正式发布。这个平台汇集了931种蒙药、1.2万首方剂和28万份病例，解决了过去蒙医药古籍分散、经验难传的问题。发布会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100余名蒙医药专家、学者及从业者齐聚一堂。不少人坦言，以往查阅单位蒙药用法，往往要翻阅数十本蒙文古籍，想要沿袭老蒙医的诊疗经验，也只能依靠口传心授。而数字化平台的落地，破解了这些长期存在的难题。截至目前，平台收录蒙药931种，方剂1.2万多首，疾病1463种，特色疗法188项，完成2693个名医典型案例、28万多份病例的数字化归档。项目研发团队负责人、内蒙古大学教授飞龙将它称作“会思考的蒙医药知识网络”。
1: 我们的初心是为了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用现代科技的古老智慧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0: 该平台历时4年打造，还搭建起蒙医药知识图谱，将药物、方剂、疾病、症状、名医等20000多个知识点相互串联，

0: 只要查询某个药方，系统就会自动说明它的主治症状、配伍药材以及擅长使用此方的名医。平台还具备临床辅助诊疗功能，医生接诊时录入脉象、舌诊等信息，系统便能智能给出诊断参考，并推送对应的医案与方剂。
1: 打破了传统传承的壁垒，用现代数字技术盘活了千年蒙医药资源，既守住了蒙医药的根与魂，又赋予了传统医药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2: 未来呀，我们将以此次平台发布为契机，深度推进平台与临床诊疗、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健康科普的全方位融合，真正让专业知识赋能临床，助力科研，培育人才，普惠民生。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龙舟出发，壮行仪式气势十足。秦腔吹火表演燃爆街头。

0: 网友自制面具给小狗变装，
1: 狮子、鹿、仓鼠、黄鼠狼、水豚。
2: 呼和浩特18到33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2度，乌海21到36度，临河20到36度，包头16到34度，康巴什16到33度，吉宁15到26度，二连浩特15到29度，锡林浩特12到25度，松山15到21度，科尔沁17到24度，乌兰浩特13到18度，海拉尔10到22度，满洲里9到22度，额济纳旗23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18度，布托克前旗17到33度，固阳县18到32度，武川县14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9到20度，临西县12到21度，巴林右旗12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18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前方，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小月，那个姓金的见天就跑过来听你唱戏，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你一定要当心点啊。
7: 放心吧，他能把我怎么样？我应付得了。端然哥，你今天生意怎么样？
6: 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起色。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7: 那是他们不懂，你学问这么高，说书都浪费了。端然哥，我挣的就是你挣的。
6: 哎，不行不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母女俩对我们家的帮助已经够多了，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想要在天津立足还得靠自己的真本事，不能总靠你的阶级过日子。
7: 端然哥，我听说最近流行什么七侠五义，要不你别说水浒了，说这个吧。
6: 杨春，
7: 哎，端然哥，我的书呢？
6: 七侠五义都卖光了，我给你挑了本别的送给你。
7: 如林万史啊，可是我还想看斩义士巧换藏春酒呢，真是的，看不到真可惜。
6: 这没关系啊，我讲给你听啊。
7: 你有书啊？
6: 没有，但是全在这儿呢。那也得逃换到墨客才行啊。
7: 嗨，不说了，娘和婶子都在家等急了，咱们回家吃饭吧。
8: 哎呀，老姐姐，这些活你就别干了，还是我来干吧。
9: 哎呀，谁干都一样，现在都是一家人了。我看那柴火也不多了，一会儿让东然给你多劈一点。
8: 哎，又让少爷干这些粗笨的活儿，我真是过意不去。
9: 什么少爷？

0: 少爷不少爷的，那都是老黄历了。
1: 那也是少爷啊，都怪我那当家的不争气，你们走后啊就染上了大烟瘾，还把魏老爷给的家产

0: 也真是有愧于贝老爷对我们的托付啊，大妹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心里有愧呢。你们母女俩本来日子就不富裕，现在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全靠小月一个人撑着，那不是还有东然吗？东然从小就聪明，现在只是他运气差了点儿。
1: 说到这俩孩子，我一直有个心思，要是说出来不妥，你可别生气。你说，这小月和东然从小就在一起玩，现在我们又住在一起，这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老姐姐，你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敢提，就怕高攀不上。
2: 咱们还分什么高低主仆呢？你要是没意见，咱们今天就给孩子说说。那就说说。
3: 娘，阿姨，我们回来了。
2: 回来了。嗯。
3: 收拾起来。
2: 收拾。
3: 端哥，别动。
2: 咋这粘的什么呀？不知道啊，
3: 在哪蹭的？
4: 事儿，啥好事儿？把你们俩乐成这样，天上掉金元宝了？
0: 还掉啥金元宝啊？你娘没见过钱呐？就是掉个金山，我现在都不稀罕。<笑>
5: 婶子，总看着我乐啥呀？到底啥事儿吗？<笑>
0: 你是主，你说。
1: 哎呀。
0: 你是主，我们是仆。你说，
2: 娘，你们俩就别在跟这儿主啊仆的，到底啥事儿啊？
0: 好，我说，我一直有个心思，刚才和你娘商量来着，她没意见，现在就想听听你俩的意思。
2: 婶子，你就别再兜圈子了。到底啥事儿啊？你再不说，我跟东然哥都吃不下饭了。哎呀，
0: 小月，东然，你俩也老大不小了，我们当娘的，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成个家，也算是亲上加亲。对呀，小月。
2: 你要是不愿意，你就当婶子。婶子，我没说不愿意啊。好，那就是愿意。东然，你呢？哎呀，
0: 大小伙子，还没有人家姑娘爽快。
2: 婚姻大事不可儿戏，容我再考虑考虑吧。哎，那个东然啊，说的对，婚姻大事是该考虑考虑。饭都凉了，我们吃饭吧啊，吃饭吃饭。
0: 小月。咱们吃饭，走，来，
2: 吃饭啊。

1: 我们家的小人，竟然被这个小人所害，只可惜我不能见到书里与这恶老道大战300回合。
2: 杨春，别激动，别激动，我这是在说书，书毕竟都是人编的，
1: 能编到故事里，就说明真的有这种恶人。以后我见到一次就得管一次，像南侠展昭一样。
3: 燕女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
2: 哎，你叫我什么？
3: 燕女侠。
2: 再叫一次。

0: 你在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呀。小雨，有事吗？
0: 哦，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哦，那坐下说吧。

0: 哦，东然哥，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吗？
1: 眼下日子困窘，我想先赚点钱，等以后生活好了，手头上富裕了，我就开家学堂，教书育人。
0: 你有学问，开一家学堂最适合不过了。
1: 嗨，那些都是没影的事儿，我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
0: 怎么会呢？我从小就知道，你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小时候在你们家，我经常偷偷躲在屋外听你念书，听你跟学堂的老夫子辩治国的大道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要是我的郎君该多好啊。端哥，我一直很喜欢你，这么多年从来没变过。

0: 动人。
1: 娘，哎呦，吓我一跳。哎，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我能睡得着吗？
1: 刚才我们说的话您都听到了？
0: 娘不是有意要听，娘就是想告诉你，小月对你有情有义，你不能辜负人家。
1: 是娘，这个我都知道。
0: 娘知道你喜欢燕家姑娘，一直忘不了，是不是？
1: 娘，人都死了还提这个干什么呀？
0: 董然，你就接受这个事实，这活人总不能让死人给耽误了。樊家母女愿意收留我们共度难关，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品性。小月又非你不嫁，论情义论道义你都得娶她。
1: 可是娘，我一直都把小月当妹妹看呢，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夫妻呀。
0: 不要再说了，你现在是魏家唯一的指望，你要是眼里还有我这个娘，你还想尽孝就听娘的。
1: 娘，
0: 好了，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安安心心的等着和小月成亲了。

0: 这儿。
1: 阿弥陀佛，
0: 大师。
1: 施主连日旅途奔波，体力亏空，加上心神不定，所以脉象虚薄，需要好好休养。这些茅屋离我大院禅寺不远，平时也没什么人来，施主就在此地清静静养几日，老衲再给你重新把脉吧。
0: 多谢大师的美意，不过我有要事在身，不方便多做停留。
1: 恕老衲直言，施主眉间戾气不散，只怕所行重要之事须见血光，且听老衲一句劝：怒为万丈之根，忍为百夫之首，施主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0: 既然大师好言相劝，那阳春也不敢辜负大师美意。
1: 好，施主就在这里安心养病，其他无需牵挂。好生照顾施主。
2: 是师父。
1: 阿弥陀佛，
0: 多谢大师。小师父，把孩子给我吧。

0: 小师傅，请问这里离天津城有多远呢？
1: 此处是天津卫郊外，差不多有个五六里地的样子。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马大人，大师，多日不见。
1: 马大人近来身体可好？
0: 谢大师关照，比前阵子强多了。大师，此次前来是为施粥一事。
1: 正是，时逢乱世，城内外又来了不少的灾民，贫僧斗胆想让马大人把每月一次的施粥改成每月两次。
0: 意下如何呀？我正想和大师商量此事，除了每月两次施粥，我还想建立一个难民收容站，由我出资，想借用大院禅寺的空房，不知是否可以啊？我佛慈悲，贫僧愿意效劳，能有马大人这样的父母官，真是一方百姓之福啊！
1: 大师言重了。
0: 举头三尺有神明，苍县燕家曾抗击过洋人，护一方百姓，如今却落到如此地步，我真是愧对百姓，愧对马家的列祖列宗。我做区区小事，也不足以弥补杀孽之罪。阿弥陀佛。
1: 生死轮回，皆有定数。马大人也是身不由己。事到如今，我只有护一方百姓，才无愧于我这一身官服啊。
0: 杀孽终究是杀孽，只有放下杀心，才能归于平静。
1: 贫僧言尽于此，
0: 先行告退。
1: 我送大师，请。

0: 大师，别看错吧，还请小心为上。
1: 报，启禀大人，后院有不明贼人闯入。大师，先请回吧。马大人，记住老衲的话，有劳大师了。阿弥陀佛。
2: 这怎么回事啊？大人，有刺客。
1: 你莫非是？
3: 狗官，今天没有取下你项上人头，算你走运。

0: 这里有啥妖怪，尽管来吧。我想起来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就是燕大胆的女儿，燕阳春。
1: 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燕家还能留下血脉，真是苍天有眼呐！
0: 假惺惺的在这做戏了，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2: 你
3: 住手！
2: 不得无礼，
3: 带他到我书房。
4: 是。

0: 宋鹏。
1: 大人。
0: 宋鹏。
2: 嗯。
1: 退下。
0: 退下。

0: 马德福，别跟我在这耍花样，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1: 我并不怀疑燕女侠的胆量，但是我相信燕家的后人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伤害无辜的。
0: 你什么意思？把话给我说清楚。
1: 燕家灭门的确是我主持的，但是这是朝廷的命令，点名要铲除你们燕家勾结革命党与乱党同罪，生命难违，我是真的没办法。
0: 胡说，我们燕家哪有什么革命党，为什么突然要灭我全家？
1: 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直接呈给了总督陈大人，揭发你们燕家勾结革命党，
0: 简直是污蔑。我们燕家从未有人参加过什么革命。
1: 参加不参加这并不重要，这只是朝廷的托辞。现在革命党频频闹事，只要有一点风声就能治你的罪。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匿名状到底是出自何人之手？
1: 我只是奉命办事，至于是何人所写，我真的不知道。
0: 好，今日暂且饶你狗命，如果让我发现你说的有一句谎言，那即便与你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1: 灭门一案是我一生的罪孽，我一定会坚持查下去，从现在起我会撤了对你的通缉，你走吧。
2: 住手！
1: 放他走。
3: 叶阳春！

0: 大伯要给我拿下，
1: 把人拿下！
2: 大伯，为什么抓我？
0: 是我，放开我！
2: 燕阳春，你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快走吧！
0: 大伯，他可是杀了我爹，你亲弟弟的马家的仇人呐！
2: 我们灭了人家的满门，彪儿，冤冤相报何时了？
0: 只要能够杀了燕阳春和那个小兔崽子，冤冤相报即刻能了。
3: 住口！
0: 给我带走！
3: 走，
0: 燕阳春，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活剐了你，我不会放。

0: 大师。
1: 阿弥陀佛。李施主，你夜闯马府，能毫发无损地回来，也算是马大人法外开恩，菩萨心肠，请你看在贫僧的面子上，从今以后别再跟马大人过不去了。
0: 大师，您当时就发现我了吗？
1: 当时贫僧示意马大人出门，也是怕你会对马大人不利。女施主，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望你三思啊。
0: 我燕家忠义仁厚，却遭到灭顶之灾，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1: 女施主，你又何苦如此执着呢？
0: 大师，感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您对我的恩情我燕阳春永世难忘。既然现在我身体已经恢复了，你就不必再留下来给您添麻烦，我现在就带着侄儿马上离开。
1: 女施主，你之前留下书信将侄儿托付于贫僧，定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并不是跟着你在外遭受性命之余。
0: 大师，这个你不用担心，振儿是我燕家的根，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好他的。
1: 女施主，那你今后有何打算？
0: 我要去追查宁明状的线索，查到水落石出为止。大师，小师父告辞。
1: 且慢，那天将你救回，为你把脉之时，发现你已经有了身孕。
0: 我有孩子了。
1: 阿弥陀佛，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两个孩子考虑呀。

0: 师兄，你说天上为什么会有星星掉下来啊？
1: 听老人说，星星掉下来就是神仙下凡，他是到人间救苦救难的。杨川，以后咱们成亲了，肚子大了，会不会天上也掉下来一颗星星到咱们家呀？那个时候咱们的儿子来头可就大了，以后一定做大官。
0: 你就臭美吧，谁要跟你成亲，谁要跟你生孩子？
1: 哎，你要是不嫁给我的话，那我就出家当和尚。
0: 出家当和尚？哼，你凡心不死，出家三天就得还俗。
1: 就算我还俗，那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心里放不下你。
0: 花言巧语，不过我喜欢听。

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抚养他。我会教他读书写字，教他练武。

0: 哎，来了，来，客官，您在这儿。魏先生，还没给您道喜呢。
1: 杨老板，您跟我道什么喜啊？
0: 您可真能揣着明白装糊涂。樊姑娘为了准备婚礼，连续几天的演出都减少了。您看，今天一唱完就走了，不这生意一落千丈啊。
1: 杨老板。
0: 实在是对不住了，若不是我说书技艺不精，我就到您这儿帮您招揽生意了。
1: 看您这话说的，您是大有学问，在这说书取财了。哎，对了，我给您叫个人。
2: 哎，东子，来来来来来来，
3: 哎，
1: 来了，
0: 见过魏先生。
1: 魏先生好。
0: 你好，
1: 杨老板，这是茶楼新来的伙计，
0: 算是吧。这是我儿子。
1: 您叫他东子就行了。哎，他呀，从老家刚过来。哎呀，原来是梁公子。
0: 失敬了，失敬。魏先生，您笑话了。
1: 他一心想考陆军速成学堂，就是识字不多，希望魏先生能教他多识点字儿。
0: 哎呦，多谢梁老板这么看得起我，我何德何能，能教贵公子识字啊？
4: 魏先生，您谦虚了。
1: 我常听我爹夸您，说您特别有学问，您就教教我吧。
0: 能让魏先生教他识字儿，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嗯。哎呦，
1: 您都来了半天了，我们耽误您回家的时间了，要不然您先回吧。
0: 不，梁老板，其实我并不着急回去。
1: 啊。
0: 这样吧，既然贵公子想识字。
5: 那我现在就开始叫他吧。哎，
6: 好，好，
7: 不耽误您时间吗？
6: 无妨，无妨。那带魏先生到里头去。哎，
7: 好，魏先生，
0: 请。
7: 东然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6: 那是好事儿，证明生意好啊。
5: 这也是双喜临门。
6: 嗯，对。<笑>
7: 你看，不禁念叨：“哟，东然回来了。”
6: 东然，你总算回来了。小月给你做了两身新衣裳，快去试试。
7: 对，去试试。
6: 东然哥，你回来了，这是我给你新做的衣裳，快试试吧。
7: 哎呀，肯定合身。东然一表人才，穿啥都好看。
6: 人靠衣装，还是小月的手巧。
7: 快上身试试。
1: 凡姨，我有点累了，想回屋休息一下。
6: 啊，
1: 小月。

0: 花生瓜子儿，哎，姑娘，买点花生吧。哎，哎，客官，瞧瞧，哟，侯爷，您没事逛逛？刚炒的花生瓜子儿。
1: 这盒子挺漂亮的，小月应该喜欢吧？肯定会喜欢的。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小月也会答应这门婚事的。
2: 小月真是辛苦，忙活这一家子。
3: 哟，侯爷慢走，好吃再来啊！
4: 哟，侯爷，
1: 把刚才那俩太太买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
2: 侯爷，这就是刚刚那位老夫人买回家的东西。
1: 这干什么用的？
2: 您有所不知，这个呀叫寿司盒子，办喜事儿用的。
0: 办喜事儿？
4: 小二，来不成。

0: 娘们，她马上要嫁人了，大哥。
1: 苍城，你再说一遍。
0: 千真万确，我找那个卖首饰的老张，绸缎庄的老王，还有那个送奶粉的老朱，我打听了一圈，我才知道啊，这娘们她要嫁给那小魏的。
1: 天天跑的，
0: 把人的心思也就放了，还要嫁人。
2: 大哥，怎么了？
3: 别拉了，别打了。
4: 哪个不要命的敢多管闲事儿？坐下。
3: 找事是吧？坐下。
4: 你呢？还有谁？坐下。
3: 你
4: 啊，你坐下。
1: 满月，爷问你一句话。
5: 有什么事儿你问吧。
1: 你是要跟魏东然那小子成亲吗？
5: 是。
1: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啊，爷早就对你有意思，你和我装糊涂是吧？
5: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的事儿，我嫁给谁有必要跟你请示吗？
1: 好你个范远啊，猴子，
3: 哎，
1: 把魏东然那小子给我抓来，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跟我抢女人。
3: 好嘞，大哥。
5: 别胡来，
6: 金大爷，金大爷，您消消气儿，喝喝水，不要和女人一般见识。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疼吗？疼吗？疼吗？疼不疼？滚！
5: 金大爷，你别欺人太甚了。
1: 哎，范远，当年你爹欠我100多两，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他如果要还不上，就把你抵给我当媳妇儿。我是怎么对的你啊？天天来捧你的场，对你好，你是不是觉得你唱的特别好听啊？啊！马公子一直请我去看名角的戏，我现在都没去呢。爷能看上你，是你天大的福分。别跟我这敬酒不吃吃罚酒。大爷让你走了吗？
5: 放开我！混蛋！
1: 混蛋是吧？一会儿魏东然那小子来了，我要让他当着大伙的面给我跪下求饶。赖猴说的对，对你就得霸王硬上弓。
5: 干什么？
1: 这
5: 放开我！放开我！是不是？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们是怎么来的？过来！ 哎呀，哪来的不知死活的？敢多管闲事儿，弄的！今天我就让你领教领教你天津卫金爷的功夫。
1: 你站着不敢了？啊！你们快点过来呀！大哥，怎么回事？谁干的？你是坏了，遇上硬茬了，被动人。你给我等着，走走。
2: 妹子，你没事吧？多谢女侠出手相救，请受我一拜。姑娘不用客气，这个人是罪有应得。
3: 你没事吧？
1: 杜安哥。 那个金大娘想要欺负我，多亏了这位女侠出手相救，咱们要好好谢谢人家。来。

0: 哥。董仁哥。
1: 杨春。
2: 好，
0: 娘，婶子啊，家里来贵客了。
3: 小月，
0: 燕姐姐，
3: 这
0: 快进。
3: 这是啊，
4: 杨春，
3: 婶子，
4: 你不是已经
3: 说来话长。总之我大难不死，命硬着呢。
4: 苦命的孩子，平安就好，平安就好。董然，你们怎么碰上的？
5: 哦，我在茶馆唱戏的时候，秦大牙和那些混混想要欺负我，
3: 多亏了燕姑娘出手相救。
6: 原来如此，多谢恩人。
3: 不必客气。
5: 东安哥，想什么呢？
3: 燕姑娘是我的恩人，也是你的恩人，要不是她呀，咱俩的亲事就得鸡飞蛋打。招呼燕姐姐喝茶呀。
6: 是啊。
3: 啊，不用了，董然哥，我想起来早上忘给孩子喂米汤了，这会儿他应该饿醒了，我得赶紧回去了。燕姐姐，你都有孩子了？是我侄儿。董然哥，你跟小月就要成亲了吧？恭喜恭喜啊。
5: 多谢燕姐姐，到时候一定来喝喜酒。
3: 我一定会来的。
4: 杨春，改天带着孩子一起来。
3: 好，告辞。
6: 姑娘慢走啊，
3: 我送送啊。

0: 真没想到那天分别大家都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
1: 杨春，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我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
0: 也许老天爷留着我这条命是因为我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孩子，我得把孩子抚养长大。
1: 你现在孤身一个人带着孩子，靠什么生活呀？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嗨，人呢，各有各的活法。我就不信天津城这么大，没有我艳阳春的容身之处。
1: 这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0: 我想先赚点盘缠，找个地方落脚，把正儿安顿好，然后就去追查匿名状的来源，为我们燕家平冤昭雪。
1: 杨春，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儿落脚去？要不你去我们那儿住吧，我们那儿还有空的屋子。
0: 不用麻烦了。
1: 一点都不麻烦，过会儿回去我就先帮你把屋子给收拾出来。
0: 杜然哥，我自己有手有脚的，我能养活自己。
1: 杨春，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有点不放心振儿，我先回去了。
1: 我再送送你吧。
2: 来表演。
3: 哎呦，金爷，您这牙是怎么了？这还镶上金了？
2: 哎呦，别提了，今天我这人是丢大了，表演让一个女的给欺负了，现在可好，我金大牙变成大金牙了。
3: 哎呀，哪个娘们胆子这么大，敢在你金爷头上动土啊？
2: 这娘们我没见过是生面孔，表演你看着，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一定让他知道知道我金大牙的厉害。金牙们，哎，表爷，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怎么了？
3: 金爷，你有所不知，三个月以前，我爹也是惨死在一个女人手上。
2: 这么巧啊！
3: 这个人名字叫艳阳春，只要能够逮着他，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2: 现在这娘们怎么一个一个这么凶狠？
3: 金爷，有一天晚上，他自个儿找上门来，我差点就可以把他给杀了。但谁知道，我那个伯父马德福横插一脚，不但把他给放了，还把我给抓起来。
2: 表爷，咱们是兄弟，你说吧，这忙我怎么帮你？
3: 金爷，我知道这女人肯定还在天津城里面，这样您帮我暗中调查，不要声张，只要能把她给找出来，兄弟我一定不会亏待了你。
2: 哎，你这是哪儿的话，咱们什么关系，我为你办事义不容辞，不就是艳阳春吗？我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她给挖出来。
3: 兄弟在此谢过金爷了。
2: 客气。

0: 然哥。
1: 小月，这天都快黑了，你怎么一个人站在门口啊？进屋去吧。
0: 杜然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燕姐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呢？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人，从小认识而已，没别的。
0: 婶子他们把饭做好了，快进去吃吧。

0: 哎，对了，姐爷，咱们的事儿您办得怎么样了呀？
1: 哎，放心吧，顺着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账了，过两天我派人把银子给你送府上去。
0: 得嘞，等把钱收回来，按规矩您自己留一手。
1: 客气客气了，有我罩着出不了岔子，放心吧。哎，表爷，我一直想问你，你这笔银子的数目可不小啊，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金爷，这事儿您就甭打听了，知道了对您也没好处。
1: 啊，好好好，我都醉啊。喝酒。
2: 多谢各位捧场，多谢。
3: 姑娘，快跟我走。
2: 怎么了？
3: 快走吧。
4: 你不说在这儿呢吗？
5: 哥刚才在这儿呢，怎么没了？
4: 怎么办，大哥？
1: 别急，去那边。
4: 走
1: 走。
6: 老伯，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
3: 姑娘啊，昨天你教训了金大牙一顿，今天他带人找你麻烦来了，你得避一避呀。哼，
6: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看啊，他是又想找打了。
3: 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这金大牙可是天津地带有名的恶霸，人多势众，咱们老百姓得罪不起呀。你千万不能跟他来硬的，不然最后吃亏的还是你。
6: 我燕阳春最看不得老实人受欺负，像金大牙那种流氓

0: 就应该见一次打一次。
1: 哎呀，姑娘，你就听我去劝吧，我也是为你好。
0: 好了，我知道了，谢谢老先生。请问老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1: 啊，我叫王老兴，是北派王氏戏法的传人。我看姑娘你武艺高强，为人仗义，老汉我有一事相求。
0: 您请说。

0: 人李阳强迫我爹教他祖传的王氏戏法，我爹坚决不从，他竟然抓走我爹，并抢走了我们祖传的紫金八宝盒。后来我爹被活活打死在洋人的大牢里了。昨日我在茶馆看到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道你身手不凡，而且是个好心人，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这个忙。
1: 那天将你救回，为你把脉着，发现你已经有了身孕，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两个孩子考虑。
2: 爹，你一直教育女儿要匡扶正义，帮助贫苦的老百姓，可女儿这次真的是有苦衷的。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还有振儿，我不能再以身犯险。

0: 多谢各位，王老兄。
1: 都是血，
2: 是吗？
3: 请问王老先生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
1: 这个王老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想着把自己传家宝宗扬人手里夺回来，今天也不知道抽什么风，自己提着刀就跑到公馆门口找洋人拼命去了，结果被洋兵打得半死。
4: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找大夫去，晚了人命就没了。

0: 谁呀？
1: 王老先生，是我，艳阳春。王老先生，您先躺着。
0: 姑娘，你怎么来了？
1: 王老先生，您看您都伤成什么样了？这传家之宝固然重要，可毕竟是身外之物，也不至于去拼命啊。
0: 哎，事已至此，我也没必要厮守秘密了。姑娘啊，你有所不知，洋人之所以觊觎紫金八宝盒，并不是因为它在市面上的价格，而是因为盒中藏着我家祖传的一本北派王氏戏法图解呀。
1: 北派王氏戏法图解，
0: 这本书中记载了我们王氏戏法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独门手艺呀。里面有些戏法连我都没有参透，八宝盒内暗藏机关，除了王氏传人的手法，谁也不能打开。如果洋人强行打开八宝盒，盒内藏着的药粉就会将其销毁，那样王氏戏法就会从此失传了呀。
1: 我真是没想到紫金八宝盒还有这层意义，那你也不至于自己去送命啊。
0: 我今天打听到

0: 消息，两三日之后就会把在中国搜刮到的这些宝贝带回法国。我一时情急，拿着刀就去和他拼命了。
1: 王老先生，都是我不好，要是上次我答应帮您的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重的伤。
0: 傻孩子，这哪能怪你呢？都怪我太莽撞了。
1: 王老先生，您安心养伤，我答应您，一定带着紫金八宝盒回来见您。好好养伤，等我回来。
2: 轻一点，轻一点啊！
3: 慢一点。
2: 哎，放这儿。
3: 小心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小心这些箱子，别搞坏了里面的东西。
2: 慢点。
3: 季先生，这些箱子里面可不是普通的货物，而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来的宝贝。你一定要把它们安全地运送到法国。
2: 你放心吧，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啊。
3: 好，走吧。
2: 行，都上车吧。啊，上车。
4: 小心啊。
2: 要轻拿轻放啊！小心，小心啊！
3: 明天早上凯撒号就会靠岸，到时候你就把我的货物运上船。这些东西可是无价的宝贝。
2: 您放心吧，我会寸步不离地盯着这些货物，绝对不会让它出现闪失。
3: 记住，到巴黎的时候，你直接联系路易斯先生，务必把货亲自的交到他手上。
2: 好的，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5: 李昂先生，您到我这个码头上运货，怎么不事先知会我一声？我也好有个准备。
3: 马大人，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3: 你的消息还真灵，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马公子说几句话。
2: 你们先聊，我先忙了啊。那您先忙。
6: 哎，
2: 快点，抓紧。李阳先生，我父亲不幸遇害，所以我继承了他露营守备一职。既然大家是朋友，今后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吩咐，不必客气。
3: 那我就恭喜你了，马大人。
2: 哎，李阳先生，您这亲自运货，那想必这里边装的可都是宝贝吧？
3: 这里面的东西的确称得上是宝贝。你知道我有个爱好，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喜欢收集奇珍异宝。黄金白银我不喜欢，不喜欢的是你们五千年的文化。
2: 原来如此，您果然有品味，我们这些粗人跟您可真是没法比。
3: 马大人，我听说最近你跟你的伯父关系不太愉快。
2: 不必跟我提他，我眼睁睁看着他亲手放走了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现在就跟他断绝关系。
3: 马德福是个顽固的排外官员，我这批东西数量巨大，想运出去估计他不会轻易放我们离开的。我想请你回去帮我劝劝他，通融一下。你们朝廷也是和我们通力合作的，只要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以后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2: 李阳先生，我伯父这个人可是一个满脑子忠君报国迂腐思想的死硬派，想要说服他跟你们合作，恐怕这比登天还难呢。
3: 那就除掉他，到时候由你来接替他的位置，你一定会给我们方便的。知道你好这口，这可是好货色，我从法兰西带过来的，送给你。你考虑考虑。

0: 齐先生，在下齐普仁，受李阳先生委托，要把这笔货送往法国。久闻齐先生大名，我还知道齐先生精通多国语言，在李阳先生面前，那可是个大红人，前途无量。还希望今后齐先生多多关照。
1: 不用，不用，不用，叫我老齐就可以了。咱们都是给洋人办事的吧？希望以后互通消息，多多照应。
0: 哎呀，
2: 齐先生。 我看您应该是掌握既遂，我就称您为齐兄吧。齐兄，刚才我听李阳先生说，他送的这批货物里边可全都是宝贝，
3: 都是李阳先生从民间搜集来的一些稀罕物品，
2: 可值钱了。那既然如此的话，我就多派一些人手来保护这批货物顺利上船。
3: 这
2: 李阳先生的东西要是在我这儿有什么闪失的话，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
3: 不用，
2: 不用，不用，不用，有我呢，有我就行啊，不劳烦你了。哎，齐兄不必客气。来，你们两个今天就守在这里，保护李阳先生的货物安全上船。
3: 是。
2: 齐兄，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他们两个留下来帮忙。齐兄有事尽管吩咐。
3: 那就多谢马大人了。

0: 德仁哥，德仁哥，
1: 王春，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0: 德仁哥，有件急事需要你帮忙。
1: 什么事？
0: 有个叫李昂的洋人，他搜刮了一批中国的宝贝，天亮之前就会装船，我必须得在他装船之前把东西给偷回来。
1: 啊？偷洋人的东西？哎呦，杨春，你不要命了？
0: 这不是洋人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东西。
1: 那这种事情也应该上报官府啊，咱们平头老百姓千万别惹祸上身呐。
0: 来不及了，就要装船了。多仁哥，眼下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了。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先把这个事情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0: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认识一个人，

0: 东西已经归置好了。这个马彪真是烧鸡蛋崩瞎眼，不知道火候。怎么了？
1: 我本来想顺几样宝贝出来，这多好，他弄了几个人看着咱们，没机会下手。
0: 所有的宝贝都落洋人手里了，
1: 这事就归我了。
2: 原来是这样啊！嗯，
1: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我不逼你，帮不帮我你给句话。
2: 帮，你的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
1: 太好了！
2: 哎，但是我刚才听你说，那东西不少呢，那就咱俩怎么办得完呢？
1: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二位辛苦啊！我准备了点酒，哎，啊，请你们慢用。好好好，二位，今儿晚上千万不能打瞌睡啊！不能出一点差池，万一出来了什么事儿，咱们谁都交代不了。
1: 好的，明白。
0: 有劳了。
1: 哎，您忙，
0: 您忙，您忙。哎，
1: 赶紧的。
0: 来，我们
2: 倒上，倒上。
0: 来。

0: 凡月妹子，段哥，燕姐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别让师父等着急了。
1: 是。
2: 多谢小师父今日相助。
0: 燕施主客气了。
2: 段然哥，凡月妹子，也多谢你们今晚的仗义相助。 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请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放心吧，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从洋人手里夺过来，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我跟段然哥都不会走漏风声的。嗯，
0: 杨春，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啊？
2: 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0: 这儿，
2: 叔叔抱，哎，真是不哭，真是不哭啊！交给叔叔，
0: 这儿乖，
2: 你看这孩子多机灵，哎，乖乖乖。
0: 段然哥，来，把这儿给我吧。
2: 好，不哭啊。段然哥，凡月妹子，你们也折腾一晚上了，赶紧回去吧。
1: 是啊，段然哥，
2: 别让娘和婶子发现了。
0: 你还是带着孩子去我们那儿住吧，你们孤儿寡母的，住在这里连个照应的人。
2: 段然哥，你怎么又说这件事了？我不能去，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1: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们？
2: 杨仁这会儿大概已经知道仓库失窃了吧？王老伯之前提着刀找杨仁算过账，如果追查下来，他会不会有危险？对，咱们得赶紧去看看王老先生。小师傅，我们家振儿麻烦您先照看一下。 我去就回。
1: 好。
2: 我们走。

0: 什么感谢你啊？请赦我王老姓一拜。
1: 王老先生，其实我应该感谢您，这次我也意外得知了一些别的消息，也算是无心插柳吧。洋人知道东西丢了，肯定会派人寻找。你住在这里，我怕会不安全，要不然找个地方先避一避，把伤养好了再说。
0: 我老头子无牵无挂，哪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呀？
2: 老伯，要不您先住我们家吧，我看您身上伤口未愈，也需要有人照顾。
1: 是啊，您就跟我们走吧。
0: 多谢几位侠士，
1: 来，我扶您，慢点，老婆。

0: 刘婉，你怎么来了？
1: 伯父，侄儿深夜前来讨扰，有一事相求。
0: 说吧，有什么事？
1: 我弟戎马一生。

0: 我想不少杀孽，所以才会落得如此横死的下场。侄儿想将他的牌位送到城外的大院禅寺常年供奉，为他点上一盏长明灯，为其赎罪。不知伯父是否准许呢？
1: 没想到你有如此孝心，大伯心里很欣慰。你爹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好，大伯答应你和你一同前往。
0: 谢谢伯父。
1: 哪里话，你父亲也是我的亲弟弟，事不宜迟，我们明早就启程。
0: 明早？啊，那好，现在天色已晚，侄儿先行告退。那伯父也早点歇息。

0: 肥无，这批货物的价值就是杀了你们全家也不够赔的。
1: 我知道，李阳先生，是小的办事不力，不过他们其中有一个武艺特别高强，我们实在是打不过呀。
0: 我不想听你找借口，给我滚，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0: 这都是番土，真是无能。梁先生，您的这匹宝物是在我管理的地盘上丢失的，这么说起来，我也有责任。这事怪我，兄弟我管理不当。
1: 当然，你亲口说着，整个码头都是你的地盘。
0: 结果，佣人把我一大批的宝贝都偷走了，竟然没人发现。你们的人都是番主。梁先生，您别生气，我愿意戴罪立功，帮您找到这批窃贼，而且把这批货物给追回来。您给我一份这批货物的清单，我愿意立刻着手去办。
2: 马大人，还是你比较有诚意。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0: 一定帮你办妥。不过话说回来，东西丢了，咱们可以再找回来。我看得出来，李昂大人更关心的应该是我伯父的事情吧。我告诉你，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 马大人，你想通了？

0: 这些是护送咱们的官兵吗？如今是多事之秋，不得不防啊！伯父，请恕侄儿直言，这次出行是为了将我爹的灵位送到寺庙去供奉。如果安排这么多官兵，还有这么多兵器随行的话，恐怕力气太重，还望伯父三思。
1: 说的有道理，伯父，依侄儿之见，您不妨挑选几名精兵随行即可。如果真有刺客来犯，侄儿愿豁出性命，也要护伯父周全。
2: 六儿，你有如此孝心，伯父倍感欣慰。
3: 来人！大人，有个吩咐，传令下去，召几名精兵。 便装出行，其余人马凝步操练。
4: 属下这就去安排。

0: 出发，走。
1: 多谢伯父。古人云：“富贵百年能几何，此生一度人皆有。”你爹一生名将利索，做了不少杀孽。表儿，我希望你多行善事，造福子孙呐。
2: 伯父说的是。

0: 本官知道你们这帮贼子意欲行刺，所以早就安排了援兵。本官劝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的话，格杀勿论。
1: 马大人，你也不看看这到底是谁的援兵？马大人，对不住，这洋人给的银子。 可是够我逍遥一辈子的，
2: 这让他肯定想不到，他会栽到自己人的手上。

0: 李昂暗地里搜刮了这么多东西，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差点都落入了洋人之手，真是可悲可叹呐！燕姑娘深明大义，老夫深感佩服。
1: 马大人言重了，我把这些宝贝交给您，只希望您能够妥善安置他们。
0: 你放心吧，老夫知道该怎么做。
1: 马大人，明日之行必定暗藏杀机。 不知您有何打算？
2: 停着，谁都不许动，都把你们手中的武器放下，要不然的话，我就杀了这个洋人。

0: 谁都不许动，都把你们手中的武器放下，要不然的话我就杀了这个洋人。
1: 听他的话，都放下武器退后。
2: 女贼，今天你们谁都跑不了，我劝你还是放了李昂大人，没必要为了男儿和胡白白丢了自己的性命。
0: 哼，你们这些叛国通敌的孬种，通通都不会有好下场。
2: 哼，还嘴硬，火枪手准备。
3: 我这就修书一封，向天津到了张大人借援兵，还希望燕姑娘帮我跑一趟。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燕姑娘，你还有孕在身，切莫操劳过度。
3: 什么？你怀孕了？
0: 是飞云哥的孩子。

既然如此，马大人，我去帮您跑这一趟吧。

0: 刘大人饶命啊！刘大人！
1: 放下！
2: 杨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东然哥。
3: 这个洋人胆大妄为，竟然敢谋害朝廷命官，今天我就送你去见阎王。
4: 贤侄且慢。如今局势复杂，朝廷迫于压力对洋人礼让三分，李昂身居要职，贸然将他处死怕是不妥吧。
3: 照这么说只能咽下这口气了。
4: 本官遇刺事小，若因此激化矛盾再度发生战事，老夫的罪过可就大了。
3: 泱泱大国竟然沦为安堂的木鱼，任人敲打，现在朝廷处处都看洋人的脸色，挨个巴掌还得赔个不是。
1: 这位大人，为了大局着想，这口气暂时先咽下吧。
4: 梁，本官可以对你既往不咎，但是你必须交代你跟马彪串通的经过，否则的话不会放你走的。
5: 好，握手握手。其实我跟马德禄父子很早就认识，他们父子来帮我在民间搜刮宝物，我给他们提供压根，我们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
4: 走吧，走。

0: 是血债为民，财产充公。
1: 老爷，
0: 我们马家的族谱上再也看不到你这个人了，给我轰出去。
1: 老爷，
2: 伯父，
3: 走，
2: 伯父，
3: 伯父。

0: 杨春，
1: 嗯，
0: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今天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嗯，多吃菜啊。
1: 德然哥，你别这么说，功劳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刘大人还有他手下的官兵，有你，还有樊月妹子，你们都有功啊。
0: 好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段时间真是苦了你了，来，哎，多吃点肉，补补身子。
1: 够了够了。
0: 哎，你吃点鸡蛋。
1: 好了，够了够了。
0: 别客气，都是自己人，又不是外人，多吃点啊。
2: 小月，来，你也多吃点，这段时间辛苦为难你了，都怪我家东然不争气，让你在外面受欺负。
3: 婶子，您别这么说，这事儿也不怪东然哥，您就别说他了。
1: 小月，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金大牙又欺负你了？
3: 那倒没有，自从上次燕姐姐你教训完他之后啊，他再没欺负过我。只是我每次登台的时候，他都照旧来捧场，而且比以前还热情。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待在家里，没再出去唱戏。
1: 小月，你明天正常去唱戏。要是金大牙敢去找你麻烦，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燕姐姐，你现在还怀有身孕呢，千万别拿自己的身子开玩笑。咱们暂且忍下这口气，等我跟东然哥成亲了之后，他自然就没辙了。
2: 是啊，燕姑娘，注意身子要紧。哎，吃菜。
1: 好。
4: 杨春啊，不如这段时间你跟我学戏法吧。等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学会这一技之长，以后的生计也好解决了。
1: 好，
0: 多吃点肉啊。

0: 梁先生，梁先生，
1: 谁让你们把这个乞丐放进来的？梁先生，把他赶走！梁先生，你不能这么翻脸不认人的！梁先生，你怎么能这么翻脸不认人呢？把他撵出去！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的！
1: 梁先生，对我来说，你现在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还不如我家院子里养的一条狗，趁我还没有放狗咬你之前，赶快滚吧！

0: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好徒儿，快起来吧。
0: 谢谢师傅。
1: 我会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以后你就是我们王氏戏法的传人了。
0: 多谢师父，杨春一定勤学苦练，将王氏戏法发扬光大。
1: 小月姑娘都已经好几天没登台，估计是转行不干了。你说你何必天天来这儿打她呢？
2: 啊，是大哥，你说你为了那个小娘们儿，把自己弄得闷闷不乐，不值啊！你看大哥，人都瘦了。
1: 是啊，大哥。
2: 大哥，回头我给你弄点药膳，补补身子啊。
3: 没想到啊，我金大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今也会被情所困。就像说书的说的一句什么话来着，叫什么古什么字什么玩意儿，
1: 自古英雄皆好色，
2: 英雄难过美人关吧。
3: 还是你们两个懂我呀。
1: 大哥，算了，今天不提这事儿了，说点高兴的。
3: 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呢？
1: 最近你没听说那个蒙面女侠的事儿？
3: 这满城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能不知道？哎，你说那个蒙面女侠真厉害啊，把那刀架在李昂脖子上。
1: 可不是嘛，大哥，咱就想想这场面，真可以称得上是以一当百，了不起啊。
3: 了不起，
4: 厉害。
3: 哎呀，虽然我也痛恨洋人，但是没有机会跟这样的义士并肩作战，遗憾啊。
1: 大哥，没啥遗憾的，咱明的抵抗不过，咱们可以来暗的，咱这也叫做做好事儿不留侠名。
2: 大哥，侯哥说的有道理。
3: 你的意思是？
1: 大哥，
3: 就这么干。
1: 得嘞。
3: 大哥，你看，
5: 金爷，
3: 王八蛋！
5: 哎呀，金爷，
6: 马公子，马公子，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
7: 实不相瞒，金爷，最近我呢遇到点困难，还望金爷给兄弟我搭把手。
6: 哎，咱们俩谁跟谁啊？有事儿直说。
7: 之前不是给了您几万两，帮我开了几间铺子吗？
6: 啊，
7: 这会儿呢，我想把铺子收回来，自个儿经营。今夜您看方便的话，要不然这两天咱们做个交接。
6: 好说好说，请喝杯茶。
7: 多谢金爷。
3: 大杨，
8: 干嘛你啊？
3: 告诉你，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洋人，其次就是你这种私通外敌的王八蛋。天津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私通洋人获利私利，刺杀马德夫那点丑事儿。我还告诉你，你的铺子甭想拿回来，赶紧给我滚出天津城，别让我再看见你。
8: 听到了吗？以后别让我们看见您。
3: 滚！
9: 金大牙，咱们走着瞧。
3: 我等着你。
5: 接着唱。

0: 你猜猜小球在哪个碗里啊？
1: 在这个碗里。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我一直拿眼睛盯着呢。
0: 你打开看看。
1: 嗯。哎，这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看到你把球放到这个碗里的。

0: 小秋在这儿呢。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就叫三仙归洞。学这个戏法有两点很关键，一是快，二是要熟练使用这根筷子。
1: 哦，
0: 还有一条辅助秘诀，那就是说，要说得看客不得不信，从心里让他们信。杨春，你从小练过功夫，出手敏捷，这学起来肯定是很有天赋啊。

0: 你的三仙归洞练得不错了，看来你对戏法一道颇具天赋。不过你现在学的还是些皮毛，你可不能骄傲啊。
1: 师父，您说的这些我都清楚。
0: 你可别嫌我啰嗦，古彩戏法博大精深，虽然讲究的是障眼法，但从根儿上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可以蒙得了看客逗乐，但是绝骗不了自己啊。
1: 嗯，
0: 你还要勤加苦练才行啊。
1: 我知道了师父，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0: 师父，您这是？
1: 这个紫金八宝盒就交给你了。
0: 啊？这可不行，师父。
1: 这个纸条上写着打开它的方法，有空的时候啊，拿出里边的图谱，好好钻研钻研。
0: 不行，师父，这紫金八宝盒是你的传家之宝，我不能要。
1: 嗨，我一个糟老头子，留着它有什么用啊？你既然已经是我的徒弟了，我就有责任把王氏戏法的精髓给传承下去，让王氏戏法发扬光大。
0: 多谢师父。
1: 哎呀，快起来。阳春，我这身子也好得差不多了，老住在人家这儿，怕给人家带来麻烦。要不，我还是搬回去吧。
0: 不行，师父，您回去，我怕不安全。要不这样，您跟我回我的小茅屋吧，我那里清静，又没有人能找到，您刚好可以指导我练习戏法。
1: 好吧。
2: 燕姐姐，夜里路上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知道了。
2: 哎，端儿哥，快把孩子给燕姐姐，
0: 来。
3: 是。杨春，这么晚了，又带着孩子，走夜路太不方便了，你就别走了，住下来吧。
0: 端儿哥，你不必担心，没事的。
3: 王老先生，您就别走了，再多住几天吧。
1: 啊，不了，这些日子多亏你们照顾。我这身体好得差不多了，就不麻烦你们了。再说这城里也不安全，晚上出城正好可以躲开洋人的耳目。
0: 是啊，来把这儿给我吧。

0: 我是武松。我是武松。我是武松。打哪只好呢？哪只好呢？打这只！打老虎！
1: 打老虎！
0: 打老虎！
2: 老虎死了！
0: 啊，
2: 死了！
0: 老虎死了！老虎起！老虎起！
3: 小姐，小姐，
0: 老虎起！
3: 死了就算了，
2: 真死了，真死了！
3: 龙妈带你回去，
2: 吃点东西去，
3: 走吧，
2: 一会儿再玩。
3: 听话，
0: 老虎，
3: 走，就走
2: 了。不是。
4: 走了这回，
5: 起来了，起来了，
6: 大哥，我不行了，辛苦了，
5: 苦什么苦啊？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多苦！
2: 我是千金，都是千金的错，都是。
5: 不是我怎么了？我
2: 多少年了？多少房子了？多少房子了？
5: 你干嘛？
2: 怎么就治不好？怎么就治不好呢？
5: 怎么
7: 行了？我谁也不怪，就怪我妹妹命苦啊！不说了。
6: 哎呀，大哥，恕兄弟直言，不是千金的医术不行，关键我看龙姑她应该是长大成人，她该四川了。
2: 啊，我觉得三弟说的有道理啊。
7: 我这还有道理。
2: 大哥，别急别急呀，你听我说，你想想这些日子龙姑是天天往魏东然的摊上跑啊，嘴里每天叨咕的都是评书段子，要不这武松打虎哪儿来的？
6: 就是啊，大哥，你说我说的对。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龙姑死的肯定是魏东然这个春。
6: 嗯，有道理。啊，
8: 真是天公作美啊。
2: 不是，啥美啊？
8: 那我就来个礼尚往来，明天给我准备聘礼，我要亲自上门提亲。
2: 提亲？
9: 魏东然，
10: 哟，
9: 艳阳春在哪？
10: 我凭什么告诉你？

最好给我老实点，要不然让你死无全尸，信不信？阿彪，光天化日之下，难道你还敢行凶吗？你勾结洋人，残害忠良，害死我爹和燕娘春全家，还霸占了我们家家产，你就是恶贯满盈的畜生！ 我扒了你的皮，你就跟你拼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带我去找艳阳春，才能够保你平安。你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我带你去找到了艳阳春，你能杀得了他吗？魏东然。 你用不着把自己装得那么大义凛然，你真的很虚伪，你知道吗？当初要不是你带着我们上山，我们也不能把赵飞云给杀了。你说什么？当初你是不是把艳阳春他们藏在山上，然后回家拿东西？实话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就盯上你了。 跟着你一起上山，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然后把赵飞云给杀了。要是没有你的话，现在艳阳春和赵飞云应该早就已经远走高飞，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你说，艳阳春要是知道的话，他的心里……

绝对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在燕家灭门这件事上，你跟我没有区别。

0: 姐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对东然哥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吗？
1: 大渊妹子，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你今天来的用意。你跟东然哥快成亲了，你心里犯嘀咕，也是因为在乎他。我跟东然真的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祝你们俩恩爱幸福，白头到老。
0: 燕姐姐，我这个人吧，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我真是不知道你跟你那个大师兄，真是对不起，又提起你的伤心事儿。
1: 没事儿，不知者不怪，都过去了。
0: 燕姐姐，你说你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还要照顾燕振，真是太辛苦了。要不然，你还是来我们家住吧，我们一家人都可以照顾你。
1: 谢谢你，白玉妹子，我知道你们两家都是好人，也是真的关心我。不过我在这里住习惯了，也清静，就不去打扰了。
0: 哎呀，不打扰，不打扰。我娘天天跟我念叨，让我找机会报你恩呢。我现在就回去跟她说，让她收拾间屋子出来。
1: 哎，小月妹子，真的不用了。
0: 燕姐姐，你对小月的好，小月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成全。

0: 刘先生，您听我说，人这一辈子都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你有什么想不开啊，别闷着，讲出来，我也好帮您参谋参谋。
1: 对不起杨春，我对不起樊玉，我对不起赵飞，我对不起我爹，我魏东然，对不起所有人呢。
0: 魏先生，您看您一进来，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您把我说糊涂了，就像棉花套里找线头，没个头绪。
2: 难得糊涂啊。

0: 就是个罪恶滔天、无恶不作、十足的大坏蛋。可为什么他活得好好的，而燕家呢，满门忠烈、侠肝义胆，最后就落得个满门抄斩，这是什么世道啊！啊！
1: 你说的也是，我也有耳闻。哎呀，说到底啊，还是怨咱朝廷无能，老百姓连个说理的地都没有。您看看这世道，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我不瞒您说啊，我都想把我们茶楼啊兑出去，回家养老算了。
0: 省心，走了一了百了，走，我也走了。
1: 魏先生，
0: 我也走了，走了。
1: 魏先生，您听我说，家中还有老母等您尽孝，您可别想不开呀。
0: 魏宗人就是个不孝不义之人。
1: 魏先生，
2: 哎，娘，您就别生气了，我这不也是一片好心吗？
3: 什么好心啊？我看你啊，就是缺心眼儿。
2: 我咋了？
3: 咋了？娘不是告诉过你吗？那个晏阳春和魏东然，他们关系一看就不简单。你倒好，还想把他带到家里来住，那不是引狼入室吗？
2: 哎呀，啥狼不狼的，娘，燕姐姐她可是我的恩人，咋能这么说她呢？再说了，她都跟我解释过了，她对东然哥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把他当哥哥看。
3: 那也架不住魏东然像烧火棒一样一边热呀。
2: 我相信东然哥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再说了，您平时不是教导我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吗？燕姐姐现在要照顾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这孤儿寡母的多难啊。您说咱这个时候要是不搭把手，说得过去吗？
3: 说的也是，不过我没有说不管啊。
2: 那不就得了，娘，这强扭的瓜不甜，我不想逼东然哥，越是逼他，他就会越讨厌我的。
3: 听你这么说啊，也对，他越是较劲儿啊，你就越应该对他好。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越是这样他就越不敢辜负你。
2: 我哪儿那么多小九九啊，我就是真心喜欢东然哥。
3: 稍等啊，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

0: 小心火烛。
1: 这溜溜倒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你说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2: 大哥，要我说，这小子八成故意躲着咱了。
1: 不可能，
3: 杨春，雷云大哥，我害了你们。
4: 来，
5: 喝酒，喝酒，
6: 来来来。
4: 大哥，今天忙活了一天，我还有个高兴的事忘了告诉你了。
5: 什么呀？
4: 兄弟几个这阵子可没闲着，接连砸了烧了好几家李阳手底下店，做得相当隐蔽，
1: 就连那个杨侦探他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呀。那几个洋人在那个租界里天天骂大街呢。
7: 好，废物，反动！你们中国人开的店铺为什么一点水源没有？为什么只有我的古董店大烟馆每天晚上都被烧被炸？
8: 对不起李阳先生，我们会加紧追查。
7: 你们已经查了三天了，居然一点线索都查不出来，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
8: 报告李阳先生，虽然目前没有查到，但是我们怀疑一个人。
7: 谁？
8: 小金窝子的地头蛇金大牙。
7: 为什么？
8: 这个人一向对外国人都不尊重，曾经公开表示说跟外国人势不两立，其手下小弟也经常来苏界闹事。去年年底发生了那场土匪和地痞的械斗事件，就是这个金大牙的手下挑起来的。
7: 你们给我继续追查。
9: 是。

0: 哎，东然呢？怎么没过来吃早饭啊？
1: 可能昨天回来的有点晚，累了，让他休息会儿吧。哎呀，
0: 不管他，咱们吃。哎呀，不吃早饭怎么行啊？快去叫他。
1: 我去啊。
0: 有什么不可以的？都是一家人了，快去叫。哎，
2: 这还没过门呢，你就把小月当我儿媳妇使了？
0: 怎么了？不愿意呀？
3: 东然哥，婶子叫你吃饭了。东然哥，你在屋吗？东然哥，你不说话，我进去了。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1: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们还是小心为上。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0: 你想干掉他？对，这不是件小事，你不能意气用事。我没有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他的话，很多事情。
1: 我们就容易许多。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0: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
1: 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2: 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太太好，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人了！
3: 刘太太，您大家光临，我们小店正是蓬荜生辉呀！哎，
2: 您看，抬头马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满意，能不满意吗？
3: 我您快请坐，
2: 来来来。哎呀，我说老板呀，
3: 哎，太甜了啊，
2: 跟抹了蜜似的。
3: 哎呦，谢太太夸奖。
4: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哎，
5: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6: 是是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为您服务。
4: 对对对对，
6: 太太，
5: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
4: 太太，快请坐吧。啊，
2: 很好的呀。
4: 婶子，
2: 啊，
4: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
2: 为什么？
4: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2: 哎呦呦呦呦，那我可不敢坐到这个位置。
4: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呐。
2: 我呀，就坐这儿了。
4: 哎，对对，
2: 这个位置啊，我不坐。
4: 这个位置。你不是说梁海棠以后要来吗？让他坐。
7: 够坏！老板，哎，沏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好，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打饿了要吃宵夜。哎，
8: 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快！
7: 哎，哈哈。
4: 小子，
7: 哎，
4: 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7: 对，徐太太。
4: 本来呀，我是叫的于太太，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7: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的周到啊。
8: 小姐，
2: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4: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
9: 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
10: 非常紧张。呀，
9: 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10: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哎，
9: 是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

0: 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
1: 哟，对你好的呀。
0: 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2: 那可不。
3: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4: 你好，徐太太。
0: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1: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2: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4: 行吧。
2: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5: 梁海棠到了没有？
4: 还没用。

既然来了，就别让你再跑掉了。等他们落座了以后，先别着急开枪，你一定要瞅准机会再下手，必须一枪把他干掉。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吧？
1: 对。
0: 这边请。
1: 我先接电话吧。
0: 行，没问题。
1: 一会儿要来的是谁呀？
2: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1: 好，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
3: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空档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2: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记录怎么样？
4: 非常理想。
5: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4: 明白。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
3: 啊，徐太太好。
6: 你好。
2: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7: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8: 好，
7: 来，您请东风。
2: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6: 我胡了。
2: 啊？你胡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胡，你胡了？让我看看，来。这哪是胡了呀？这是真胡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十四哎。哎呀，你没有胡，诈胡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9: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2: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诈胡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4: 小姐，救我了！
5: 利索。
10: 你得三四五，不得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1: 杨队长，还真够忙的，打麻将还要工作呀！啊，夫人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就派行动队的人到这儿来抓共党。
0: 真够吓人的，你可真是麻将工作两不误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老丈夫的人吧，容易把我们这种排技特别好的人给搞得，哎呀，真是的。
1: 来，我装了啊。
2: 陈秘书，好好的干嘛关窗户啊？
1: 谁看见外头起风了？这万一两位太太着凉了怎么办？我装了啊。七对门，哎，狼牌呢？东风，
3: 红中，
2: 七万。
0: 不好意思，我糊了啊。
4: 我对七万糊的。
0: 哎呀，又糊了，不好意思了。哎呀，
1: 沈哥，你手气可真好。
2: 几个特务干掉。
5: 哎，什么声音啊？听起来像开枪了。
2: 啊，两位夫人不必紧张，这是我的人在附近抓空的。
5: 啊，没事吧？
2: 没事的。
1: 没事，沈哥。
5: 不过也是，有海棠在，应该问题不大的。
2: 没事，夫人，继续打牌吧。
6: 窗外的枪声扰乱了陈少杰的心，他牵挂着乔燕的安危，可面对梁海棠打探的目光，却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同周太太等一干人周旋敷衍。
1: 去房间。没关系，外面都是自己人。
0: 来吧，徐太太。
1: 没事，徐太太。哎，
0: 少杰啊，只要有你在，我手气准好。哎，坐一下吧。
1: 不了，婶子，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我不送你了啊。
1: 哎，
0: 又赢了，哎。
6: 陈少杰现在最担心的是乔燕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危，刚才自己拉上窗帘就是为了传递行动取消、尽快撤离的信号，乔燕应该能明白这一点。可是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梁海棠那洋洋得意的笑容又如何解释呢？会不会乔燕已经被捕了？陈少杰的心中被这些疑问充斥着，他现在必须赶到接头地点，期盼乔燕的平安出现。这个时候乔燕还没有出现，只能说明一点，他遭遇了不测。这一次梁海棠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怎么办？现在回到总署去打探，必定会引起梁海棠的怀疑。可是一旦错过了今晚，所有的事情也许再也来不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营救乔燕，而且要快。
1: 怎么样，你们都没事吧？
2: 陈少杰，你为什么把窗帘拉上？
1: 让你们赶紧撤离啊。
2: 我们马上就可以击毙梁海棠了，可是你这一来呢？
1: 梁海棠的人已经在茶楼附近进行排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贸然行动的话，局面很有可能难以控制，你知道吗？对了，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们交火了。
2: 我杀不了梁海棠，还不能杀几个特务啊？
1: 真行，乔爷，没事就好。
2: 陈少杰，我希望你控制好自己的心。你要记住，你是组织上培养多年的潜伏人员，不要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任务。
1: 必须要提醒你，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陈少杰，我叫王明君，1934年入的党。抗战时期我打过日本鬼子，在上海、南京我都从事过地下工作，在东北我秘密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多少我们自己的同志惨死在特务的枪口底下吗？昨天还在互道珍重的两个人，今天很有可能就会倒在我的面前。我恨透了这帮特务，你觉得我跟这帮特务还会有儿女情长吗？不会，绝对不会。 都是惨死在梁海棠的枪口底下。如果有机会能够干掉梁海棠，最想开这一枪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你明白吗？乔云同志，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我的信仰。

0: 和谈破裂了，听说那几个参加谈判的代表居然都留在了北平了，不知道慰安长他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这些尖峰使舵的小人，今天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啊，也是必然的。
1: 共党的八项条件，你说委员长他能同意吗？啊，绝不可能。所以，和谈只是个借口。喘息增兵，收复失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一旦国军赢得了时间，相信我们的局面会大有改观的。局面有没有改观倒无所谓，关键是啊。
0: 别再恶化了，就谢天谢地了。这是什么话？和谈破裂，
1: 共军肯定要渡江。这要打起来，那咱们西南区那岂不……
0: 你的意思是，
1: 共党打过来，我们西南区保不住喽？处长，委员长的那几个机械化师。 那是绝对的王牌啊！他们都拦不住共军，那何况西南区陆上将的那十几万人呢？螳臂挡车呀！
2: 告诉你怎么的，你要是再长共党的这些灭国军的威风，继续散论兵败的言论，老子亲自把你抓上前线！

0: 么虎啊？我说的都是现实啊，说都实话呀，啊，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笑什么呀？哎，
1: 三哥，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周叔那是看你不顺眼呗。
0: 还他妈顺眼不顺眼？我看他还不顺眼呢。我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吗，少军？你周叔把我的人全都调配给梁海棠了，我现在是他妈光杆科长。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情报科配合梁海棠去查《红日报》，配合什么什么呀？不就想孤立我？刚才看到了吗？啊，一唱一和的，啊啊，恨不得再接着打。他一声命令，他就把人给打跑，就是你能打得过吗？把拿中国都这么丢了，还打呢？人呐，活在世上得识点相，打不过你就得忍。你说这辈子谁能忍过呀？啊？
1: 哎，我就没忍过。
0: 气我是吧？不就是前进那个事儿让我搞砸了吗？啊，他梁海棠搞砸的事还少啊？他周芳怀，哎，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他发过火呀？啊，哎呀，
1: 人家是女的，
0: 女的怎么的？

0: 行了，三哥，别生气了。你一会儿下了班，我请你好好喝两杯。走吧。
1: 在周方怀那里受了一肚子气。 令曾诚无比憋屈，急于发泄的他想起了陈少杰之前说过的那番话。曾诚自以为抓住了周方怀的把柄，决定以此给对方一个教训。

0: 快去快去快去！朱元全呀，
1: 好了，快快去！快点，快点！哎呀，快一点啊！啊！怎么着？怎么着？
0: 老爷，屋子里有人，火已纵火呀，火烧着了吗？
1: 没问题，这火没有着到仓库里面，咱们的货完好无损呀！
0: 老爷，
1: 用我在这盯着，你回过去吧，
0: 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活物。
1: 哎，是。
0: 灭火以后迅速查清。
1: 哎，是老爷，你们几个抓紧时间，快，放水！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会是谁干的呢？老爷，我觉得这件事不像是自己人干的，烧仓库，这不是小事，自己人。 没这个胆量，有道理。可是，老爷，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你看，从爆炸现场看，这些人是把燃烧瓶扔到咱们仓库的顶部，从而引起大火。事情的蹊跷处。 也就在于此，按说他们应该把燃烧瓶扔到仓库里边，给咱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看来他们是想点到为止，还不想把事情做绝。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的对老爷您还心存畏惧。
1: 是这样的话，这把火不会白烧，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0: 很有可能。
2: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0: 会不会是陈秘书？他。
2: 静观其变吧，这个人迟早要跳出来。吩咐下去，这几天多加巡查，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1: 明白。

0: 哎呀，于老板！哎呀，老唐啊，我们家倒是怎么回事情了啊？怎么能这样慢待客人呢？这是何许人也？这可是西南区赫赫有名的曾大科长啊，怎么能怠慢呢？上场！
1: 上场！
0: 哎，等等。
1: 老唐啊，我记得我们家里有存放20年的那个绿茶是吧？
2: 是是，
1: 呈上来，我要好好的招待曾大科长。
2: 好嘞，于老板，
1: 那坐。
2: 在上场。
1: 在下不请自来，
2: 多少也有点冒昧吧。
1: 怎么着，李曼玉？
2: 哎呀，
1: 臧大科长啊！啊，
2: 于老板，
1: 今天你这样闲庭信步的到我于府上来，不知有何指教啊？哎呀，
2: 指教不敢。嗯，在下听说您府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心里很是不安。今天过来核实一下，真有这事儿啊？
1: 哎呦呦，你看看，要不然怎么就叫情报科长呢？
2: 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哎呀，竟然有人敢打您的主意，这也太过分了。凶手抓到了吗？没有啊。现在的人真是狗胆包天呐！
1: 曾大科长啊，这你也知道，在西南区的这个地界上啊，多少人？ 也得给我点薄面了。可是昨天晚上这件事，可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哪路神仙，居然打起了我的主意。哎，这个你放心啊，曾大科长。如果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会让他有7-8种死法，你同意不？
2: 少了点，10个。于老板，在下有个建议，不知讲。现在局势动乱，多少会冒出几个不要命。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于老板。 在下想让我的心腹手下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哎呦，
1: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2: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于老板。
1: 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2: 你就给个茶水钱，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样，那我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 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哎，告辞了。
3: 速不远送。

0: 这个曾成也太沉不住气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想钱想疯了。
0: 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
1: 这么个小人物，我在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大，

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

0: 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1: 哎呦，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说好说。
0: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
1: 哎呦喂，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就给个茶水钱。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哎，告辞了。
2: 素不远送。

0: 这个僧城也太沉不住劲了，还不到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悲哀呀，太悲哀了，相牵相疯了。
1: 老爷，
0: 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
1: 就这么个小人物，我在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在，找几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腾腾的跟他玩一玩了。是，老爷。
2: 喂，如果再有电话打来，不要接，响三声再次挂断，说明组织上有紧急的任务要下达。

电，尽快获取国民党江防之部署，为解放军渡江以强大支持。另西南区有一位年轻的驿电专家，姓肖，此人曾在军调时期和我方的驿电人员交过手，是个数学奇才。更重要的是，与前线战区往来的中高级加密情报。

0: 应该都由此人一点完成，望从其身上找到突破口。
1: 一点专家，
2: 队长，我们这几天发现几个可疑的人，怀疑是红日报社的职工。
3: 凭什么怀疑？
2: 因为他们身上有油墨。
3: 很好，会动脑子了。盯紧这几个人，顺藤摸瓜查红日报报社的地址，这个红日报一定跟共党有关系，端了他们，也许幕后的人就能走到目前来。
2: 明白，队长。
3: 去吧。
2: 是。

梁海棠将搜集来的垃圾纸条聚拢一处，不分昼夜的核对，铁了心要从中找寻出与红日报社有关的蛛丝马迹。

0: 核对过了，这些号码都是无效的。
1: 队长，这儿有些账号，
2: 到底还有多少？
0: 队长，没有一个有效的，我看这帮人就是诚心耍咱们。
3: 少啰嗦，所有的号码和地址一个都不许遗漏，继续查。
1: 是。

0: 澡啊？
1: 什么？澡堂子？
0: 那还能是吃饭的？洗不洗啊？
2: 什么意思？
3: 要不陈秘书？
4: 陈秘书，
3: 坐坐坐坐坐，都坐都坐。我们这忙什么呢？啊？
4: 陈秘书，咱们这是前线和南京情报方面往来的中转站，大大小小什么情报都有，所以大家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
3: 啊，你忙你的，坐坐坐，来坐坐。
4: 对了，陈秘书，你是有电文要发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第一次到你这儿来，觉得挺新鲜的，到处看看。哎，你忙你的，没事没事。

0: 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情报的收发呀？
1: 哎呦，那可多了，几百个肯定是有的。嚯，这么多呢！嗯，就你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陈秘书，不瞒您说呀，
3: 这几个月啊，一店部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就我们三五个兄弟，大家轮班倒，都几天回不去家呢。我们组长啊更是辛苦，吃住啊基本都在署里。
1: 你们这儿还有组长呢？谁呀？
2: 对，我们组长姓肖。
1: 哎，那他人呢？
4: 哦，他刚刚回去，昨晚上一夜没休息，前两天为了等一个消息，也是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1: 真是够辛苦的啊！我觉得你们啊，比共党还苦。<笑>
4: 行，我找机会啊，跟处长说一声，
1: 这么辛苦，就得多拿点钱，否则谁干呢？
5: 谢谢陈秘书。
1: 来，坐，忙你们，忙你们啊！来。

0: 原来组织上提到的这个姓肖的人，就是署里的一店组长。他既然是组长，那所有的电文往来一定会经过他的手，必须尽快想办法接近此人，以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部署。
1: 哎呀，闲着就闲着吧，万一共军打过来，咱们这些闲着的人就先撤啊。
2: 你想得倒美。哎，三哥，这梁海棠还霸占着你的人手呢。
1: 是，整天在叫嚣要查《红日报》，查了半天怎么样？哼，狗屁都没查出来。
2: 反正你们情报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让弟兄们出去透透气，也挺好。哎，除了这情报科，一电视也归你管吧？
1: 怎么，少杰兄弟现在也关心起分工来了？
2: 我关心那个干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托我给他儿子找工作，说是学艺电的，我这不就想起咱们处理的艺电视了吗？
1: 哎呀，这艺电视啊，不是什么人都不进，那里面出出进进的电文那都是绝密的，万一要是漏出去，肯定枪毙呀！你这不是把人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就跟我说归不归你管吧。哎呀，
1: 真不归我管。这个处长啊，向来就把艺电部啊攥在自己的手里。艺电部有个组长，把情报亲自交给处长，处长又亲自上报给南京，说是提高效率，安全保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周方怀那就是大权独揽的，跟上面接触就是他自己，别人休想露个面。
2: 这么回事啊？啊，
1: 我这个情报科就是个摆设，情报呢，艺电部提供，人手呢，梁海棠提供。
2: 哎，他那艺电视的头叫什么来着？
1: 焦红。靠自己手艺吃饭，听说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人还算年轻。
2: 行，哪天我会会他。
1: 哎呀，不就为一个孩子事儿吗？你跟你周叔说不就完了吗？
2: 不成了。哎，干嘛呀？
1: 上班喝酒有点过分。
2: 有什么呀？两个大闲人喝点酒有什么呀？
3: 进来。刘组长，
4: 郑科长，郑科长，很遗憾啊，这份报告你需要重写。
3: 没什么，
4: 写的好差，内容好空洞，错别字又太多，我挑花了眼睛哦。剃刀，明天交给我。

哎呀，曾哥，别生气。对这种人，你就得狠着跟他干。他不就是个娘们唧唧吗？你就得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纯爷们的风范，征服他。

0: 留着你征服吧。喂，啊，好，老地方，一会儿见。
1: 好的，
0: 小姐，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2: 那你忙去吧，我走了。哎。

0: 慢走，慢走，慢走。哟，
1: 哎，这位大爷，您几位啊？订好了，二楼包厢。
0: 哦，二楼几号？
1: 二楼二号。
0: 好嘞，二楼二号包间里边请。您慢走。
1: 还什么？
0: 哦，那楼上，
1: 楼上请。

0: 要不要再打开检查一下？不用，你安全了，尽管放心。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慎重点，有好处。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这么多顾虑？我告诉你，现在这年头可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这道理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吧？我当大队长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干的太多了，一次都没出过事儿，你尽管放心。
2: 这些年也没少熬啊。
1: 哎呀，兄弟啊，不瞒你说呀，像你我这样，一没根基，二没靠山，啊，我们和那些嫡系争，拿什么跟人家争啊？争也争不过，那怎么办呢？
2: 只能靠我们自己，你说是不是？对，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哎，这要真打起仗来，那子弹可不认人。
1: 对了，
2: 有后台也没有用。 那子弹认你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1: 对呀，
2: 这个世道还是真金白银最踏实。

0: 曾诚和那个稽查队长搞了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做地下交易。
1: 那个稽查队队长是什么来头？
0: 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此人在稽查队是有名的财迷，这几年他捞了不少。你看看这个。
1: 这里边肯定有货，据我分析，曾诚一定会在近期将这批货出手。苍蝇钻着臭狗屎，再怎么折腾也是小打小闹，等不了拔牙之痛。继续盯着曾诚，
0: 是，
1: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

0: 队长，乔燕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余副处长去过几次，但都被拒之门外。他唯一肯见的一个人就是陈秘书。两人除了去张妈儿子开的照相馆看望张妈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队长，我们是否还要监视？
1: 处长这次真是火大，所有人都走，就把肖鹏留在会议室。
0: 谁说不是呢？肖组长真是可怜啊。哟，在这儿呢。
2: 陈少杰在无意间听到萧恒的处境，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接近的良机。

0: 这两天密电太多了，我都已经熬了几个通宵了，我想眯一会儿，哪知道一眯天亮。
1: 你还有脸说？你错过了两份重要电文，你知道吗？不过，你告诉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
2: 我是不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说？
1: 我的驿电组组长因为身心疲惫，错过了重要电文，你们再给我发一份。啊，你是驿电专家还是机长专家啊？哎，处长，你消消气儿。要是这个事儿啊，那真是来我。老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掺和。
3: 是这样，他们驿电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电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迷瞪出事儿来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
1: 少杰啊，你是从来不多管闲事儿的。
3: 今天是怎么了？嗯，啊，也没怎么，我就是心一软，体谅了一下下属。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错，您要罚呀，就罚我吧。哟，这还来了个顶雷的。那你告诉我，谁不辛苦啊？我不辛苦。
1: 还是蒋委员长不辛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马上让他们补救。处长，行，别气坏了身子，啊！小恒，我告诉你，今天是陈秘书为你求情，我饶了你。少杰，
3: 哎，处长，
1: 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揽上身了，那你就要负责到底。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为你是问，
3: 是，您让他们找我。

0: 郑秘书，感谢啊。要不你这么着该怎么办呢？
1: 行了，赶紧想办法补救吧。
0: 行，
1: 别再出什么问题。
0: 我知道。
1: 肖队长，手表不错呀。
2: 啊，不值钱的，不值钱的。
1: 能不能让我看看？
2: 不值钱的，
1: 看看吧。嚯，这可是名表铁达石啊，这还不值钱？肖组长口气有点大呀。
2: 没有没有，
1: 别人送的。
2: 对，算是吧。
1: 行，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以萧恒的薪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手表的。他刚才的表现，显然是想掩饰这块表的来历。他为什么要掩饰呢？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萧恒一定有故事。
1: 去了，有什么发现？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还有呢？还有就是手表，它有很多块手表，而且。
0: 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的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
1: 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
0: 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接着起来。
1: 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好，
0: 我先回去了。哎，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
2: 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3: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
2: 突然过来，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3: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哎

0: 郑科长很准时啊，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1: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哎呀，就要讲究成熟。我这个人最不缺就是成熟，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不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有点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能不能换个地儿？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2: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3: 什么货？

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

0: 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1: 是，老爷。
2: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
3: 进来，处长，您找我。
4: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啊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

0: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手表，他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的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
0: 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
1: 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
0: 好，
1: 我先回去了。
0: 哎，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
1: 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2: 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
3: 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2: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3: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哎。

0: 郑科长很准时啊，
1: 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0: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
1: 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生意啊，就要讲究诚信。我这个人最不缺就是诚信，这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都在我手上。只要钱没问题，

0: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1: 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什么货？
2: 枪。嗯，
1: 胆子不小嘛。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2: 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意，大唐，
3: 在，你这个事情办得好，
2: 来，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3: 是，
1: 老爷。
2: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
4: 帅的越狠！进来，部长，您找我。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这对于老板来说啊，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我跟于老板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该表示表示吧。可是人家夫人怀孕了，我亲自上门，这总觉得有点别扭啊。哎，这样，你呢，就代表我去他府上，多说几句吉祥话，啊。
3: 好。
4: 还有啊，再买一些个补品。
3: 是。
4: 去吧。 这于老板，这么大岁数了，
5: 陈秘书，请慢用，我这就去通报老爷。

0: 有点分量。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于老板，
1: 陈秘书，那个真是稀客呀！
2: 于老板，处长听说夫人有喜，特意让我来看看。
0: 这是处长一点心意，让夫人补补身子。
1: 走走走走走。夫妻好想你们周处长，说一下，我于某人感谢不尽呐。有朝一日，我一定登门拜访，
2: 一定带头。
1: 陈秘书，你刚才拿的是一块怀表吧？
2: 对啊。
1: 哎呦，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对怀表这种老物件还情有独钟。
2: 这个怀表我一直带在身边，习惯了。
1: 一定是价值连城。如果陈秘书方便的话，能否让我一观啊？
2: 当然可以。

0: 于老板看得这么仔细，对怀表很有研究吧？研究倒谈不上，只是喜欢。家里也有几块表，像大八件呀、大怀表等等。 陈秘书，这块表可是有来头的吧？应该说是特制的吧？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外表乍一看稀松平常，但仔细端详起来，却发现其中的玄妙。这种手工雕刻的珐琅表壳和黄金镶嵌到一起，绝不是一普通的工艺。再听听这声音，机械功能十分复杂，应该说是一块上好的经典珐琅怀表，绝对没错。
1: 那应该很值钱吧？
0: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应该值5根黄鱼。
1: 是吗？
0: 陈秘书，你这块表是独一无二，十分珍贵。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可以透露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家传的，家母生前留给我的，也算是对家母的一个念想。
0: 跟周处长是同乡啊。
1: 对啊，
0: 恐怕陈秘书没说实话吧。
2: 这个于老板反复盘问表的由来，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破绽？这块表的确不是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留下的，而确实是自己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难道于老板能从这块表看出陈少杰的真实身份？看来必须要小心应对了。
1: 于老板，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江浙这一带没有这么好的制表师傅，看来老朽见识短了。
2: 陈少杰恍然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表的做工推断出了自己话语的破绽。这一刻于老板果然难对付。
1: 于老板，家母只是将这块表留给了我，至于是不是出自江浙一带，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陈秘书，你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3: 老爷老爷老爷，
0: 慌什么？没看我在陪的客人吗？我有规矩。
3: 老爷夫人非要出去。
0: 出去干什么？
3: 说约了几位太太一起打麻将。
0: 打麻将？他挺个大肚子能打麻将？跟他说一下，不要去了，就说我说的。
3: 老爷，我们拦不住啊。
0: 那就让他去吧，早点去早回，不要打得太晚。
3: 是。
0: 让你见笑了。
1: 哪里，打麻将很容易上瘾的。
0: 来，坐坐坐坐坐。

0: 于老板，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0: 你们居然把人跟丢了！对，这个小恒很狡猾，我们低估他了。
1: 他今天去了趟火车站，接了一个女的。
0: 女的？
1: 这个女的跟他很亲密，应该是相好的。后来呢？后来他回了家，知道刚才小恒在独自出来。
2: 萧红到底是什么来历？雨晴，雨晴，说，雨晴，再给我点时间，
3: 你放开！我说这事儿怎么办？

萧恒与于夫人的暧昧关系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与此同时，于老板则接到了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一世枭雄的于老板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有后且被妻子戴了顶绿帽子的残酷现实。

真是伤

这么大的财产，我给谁啊？我要给我的儿子，给我的儿子，我要儿子！苍天的有眼，给我一个儿子吧！我要儿子！我要儿子！

0: 陈秘书。
1: 干嘛？
0: 我们家小姐给您买了一条围巾。前一阵子啊，我身体不太好，多亏了您在小姐身边照应着。
1: 你们家小姐最近心情好点了吧？
0: 好多了。
1: 她要是好多了，就让她尽快回来上班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是够无聊的。
0: 好啊。以后还要请您啊，多多关照我们家小姐。
1: 杨队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叫萧恒，是个人才，注意别吓坏她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让她尽管回来。如果有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绝不轻饶她。
1: 好啊，陈秘书，那您忙吧，我走了啊。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杀了？
1: 那个张妈来找你干嘛？梁队长，我好像不是你的犯人吧？我有必要什么都向你汇报吗？
0: 乔燕，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你当心别被他带坑里去了。这有什么呀？哎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怎么样，好看吗？这围巾？
2: 破围巾，谁也不会。
3: 你也吃了。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瞧你瘦的。
4: 这菜还习惯吗？
2: 嗯，好吃。
4: 多吃点。嗯。你是萧恒吧？
3: 是，你们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啊？
4: 我们是奉于夫人的命令过来的。
2: 于夫人？
4: 于夫人是谁呀？哦，于夫人是吧？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正在谈谈工作的事情。也是啊。于太太怎么了？于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重要的事情，她是不是出事了？ 到了你就知道了。好，你等我一下啊。没事，我工作上有点事情，一会儿吃完之后啊，你自己先回去。
2: 你要。

0: 肖恒啊，是想造访的。
1: 明知道今天晚上要重要电文要接收，这都几点了，人影都不见。处长，组长的未婚妻前两天来了，他有可能……
0: 去去，
1: 不是没见过你，未婚妻来怎么了？这至于吗？
2: 处长，其实组长不在乎，我们也能接受电文，只不过没办法锁的。
0: 组长在保险柜里，我们无法移电。废话，没移电我看个屁啊！小杰，你别多心鲜，出主意。
3: 不是那个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吗？
0: 啊，
3: 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0: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对呀，我怎么把海棠给忘了？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1: 是。
4: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5: 好，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电。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
3: 是不是？
1: 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4: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去。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谢谢处长。

0: 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1: 先生，您的菜。
0: 谢谢。来吧，党国的宝贝，仅用牛排。
2: 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吃。哎，
0: 党国的宝贝呀。
2: 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0: 来吧。
2: 我
0: 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杨队长慢慢吃。吃完以后啊。 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0: 门锁在保险柜里吗？
1: 啊，
0: 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
2: 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3: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店出身。
2: 对呀，对呀，
0: 我怎么把海棠给我？
2: 快快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3: 是。
4: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5: 啊，快走吧。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遍。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知心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吗？你能跟他比吗？
3: 是的。
1: 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4: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钱。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谢谢。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
1: 当然，送围巾的人更好。
2: 先生，您的菜。
0: 谢谢。来吧，党国的宝贝，仅用牛排。
3: 就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蒸。哎，党国的宝贝呀。 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来吧。
0: 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
3: 没问题啊，我先走一步，梁队长慢慢吃。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0: 多少钱？
1: 总共2840块。
0: 多少钱？
1: 账单。
0: 就这两块肉都没煮熟呀，这就这么多钱？钱呢？
2: 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我和美，我和于太太，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求你们别把这事说出去，要让于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
3: 我们对你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2: 那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
3: 你是西南总署的夜店组长，对吧？
2: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3: 小组长，我希望得到你的合作。
2: 想要江防部署的情报，对吧？
3: 除了江防部署，我们还希望得到你们总署的夜店密码本。
2: 不可能，我绝不可能给你们。
3: 这么肯定？
4: 我要给你们，一旦暴露，我必死无疑。
3: 小组长，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们见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小组长，你是个聪明人，我想提醒你一下，就现在的局势来看，你们国民党气数已尽。为了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你为他守口如瓶，值得吗？还有于太太，于太太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了，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未来考虑？作为一个男人，你有对得起良心，担得起责任。
5: 萧恒看着面前的照片，联想到他与于太太的关系，一旦被于老板知道后，两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萧恒的心中便不寒而栗。一番痛苦的思量，萧恒终于有所决定。
2: 我求你们，我是真的喜欢美琴，真的，我真的喜欢她，我可以为了她，我愿意跟我的未婚妻分手，真的。但是美琴不行，她太难了，于老板会杀了她，真的。我求你，
6: 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3: 你把我们想成土匪了。

0: 别害怕啊，我会保护你的，我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美琴，
1: 美琴，
0: 美琴，别害怕啊，我一定给你幸福，于老板不会伤害你的，相信我。我答应你。
2: 站长，给我倒杯水。
3: 好嘞。
4: 我这审了一上午萧恒啊，累死我了，嗓子都冒烟了。
5: 队长，以后有续人的这种差事，您就让属下去为您代劳。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觉得我续人过瘾呢，是吧？
5: 不是不是，我是怕就是伤您身体。
4: 哎，说点正事儿，海棠。最近共党的电波还有没有再出现？
6: 自从出了乔燕和张妈的事之后，共党的电波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4: 海棠，你这话里有话呀。
6: 没错，我还是怀疑乔燕。
0: 杨队长，我不知道小燕哪里得罪了你啊。
6: 她没有得罪我。
0: 那你干什么总是针对她呢？
6: 女人的直觉。
0: 女人的直觉，我真是不能理解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那么红日报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6: 我们排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最近我把排查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我怀疑这个红日报有他的掩护身份。
4: 掩护身份？
6: 对。
4: 海棠，你真是好思路啊。我觉得啊，你离真相是越来越近了。站长，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呐？
5: 没有没有，自从前进的事让卑职失了职，我一直在痛定思痛，想重新得到处长的信任。
4: 曾成啊，你呀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最近南京下了一个命令，对情报的往来啊要提高保密级别，看来这个举措是势在必行啊。曾长，这个工作由你负责，别让我再失望。
3: 处长，属下必定一雪前耻，不辜负处长的栽培。
4: 好，走。前线战事不利，好多人都为自己啊后路在想办法，有的人居然打起了情报的主意。这段时期啊，各地纷纷出现了情报泄露事件，包括上海和南京都没有幸免呢。所以各地纷纷彻查，结果发现泄露情报的根源居然是我们内部译电员在翻译电文的时候顺便带出去，有的直接卖给共产党了，还有的卖给了情报贩子，可最后还是落在共党的手里。
6: 这些都是党国的败类，抓一个杀一个，绝对不能姑息。
4: 前线战事不利，这后方啊难免是瞻前顾后啊。可是不管怎么说，情报泄露事件要杜绝在西南区出现，自己人脉情报会严重影响军心的。所以我考虑啊，对译电员的进出要进行

0: 处长，这工作你来落实。是，还是处长想的深远，断绝根源，哼，让共党捧着个钱花不出去。处长，搜查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今天开始。是，处长，你一向是我们雷厉风行的榜样。
1: 杨队长，哎，你借情报科的人什么时候还呢？
2: 曾科长，不就让你在总署弄个例行检查吗？还用得着人手？哎呀，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情报外泄那可是大事儿啊！如果到时候人手不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哎呀，处长，我可担待不起呀！
3: 我说曾科啊。
4: 处理值班人员统一归你调配，人手够吗？别
3: 总惦记你几个手下，什么你的人他的人的，都是党国的人。
5: 是。
6: 快点啊，好没好啊？处长等着用呢。
5: 啊，您稍等一下，经理，马上就好。

0: 肖总，怎么了？
1: 嗯，干什么呢？啊，
0: 说是新规定，咱们一电视的人进出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1: 为什么呀？
0: 还是不是怕咱们把重要情报带出去吗？怎么了，肖总？哎，怎么了？
1: 哦，没事。
0: 没事吧？
1: 没事。那你先走吧。
0: 去。那我先走了。

0: 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处长有令，一点使任何人员下班后都不能再返回到办公室。
1: 哦，这样是吧？我拿个东西
0: 出来。哎，不行，肖处长，
1: 没他事，明天再来吧。
2: 肖处长。
1: 啊，陈秘书。
3: 怎么下了班还没回去啊？
1: 东西忘了，也拿一下吧，不让。
3: 那就明天再拿吧。走，咱们俩一块下楼。
1: 也行。
3: 哎，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你不是怕他们检查你吗？
1: 我紧张什么？
3: 就是，这种检查就是个走形式，千万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哎，大哥！
4: 哎，大姐！
3: 行啊，哎，有点官复原职的劲儿啊！
4: 别听你说话，精辟！
3: 哎，这厂长呢？啊，
4: 这刚才处长开会定了个调，为了防止新闻区情报外泄的现象，

0: 得一人部的挨个排查。
1: 啊，
0: 鞋脱了。我怎么没看见小丽啊？
2: 哦，这两天她身体不舒服，请假了。
0: 啊，
2: 走吧，
0: 仔细检查啊。来，等会儿。你是哪个部门的？
2: 我是勤务组。
0: 勤务组，走。
1: 行啊，东山再起啊！
0: 老差事。
1: 哎，文哥，我说你真够傻的。这种检查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整得这么慢，天黑了都检查不完，还这么多人呢。
0: 我是人，是就实在。
1: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咱们还不还得去喝点。
0: 哎，快点的，抓紧时间啊，加快速度。别让兄弟们饿肚子。
3: 行
0: 啊，你哪部门的？
3: 后勤部的。
0: 呀，一件部的留下。
1: 哎，肖组长，一会儿跟我们喝酒去。
4: 不了，喝不了，一喝就多。
1: 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你看看包，看看包不就完了吗？看看有没有。

0: 啊，对对对对，赶紧看看鞋去，看看鞋。
1: 听仔细啊，
2: 鞋垫
1: 没有
2: 啊？
0: 没有，
2: 没鞋垫。那不一块喝？
3: 行吧，
1: 改天。
3: 行，走
2: 吧。
0: 改天跟我们一块喝啊。快，不带个马虎啊，还是得仔细，
3: 是
0: 知道吗？
3: 是。

0: 筷子在哪？不是我看了那个什么太阳是不是从桌子底下出来了？什么意思？就你那抠样，你舍得吗你？
1: 老弟，我跟你说，钱了，有的是钱，上餐厅了。财大气粗啊！嗯，
0: 怎么的？最近发财了？老弟，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的今天我增城才算活明白。真的，我跟你不一样。你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干，就靠你的家底，你就会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你跟畜生，就你那乖，你前途无量。真的，我要钱没钱，是吧？要后台没后台，我想舒舒服服一辈子，我就他妈靠自己。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小心点，别让处长抓着把柄。
0: 他有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骑马，我他妈骑驴，行，对不对？有什么？我跟你说嘛，老子也是为党国出生入死过的人，这手里他妈连个人都没有。我这也不跟你争什么，你没这个，你什么都干不行。现在共产党马上就要投降了，那江山是谁的，谁能说明白？我只有踏踏实实的干这一番家业，不管谁做江山，老子他妈都是财主。
2: 哎，
0: 财主知道吗？
2: 我先敬财主一杯，来，干了！
0: 我跟你说，真的。

0: 哎呀，
1: 行了，今天不喝了啊！
0: 不行，王哥，一会儿我找两个妹子。
1: 行了，我把我的云给你啊。
0: 哎，
1: 行了，我把我的云给你啊。
0: 不是，这啥呢？

0: 萧恒已经把江防部署和密码本交给我们的同志了。
1: 果然没看错他，言而有信。
0: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1: 你想把萧恒和于太太转移走？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俩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于老板会发现的。当他发现的时候，一定会大开杀戒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俩谁都跑不掉。所以把他们俩转移，应该是最好的归宿。
0: 对，萧恒是个数学天才，到了后方，他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马上和组织上联系，尽快安排他们转移。
1: 好。

0: 说。
1: 什么事儿？
0: 这几次吃饭都是你付的钱，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爱欠别人的，所以这个你收下。
1: 嗨，这几顿饭的钱我还是不在乎的，拿过去。
0: 让你收下你就收下。
1: 什么呀？哟，冉队长，你怎么送我一块抹布啊？
0: 不喜欢你就扔了，反正我花了钱，咱俩谁不欠谁的。
1: 哎，谢谢啊。我问你啊，我刚才在走廊里看到很多人在议论，议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吗？一清早就出事了，总署正在调查呢。
1: 大清早就出事，真够晦气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一电组的那个组长萧恒被人杀。
1: 好，知道了。
2: 你说这萧恒他得罪谁了？啊，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呀。最近呢，这稀罕事是越来越多了。这人呢，旦夕祸福啊，难以预料。
1: 啊，还有什么稀罕事啊？嗯，
2: 前两天于老板的夫人呢，意外流产了。老板呐，空欢喜呀、啊！
1: 这又是安胎又是保胎的，怎么能流产呢？
2: 所以我说是稀罕事儿。本来于老板是想老来得子的，这下好，竹篮打水。今天晚上我到于府去看看他。
3: 少杰明白，这一系列的事情肯定都是于老板所为。陈少杰预料到了于老板迟早会发觉萧恒和于夫人的事儿，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陈少杰也没有想到于老板的手段会如此残忍，就连于

0: 夫人腹中的孩子都未能幸免。
1: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啊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2: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

0: 你让陈秘书来打带了些东西，我实在是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1: 那都是应该的。
2: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0: 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了。
3: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是啊。
3: 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4: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3: 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4: 夫人，那茶不错。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说的没完。
3: 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哎，
4: 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我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
3: 于太太去云南了。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

0: 于老哥，事情呢我早听说了。本来呢我应该早点过来，但是最近这处理的事情啊特别的多，所以呀这一直拖到现在。对不住啊，
1: 老弟啊，您太客气了，我本应该去看您才是啊。
0: 上几天你让陈秘书来打探了些东西，我实在是在过意不去。你今天又跟着周太太来往，我心里确实是不安。
2: 那都是应该的嘛。
0: 这孩子没了吗？我觉得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2: 就是。啊？
0: 哎呀，岁数大了不中用了，也折腾不起来了。
2: 别这么说，你于老板身体这么好，夫人又年轻，将来肯定会有机会的。
0: 是啊，是啊。
2: 哎呀，不过这次这个事情呀，也确实是可惜了。之前我认识一个大夫，很厉害的，我听说呀，他看男看女看得可准呢。本来我是想把他介绍给于太太的，可是谁知道我还没等介绍呢。
0: 于老哥，夫人怎么样？心情还好吧？
2: 对呀，于夫人怎么样啊？这流产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流产就是小月子，小月子要跟大月子一样来看待的，要不然会落下毛病的。什么冬天手脚冰凉呀，夏天头晕冒虚汗呀，还有什么关节疼啊、腰疼啊、胃寒，哎呀，很要命的呀。
0: 夫人，那茶不错。哦。
2: 女人的话，不要在这叽叽喳喳的，
0: 说的没完。
2: 是是是是，哎，那于太太在里屋吧？还是进屋跟她聊吧？我们女人的话题还是女人单独聊更方便一点啊。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周太太。哎呀，夫人上两天把派人把她送到云南去了，那边再说还有很多的烟土生意需要去做照顾。
2: 于太太去云南了。 哦，于太太走了，哎呀，真是的，哎呀，也好，云南那边气候好，适合养身体。你

0: 还是于老板想的周到啊！哎，那于夫人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在，没人陪我打牌、逛街，我会很想她的。
1: 啊，这个暂时呢还回不来。我云南那面的气候适合她调养身体。再说，我还有一批生意需要去照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照看，她去了正好，替我照看照看也是个方针啊。哎呀，可惜了。
0: 走的时候连个面都没有见上，真是。嗯，于老哥，前几天我去大华山一趟，哎，盛华这生意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啊。哎，是啊，陆路通行证果然好使啊。 多谢你周处长了，哎呀，那是应该的嘛，那都是一家人了，现在这有钱呢，那都是大家赚了，
1: 就是啊，有钱大家一起赚，
0: 也是，也是。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想干什么？小燕，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你，我的世界里全是你。不需要等待海枯鱼死烂，因为爱你等不到那一天。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1: 余副处长。

那次，小燕，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又一次考验。 说过，为你，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队长，今天我们抓了一个人，现在正在审讯室。此人到处吹嘘自己去过延安，进过陕北中学，和一些激进的人士都来往。
1: 审过了吗？
0: 此人是个草包，还没上刑就尿裤子了，估计已经下不胆了。队长，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1: 这样的人还用得着我来审？
0: 是是是，但是我们觉得此人既然能说出什么陕北中学之类的话，那说明他一定知道点什么。
1: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看看。
0: 是。
2: 招了吗？
3: 都招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青年，因为看上一个激进的女生，就跟人家吹嘘过自己去过延安，到过陕北中学，全都是瞎编的。
1: 把他带过来。
4: 是。

0: 这些都是你编的，我真的没有去过圣彼岸，都是我随口乱说的。随口乱说也能说的这么有模有样？不是我编的，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去过。你没去过？那谁去过？我一个朋友他去过，他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朋友叫什么？住在哪？
0: 他叫郭亚楠，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顺华贸易公司上班。
2: 顺华贸易公司，请问长官您有什么？可以先检查。你们都给我搜索信了。
3: 是。
2: 长官，我们这家公司在西南区，它也是这个大的贸易公司了，但是一直都是稳稳分分、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从来没有干过什么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事情。
1: 把你们的员工名册拿过来给我看看。
2: 啊，好，就。

0: 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
1: 对对，所有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0: 有没有一个叫郭亚楠的？
2: 郭亚楠，
3: 这没听说过。
2: 队长，四处都说过了，没有异常。

0: 谁的？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人，都是本本分分。

0: 回事？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放了我吧，长官。
0: 油墨哪来的？
1: 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油墨呀，你放了我吧，我是好人呐。
0: 够了。哪来的？

0: 你去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枪是谁的？
1: 不知道。
0: 你肯定知道吧？
2: 我也不知道。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枪是我们社长侯文举的，他住在梅山路十二号，你去找他吧，别难为我们。
0: 都带回去。
3: 是。

0: 把他们接回来吧。
1: 是。
0: 从现在起，监听侯文举来往的所有通话，对他本人进行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老爹啊，这美国军官呐，都喜欢叼这玩意儿啊，今儿老子也尝尝，到底什么味儿了？哎，你慢点，慢点，慢点！这玩意儿跟抽烟可不一样。来来来来来，哎呀，给呛死我！哎，这什么破烟？哎呀！
1: 哎呀，老喽，这新鲜玩意儿，尝不了啊！哎呀，少杰啊，知道吗？要打仗了，
2: 听说了。
1: 这共军过江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共军一旦过了江堰，这南京啊，也就危险喽。
1: 我昨天看报纸上说，国军70万兵力驻扎在长江，也算是铜墙铁壁了吧。哼哼，你们小子也知道看报纸了啊？有进步。不过告诉你啊，报纸不可信呐。

0: 这也能是假的？假倒不至于，但是夸张肯定是有的。他总不能写"国军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少杰，如果战火烧到西南，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该想想了，就你这少爷做派。
1: 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啊，你就惨了。周叔，您放心，我落不了共党手里。少杰啊，不管怎么说，我跟你父亲是兄弟一场，我会保你周全的啊。如果真到了撤退那天呢，你就跟着我。不管怎么说。 我跟你婶不能饿着呢。哎，少杰，父亲是不是给你留了不少东西啊？啊，是有一些。少杰，我告诉你啊，现在这兵荒马乱的，东西啊靠不住。我们大家都说嘛，啊，乱世收金，这盛世收藏啊。 敢把这些东西啊，都换成黄金，啊，这才靠得住。这样，你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给我拿来。啊，你婶儿啊，在黑市上才有门道，价格也公道。啊，反正我也要换，那咱们一起换。行，
0: 这样我也省心。老弟。
1: 这黑市上啊，门道可多呀！你要是没门路啊，这好东西都糟践了。我前一阵子在黑市上换过一个东西，啊，一个康熙年间的花瓶儿，给了我一根黄鱼儿。
2: 哎呀，
1: 少杰啊，这么好的东西，才给你一根黄鱼啊？
2: 啊，
1: 你说你就是败家子儿。 怎么也得给个五根呢？
2: 是吗？
1: 哎呦，这让我心疼死了！这么好的东西，心疼死我喽！
3: 处长，您在这儿啊？
4: 哟，海棠来了，
5: 进来进来。

0: 处长，我有事要向您汇报。啊，
1: 少杰不是外人，就在这说吧。
0: 我还是单独跟您说吧。
2: 梁队长，你的那些个破事儿，我不想知道。你要真在这说呀，我还不答应呢。
1: 少杰怎么说话的？啊？海棠奶办事就是一板一眼的，他这是认真。
3: 那那事儿咱就说说定了啊！我年纪大了，见不得糟践好东西啊。
1: 行。
4: 处长，您慢走。

0: 处长，我们在搜查红日报的时候有了意外的收获。
1: 哦，什么收获？
0: 我们在报社的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枪支。
1: 枪？还大量的？这家报社是要造反的。
0: 这笔枪肯定跟共党有关系。报社的社长我们已经监控起来了，相信后面会有更大的收获。
1: 好，很好。海棠啊，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啊，这共党可狡猾呀。我们监视他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一旦共党知道自己暴露了，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处长您放心，我会小心的。

0: 请问您是三哥吗？
1: 啊，是我。您是哪一位？
2: 是这样的，您在无锡的表妹给您从老家带了些特产，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0: 您表妹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1: 是的，是的，我表妹是在电报里这样说的。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0: 您不用客气。
1: 哎，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到你那儿去取。
0: 明天吧。
2: 明天下午一点，在吴山路6号的茶馆。
0: 我把东西带去，当面交给您。
1: 哦，你等一下。吴山路6号茶馆，明天下午1点。好，我记下了。好，那明天见。
3: 声音有点耳熟啊，他接完电话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后来他在书房看了会书就睡着了。
3: 今天上午他出去了没有？
4: 没有，一直待在家里。
3: 那个吴山路6号有没有派人去查？
4: 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3: 通知所有人，今天中午11点准时出发，务必把侯文举和来接头的人一举抓获。
4: 是。
3: 等等，临出发前再通知其他人吧。
4: 明白。
5: 队长，按录音上说的，到了吴山路，可是那是一家戏院，不是茶馆。我们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根本就没有一家茶馆。
3: 不可能啊！
6: 队长，确实是一家戏院。
3: 你们都进去了？
6: 进去了，里面正在放电影。
3: 难道他们故意把地址说错了？你知道自己暴露了。

0: 你们几个跟着我干什么？赶紧去找那间茶馆，快去！是。五三六号，五三六号的茶馆。 吴山的谐音就是吴三，三和山的口音不分，这是他们的街头暗号。你们赶紧去附近找找哪条街上没有三号的门牌号码。没有三的门牌号码，这条街才是他们真正的街头地点，明白吗？
1: 是。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Yeah, the important part is that you need to say, "Say how to go, take the time to do it, and do it."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

0: 小姐，见小姐见，见弄出这样一档事儿，你别担心，走失的不是小袁，小袁那已经平安回来了。
1: 走失不可，丢不起两回。哎，张总，您怎么来了？
2: 傅局，我闺女呢？她在哪？
0: 不用着急，等我了解完情况，会慢慢跟您说的。
1: 我能不能见她一面？傅局，算我求求你了，见一面也好嘛。
0: 郑明，
1: 过来。
3: 你的这个案子里是不是有个叫张化桥的女孩？
4: 是，
3: 这位是她的父亲。
1: 哦，你好，
4: 郑警官，你好，我女儿她有没有受伤？
3: 哦，
4: 您放心吧，我们都检查过了，没事。
3: 公司最近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4: 家属看了鉴定结果，才肯相信是意外，才肯跟我和解，所以非常感谢您们。其实这件事情主要责任却不在黄山。
3: 可是，刘聪确实是在工作期间才发生意外的。
4: 对了，家属的赔偿金，你处理了吗？
3: 那公司要不要再派人去慰问一下？
4: 那当然要了，赶快去。
3: 好。
4: 哦，对了，
3: 你女儿失踪了这么多年，后来是怎么找回来的？
4: 这事嘛，多亏有那个助理。
5: 您找着了，
4: 来来，张华侨，来咱们公司定点实习的。他，我看了他的资料，在三桥福利院长大的。小袁不就在三桥走丢的吗？我打了电话给三桥福利院，说他是当年七月去的。
5: 七月？
4: 是的，是七月15，我去了三桥。
5: 七月15。
4: 张姐，你还有个事儿。
5: 那银锁就是那个银锁，应该是他。你去看看。哎，董事长，您别着急。这都说女大十八变，您也刚从香港回来，这一口香港普通话，你贸然上去，把姑娘给吓着。
4: 是也是了。
1: 我让安排尽快将我们的妇女相认。好，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我是人还没见着，就出了这档事儿。喂，郑明，哎，你说。好的，我知道了。嗯，事情已经问清楚了，张华桥可以离开了。
5: 在哪？我去见她。不用着急，只询问她的警察已经跟她说了，你在我这里等着见她。不过她说她的闺蜜还没有找回来，等找到了一起过来见你。师表基本是怎么烧？
6: 如果骨折，应该是在下坠过程中造成的。脖子上的这些抓痕应该是死者自己挠的，还有一些红斑。他是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了呀？
7: 回头问问受害人家属，受害人有没有不明事。
6: 另外，一会儿提醒被内人物赶组织，做理化检验。
7: 好。
6: 没有水晶肺气肿，内脏器官没有淤血。
7: 看来死者不是溺水，而是被抛尸入水。
6: 死者的手有什么奇怪的吗？
8: 不像是被炮仗，
9: 末端肢解肥大症。
10: 戴法医，
11: 台前的。

0: 这结果出来了，一处在河边，一处在张华桥的爬山路线上。
1: 我也刚问完，他的确去了凉亭，不过据他所说，他看见栏杆裂开了，担心人已经掉下去了，暂时还不能判定为凶手，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了。
0: 等我的时间比对结果。
1: 辛苦。
2: 亲生女儿一样，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
1: 张先生，张雅颂平时对什么东西过敏，你有印象吗？
2: 吃的倒是没什么，不过她对阿莫西林过敏。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哦，案子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每一条线索和信息都很重要，希望能有帮助吧。他平时有跟您提过他在学校的生活吗？
2: 经常提，我隔三差五的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爬山的人里边，他和张华桥关系最好。
3: 喂，华桥，怎么样？怎么样？查到没有？哎呀，录上了没有啊？
4: 哎呀，你别急嘛，我这还没有加载出来呢。
3: 你那什么破手机啊，到现在加载不出来。
4: 录上了，录上了，录上了！
3: 真的，太好了。
4: 我们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了，我马上告诉我爸。
3: 爸，爸，
2: 来了来了来了！
3: 爸，再给我拿一个新的枕头。
2: 要枕头干嘛呀？
3: 华桥，他跟我考上同一个学校了，以后周末我要带他回家来住。
2: 太好了。
1: 张先生，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管是谁遇上了，都会心里难受。不过，我还是要麻烦你解释，雅颂的事情。先保密吧。
5: 同学，你回去后想到什么线索，记得告诉我们。
3: 张爸，
2: 小雅，
6: 对不起，都怪我执意要晚上爬山，是我对不起。
2: 怪你，雅颂。
1: 张先生，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情况想找您了解一下。陈一石，你先把张华桥安全送回去。
7: 好的。
1: 张先生，这边请。
5: 同学，走吧。
8: 法医，有结果了。死者面部的红斑是由阿莫西林引起的。
7: 阿莫西林中毒？
8: 我们检送了药物浓度，浓度不高，应该来说并不足以致人死亡。
7: 不足以致死，至少可以使受害人昏迷。
9: 死者对阿莫西林过敏，他喝的时候难道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吗？
10: 掺在饮料里确实没什么味道。
11: 水杯上的指纹有死者赵西和张华桥的。
12: 水杯是赵西捡回来的，赵西的指纹也的确覆盖在张华桥的指纹之上，不过应该不是他下的毒，不然他不会把水杯捡回来。不过张华桥那么难过，也不像是装的呀。
13: 但是他脚上有和案发现场一样的苔藓，虽然他承认在返程时去过凉亭，但是凉亭内的足迹方向明确一条直线，但凉亭外的足迹止步于凉亭前，没有进入的迹象。
11: 可能是发现凉亭里头没有人，所以没有继续寻找。
1: 凉亭就那么大，站在外面看都知道里面有没有人，甚至都不用走进来，进来看见栏杆是裂开的，也担心是有人掉下去了。一般人总会摸摸栏杆，再从各个角度往下看看，但是一点痕迹和指纹都没有。

0: 凉亭里出现的苔藓，齐欢玉脚上也有，而且他和死者关系最差，这是每个人都证实的，他也有可能行凶。
1: 从这儿绕过河上山杀人，不管是这样走过去还是这样穿过去，还得第一个登顶，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2: 他完全可以经过小河杀了人，然后按照死者的路线登顶，之后按照自己的路线返回。
1: 戴法医，你有什么想法吗？
3: 要不尽量不足以致死，凶手的目的可能只是想让张亚松造成昏迷然后失足。
4: 但这里全是山路，死者一旦呼吸困难、头晕，很容易摔下山崖，尸体都很难找到。凶手完全可以下致死的药量，何必多此一举？
0: 或许他不想杀人。也不对啊，下了药，又来凉亭把尸体扔下去，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要置人于死地。死者身上还有其他伤吗？
3: 头部的撞击伤是致命伤，但是不是在凉亭的形成，而是在下坠的过程当中。
1: 人是受外力直接造成的，应该不是抛尸入水。凶手是知道人还活着，就把人推下去。
5: 那人为什么会在棺材里啊？
1: 凶手怎么知道死者晕倒在了凉亭里？除非凶手一直跟着死者，或者死者生前曾经联系过凶手。
3: 跟着有被发现的风险，如果我不舒服的话，一定会联系我最信任的人。
1: 没错，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

0: 怎么了？
1: 拿我们牙刷干什么去了？
0: 我没拿。哎，你疯了你张亚松。
2: 咱们都是一个宿舍的，而且你在一个单位实习，难道我才难干？
1: 我早就不想干了。说，你把牙刷拿给谁了？
2: 就是把牙刷嘛，再买一把不就行了？
1: 我允许他动了吗？谁叫他偷出去干什么去了？
0: 张亚颂，拿你们牙刷是我不对，这是新买的，一模一样，你别喊了行吗？
1: 还不允许我问了？你以为你谁啊？
0: 你别动我，
1: 我让你找回来。
0: 张亚颂，像你这么事儿的人，活该被人骚扰。你还说什么是自己不想干了？我看是被别人辞退了吧。
1: 你闭嘴！
3: 不行，
4: 亚颂，
3: 别
4: 闹
3: 了，
4: 别
3: 闹了，亚
5: 颂。事情就是这样的，最后因为打架被记了处分。
6: 这处分严重吗？
5: 严重啊，齐桓宇的保研资格都被取消了。
6: 那齐桓宇最后说没说他因为什么偷他牙刷？
5: 死活就是不肯说。不过后来我们大概猜到了原因。张友厚你知道吗？
6: 知道，本是知名企业家嘛。
5: 认亲这件事传开了，学校的老师都说八成是张友厚托人找齐桓宇偷了牙刷做 DNA 鉴定。你说没事谁偷那个牙刷呀？
7: 这事儿就怎么就找上齐桓宇了？
5: 哦，我们专业和张友厚的公司有合作的，齐桓宇在张友厚的公司实习，所以可能就这么搭上了。
7: 张亚颂是不是也在那个公司实习过？
5: 一开始在，后来就被辞退了。
6: 什么原因？
5: 张亚颂平时在学校里比较高调，谁也不让着，可能刚进单位不适应吧。据他们主管反映，对工作的态度比较差，所以在实习报告上写得比较难看。
6: 我能看看他实习报告吗？
5: 这个主管跟我们也是老相识了，他专门打电话，虽然没直说，但话里话外都是这女孩心思不正，所以还没到实习期就被退回来了。
7: 心思不正？
5: 这怎么说呢？张亚颂说他上次骚扰他，他上次说张亚颂想走捷径，这我们也不好评定啊。
6: 我看这签字的部门主管叫李岩。
5: 是的，
7: 李岩。
5: 他们几个就住在这儿，柜子上都有名字，你们有事呢就跟我打电话。

0: 陈医师，你猜这个不同款的牙刷是谁的？
1: 谁被排挤就是谁的呗。
0: 再仔细检查一下。
1: 这么多包，都是他养父。

阿布西林。

0: 郑警官。
1: 郑先生，您怎么来了？
0: 你看看这个，今天早上我从雅颂包里发现的，不知道对你们有帮助没有？
2: 这确实也是太不尊重人了，而且还是在公司。你确定他们那么对你了吗？
3: 我当然确定了，不然来找你干什么？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把他开除。
2: 开除不合适吧？
3: 怎么就不合适？他都干出这种事儿了。
2: 你不知道这个黄师傅，他虽然是个司机，但是他是老板的亲戚啊。你也不想想，他能在这儿当司机，那背后肯定是有关系啊。你说你好端端的，你惹他干什么？
3: 我惹他，是他先欺负的我。他是老板亲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2: 这样吧，我给你实习评价打优，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以吧？
3: 爱怎么评价怎么评价，我不干。
2: 妈，
3: 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哎，你。
1: 谢谢。
2: 这实习报告确实是我写的，但是这事儿啊，是张总司机黄师傅干的，根本就不是他们传的那样。我还平白无故挨了顿骂，你说我冤不冤？
4: 你确定黄山没有对张雅颂造成任何的实质性伤害？
2: 反正当时张雅颂是这么亲口跟我说的。
1: 之后你还见过他吗？
2: 没，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他之后的手续啊，还有实习记录，都是我补发了到他学校的。
1: 既然你知道事情，哪怕不帮他，实习评价上明明可以一笔带过，可你为什么要刻意抹黑呢？
2: 我也不想这么写啊。这黄山他盯着我呢，他是老板的亲戚，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他一个实习生来这儿也就一段时间，可这司机天天都在啊。不过闹出这么大的事情，张总已经把他打发回老家，我也轻松了不少。
1: 行，我们主要是怕这姑娘因为生活上的事情想不开，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她。
5: 辛苦，
2: 来这儿。
1: 哦，不用送了，谢谢你的配合。
5: 明白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枣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
2: 述职。报告，
0: 铃声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1: 混蛋！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0: 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1: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嘿。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4: 说得好！
5: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6: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4: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
7: 啊！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7: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7: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7: 子弹，
0: 给你的。
7: 真的？
0: 哎，叔叔给你装上啊。
7: 敬礼。
5: 好。
0: 这小子，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7: 是。
8: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9: 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八路啊，票车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0: 哦，对对，我也听说，
9: 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标
11: 兵。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9: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2: 什么？是是。
9: 虎队？
11: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9: 是。
11: 太
12: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

0: 多谢了师傅。哎，你咋回来了？
1: 我有事儿。哎，老张，
0: 嘘，走。
1: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0: 吃点饭。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3: 是吗？
2: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我是回来找人的。
2: 枣庄现在查的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 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挺准的，多悬呐！
1: 嗨，我打听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0: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1: 哎，走去我家说吧。
0: 哎，
1: 走。来，亮子。
0: 谢谢嫂子。
1: 你吃啊。
0: 好嘞。
1: 哎。
2: 嗯，好吃。嗯。
1: 你慢点吃。
2: 嗯。嗯
1: 亮子，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1: 放着
2: 来吧。
1: 哎呀，你放着吧，啊，
0: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1: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0: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1: 梅妮儿？
0: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1: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0: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1: 这么大个临城。你去哪儿找？
0: 哎，管他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1: 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0: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
1: 来，吃饭了。
3: 快，这件，快快点！
1: 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1: 好。
6: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你们家的庄稼，什么地干活？
1: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什么庄？
0: 苗庄。
1: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两头跑。我这命苦的媳妇，
0: 走。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你倒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哎呦，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1: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2: 哎呦，给我抓活的！
1: 大哥。

0: 到宪兵队，
1: 好，
2: 押回特务队。
3: 是。
0: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哎，吴哥、
0: 政委、强哥啊，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1: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0: 方林嫂，
1: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太好了，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哎，
0: 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1: 什么？亮子在林城？
0: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1: 这个彭亮，
0: 老洪怎么办？
1: 我去找他。
0: 哎。
4: 出去！放我出去！
5: 开门。
4: 嗯，
5: 走吧。

0: 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忠诚。
1: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1: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1: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1: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1: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1: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0: 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姑娘，你想不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狗特务，凭什么抓我？
3: 站住！
4: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4: 我刚逮了个八路。你老实点儿，
3: 去吧。
4: 谢谢太君。
5: 亚哥，正面这是宪兵队，东面这处院子就是特务队。
3: 你那儿在哪儿？
5: 别急，跟我来。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0: 谁呀？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
0: 关起来，明天再审。
2: 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3: 没事，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走。
0: 你小子，

0: 太君，这件事完全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
2: 哎，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1: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2: 回太君，就一个。
1: 那火车头是怎么回事？
4: 回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
1: 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妾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4: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1: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4: 嗨，
1: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4: 嘿。

0: 娘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疼。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0: 好啊。哎呦，这么大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喂，警长，
4: 刘队长。

0: 快点，我打开，打开，站住，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什么都干我！
1: 这我的鸡呀！
0: 你滚蛋！快出去！
1: 哦，
0: 出去！
1: 哦，好，好，好，
0: 出去！
1: 哎，好，好，好，好，好。

0: 那些都不以杀多少鬼子，抢多少枪为目的，那是什么目的啊？
1: 骚扰，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1: 来。

0: 放了一枪，
1: 小鬼子就得乱套了。
0: 好，别看热闹了，咱们撤。走。
2: 给你，梁明正，开动。
3: 是我梁明正。
4: 这是我的太君。
2: 什么？站住！梁明正，
3: 这是我的。
5: 卖藕啦！卖藕啦！
6: 又香又脆啊！
5: 不好吃不要钱喽！卖藕啦！不好吃不要钱喽！
6: 新鲜的藕，
7: 卖藕的，过来！
5: 哎，好嘞，老总。老总，
6: 老总，
5: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6: 来，
7: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5: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6: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7: 炮楼要啊。
5: 好嘞，送炮楼里去。

0: 你带长枪去东边埋伏，目标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王二，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哎，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哎，好的。
2: 是太君。
1: 不许偷懒。
2: 是。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0: 你这个细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呀？
1: 啊，打他们！
0: 带着几个伪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0: 你们这些人，趁乱猎他个血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呀？
1: 啊，
0: 打他们！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抽，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1: 在哪里？在八路。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0: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好啊。
2: 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儿给他放个底儿朝天。
3: 好，
4: 对，
3: 好。政委，刚才一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一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好啊，这是个好机会。 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0: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是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5: 连里站住，连兵站住。
6: 是。

0: 走，快走！全都快走！是是是是是，给我两面证。这是我的太君。
1: 尼尼，两面证你拿来。嗯，
2: 走吧。
3: 下一个，
1: 快走！尼尼，两面证。
0: 尼尼，两面证拿来。
1: 太君，
0: 尼尼进城什么地方话？
1: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0: 尼尼进城吧。
1: 哎，好好。

0: 站住！哦，哎，太君，我是进城卖菜的。嗯，进城。
1: 谢谢。

0: 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大爷的，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3: 秋西瓜了啊！
4: 我的去，那咱们快活的到这家说话去
5: 了。秋西瓜皮，
3: 哎，秋西瓜，哎，秋西瓜了啊！
2: 定向前程，
3: 秋西瓜，
2: 哎，侧进，哎，这位先生，
3: 秋西瓜，
2: 去，
3: 哎，秋西瓜，走开。

0: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
2: 嘿，
1: 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
3: 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
1: 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2: 嘿，
3: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
0: 从现在开始
3: 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
1: 你
3: 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
1: 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0: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3: 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
1: 剖腹自尽吧。
2: 嘿，
4: 老实点，老实点。
5: 这小子，
4: 老实点。放开他。
6: 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7: 这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6: 分了我吧。
0: 我也听不懂。
6: 我有钱给你们，分了。
4: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分。
6: 我
4: 闭嘴吧你，出去。
8: 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0: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7: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4: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7: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好。
0: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
4: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7: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5: 奶奶的，这也不行。

0: 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1: 我觉得行。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带我们兄弟啊！
2: 闭嘴，行了。
1: 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哦，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2: 嗯嗯，
1: 哎，五哥。
2: 嗯。
3: 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哦，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义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嗯，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 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1: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
3: 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冈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笑>哎，这回啊接军火上了，真够刺激的。这冈村啊，还有的受呢。可
2: 不是，大非洲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着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笑>
4: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冈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接回军火商，
2: 咱们啊。
4: 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5: 洪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冈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为啥？
4: 我让人给冈村送了张纸条。
5: 啊？
4: 学的什么？
5: 冈村，军火商已经
4: 什么？
5: 已经被我杀掉了，你也仓促自尽吧。
6: 放开！宋钦敌人哪里去了？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混蛋！亮子，你再打个水漂呗。正好，正好。
7: 亮子，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6: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7: 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6: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7: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6: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7: 我说不行就不行，
6: 你。
7: 你歧视女性？我哪儿有啊？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6: 我知道，
7: 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6: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7: 你就是。
6: 梅妮儿，哎，梅妮儿。

0: 梅妮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乱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 走到今天。

0: 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
1: 嗯。
0: 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
0: 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梅妮啊，见了九哥问个好。
2: 梅妮儿，梅妮儿，等等我，梅妮儿，梅妮儿，梅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老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梅妮儿，
1: 不用说了，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的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核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怪怪，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核子枪可不一般的，枪口都这么粗。 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0: 哎，
1: 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0: 哎呦，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洪，听说就是当年的洪哥呀。
1: 哟，洪哥呀！
0: 啊，
3: 哼。

0: 你们两个全都死了死了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2: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1: 是是是，
0: 立即下通缉令。

0: 别提了，人家说现在封城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哎，哪来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1: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0: 不行吗？去，烧糊涂了吧你？
2: 什么烧糊涂了？
0: 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
2: 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0: 你少咱讲跟我提那小子，
2: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 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0: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2: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哎。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哎，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来，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
3: 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4: 哎，哟，嘿，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给我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哎呦！
4: 哎呀，死完了！
2: 哎呦，
4: 好嘞，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一块钱嘛。
4: 啊，好，等会儿啊。
2: 这，来加我。
3: 好。拿好啊！
4: 好，走，
3: 谢谢啊。
4: 走，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走，瞅瞅去。

0: 枪。
1: 是长枪，要是王八盒子就好了。
0: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用这枪打的人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廖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0: 跟我来。师叔啊，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0: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3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神叔，我想家了。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可是，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什么的干活啊？嗨，
1: 卖鱼的，卖鱼。
0: 里面的是什么？
1: 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0: 什么是鱼吗？
1: 不是，是别的，啊！你看看啊！哎，尼迪，大概里面什么地方？太君，你猜猜啊！尼迪，狡猾的大大的，那看你的手，我的剑颤一下。太君，我可是两面，两面大大的啊！
2: 对对对，太君，
1: 给你看啊！哎，
2: 太君小心，小心！
1: 尼迪，
0: 两面大大的。 来看看啊！哎，你看这个啊！哦，去你的！快！起来！
1: 六哥，虎子，快点，快追上来了，虎子，虎子。

0: 有小鬼子！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搅和的大的，不是良民！枪毙！快点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啦死啦的！
1: 牛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2: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 这游戏得开始！这下，这下，耶！
3: 红哥，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听见了没有？还有你。
4: 刘子，我也砍了这个王八羔子。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
5: 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6: 见面分一半嘛。
5: 那马你怎么不分一半？
6: 东洋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

0: 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1: 六子哥，啊，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0: 放心吧，我不能说啊。走。
2: 哎呦，小鬼子！
3: 打死小鬼子！
2: 抓着小鬼子了！
3: 打死小鬼子！打死小鬼！
4: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2: 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5: 哦，就在那边湖边。
2: 哦，快放了吧。
5: 为什么？
2: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5: 哦，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好。
7: 你的名字？
6: 哦，我叫小山口。
7: 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6: 他叫田村伸树。
7: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8: 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6: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7: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6: 我们有两个班。
2: 两个班？
7: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9: 是是。
5: 政委啊，
7: 啊，
5: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7: 对，今晚就送。
2: 派谁去啊？
5: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2: 好，我先去了。
7: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5: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7: 是啊。
9: 洪哥，
10: 洪哥，
9: 政委，
10: 政委，
9: 什么事儿啊？
7: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9: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5: 政委还没讲完呢，插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7: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6: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5: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9: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
5: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杀。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9: 啊，放心吧，洪哥。政委，洪哥放心吧。嗯，
5: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9: 嗯，好，
7: 好了，
10: 是，
7: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9: 好好好，
6: 走吧。

0: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1: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0: 他们就是死了。

0: 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1: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域展开搜索。
2: 哎呀，
3: 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4: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3: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4: 你给我玩会儿啊！
3: 你看你那样，那那给给给给。
4: 哎，你吃地瓜？
3: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4: 嗯，真棒啊！
3: 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4: 真的？啊，
3: 那还能有假？
5: 田村，小山口！田村，田村，小山口！小山口！田村，小山口！
3: 有动静，把枪藏起来，快！
5: 田村。小山狗，
6: 田村，
5: 田村，
6: 田村，
5: 田村，
3: 去去，
5: 混蛋，去，混蛋，
7: 闭嘴，
5: 去，去，去，去，去，吁，这他娘过瘾啊！哎呀我，哎呀我，哎呀，老子今天毙了你！
7: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5: 他让马摔我，
7: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8: 林哥，哎，来，该你了。
7: 好，看好的。
9: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10: 龙哥，有特务。
11: 咱挨着的一帮狗特务。
10: 龙哥，咱们赶紧跑啊！
11: 往哪儿跑？只去山里的必经之路。
10: 咱绕道呗。
8: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11: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理，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10: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
1: 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嗯，嗯，嗯，死了死了，弟兄！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他意外地抓了几个土八路，
0: 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3: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1: 阿嘎，我们得迷路。

1: 我们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哎，
2: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1: 开路，去。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0: 临城的，
1: 当然回临城了。哎，
2: 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0: 是啊。
1: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0: 老子走的没错。哎，
1: 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啊。
0: 快快走！这。

0: 老实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楼的架势。 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是吧？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
1: 林哥，怎么样？啊，
2: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0: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
2: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是还狗蛋呢。<笑><笑>
3: 莫西，混蛋！这个土八路都打不住，你们翻桶，打的！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0: 在哪个关卡？
3: 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0: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作战。
4: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九流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5: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4: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 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津浦铁路。

0: 也就有七里，咱们呐，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1: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2: 哎，
0: 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1: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0: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 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2: 哦，打过鬼子，
0: 是，
1: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0: 嗯，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1: 高敬斋？
0: 嗯，
2: 高胖子。
1: 我们家奉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0: 啊，高敬斋呀。
1: 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2: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0: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1: 嗯，
2: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
0: 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挡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1: 啊？
0: 他还有日本朋友？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3: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4: 31、32、33、34、35、36、37、38、39。
5: 40，40，哼，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哎，
6: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7: 团长，我们今天和习中、卷军、天后辈饿得没有劲儿啊！
8: 他让我们饿呀！
9: 是啊，饿呀！饿呀！没劲儿。
10: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是。都起来，都起来！报告团座，
11: 什么事儿？
10: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1: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我一定能。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
1: 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团座，我叫你没稠的，你可可，
0: 团座，
1: 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2: 别打了！
1: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2: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十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1: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
0: 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是。
0: 哎。
1: Oh.
0: 对不起了，弟兄们。

0: 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1: 团长，我们不怪你。
2: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0: 对，
1: 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3: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4: 是啊，
5: 是啊，没有家伙呀。
4: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6: 是啊，
4: 没家伙，拿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6: 就是啊，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3: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4: 是啊，
7: 是啊，是啊，
4: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7: 是，
4: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7: 是啊，
2: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3: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2: 对呀，
8: 这要打那啥，
2: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4: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3: 对呀，
7: 对呀，
9: 说的对呀。
2: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10: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10: 哦，
1: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1: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
0: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1: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2: 嗯。啥？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0: 对呀，怎么了，凤梨嫂？
1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1: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微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0: 是啊，
12: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哎，
0: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2: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地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0: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2: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0: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12: 他娘啊，凤儿他娘，

0: 这儿才开会呢啊，你去忙你的吧。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1: 方丽嫂，
2: 开会啊，
0: 走走走。
2: 红，
0: 你快去看看去啊！
1: 干什么干？继续开会啊！
0: 哎呀，老红，
2: 方丽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0: 哎呀，
1: 哎呀，
0: 快去吧！
1: 哎呀，
0: 快快快，去去去，喝去。
3: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定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3: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0: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3: 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
4: 哎，
3: 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又人，要本事又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
4: 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 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 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他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
0: 哎，
1: 再等等，
0: 哎，再等等。
1: 啊，
0: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3: 下车，下车。
0: 迈步，迈步。上等的布料。
4: 来看一下。
5: 来，
4: 瞧一瞧，瞧一瞧。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6: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4: 瞧一瞧，看一看。
7: 我买这个。
2: 送给方林嫂啊。
7: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2: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喽。
0: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7: 你小子，买就买，谁怕谁呀？
0: 哎，先生你好。
7: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7: 多少钱？
0: 两文钱一条。
7: 好。
8: 来，客官，您来一碗。
0: 你拿好啊。慢走。
6: 凤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2: 到了。

0: 别跟这瞎起哄，你跟方灵嫂好好聊聊。
1: 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2: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哎，
0: 小鹏，你，哎，
2: 看什么呢？
0: 是政委，看队长呢。
2: 哎，
0: 他俩和好了，好了。
2: 哎呦，哎。
0: 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3: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
2: 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4: 能。
0: 凤儿他娘，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4: 周三叔，你别说了。
2: 方灵嫂，
4: 你来我干嘛？我有句话跟你说。说吧。
2: 你真的要去相亲？
4: 真的想去相亲？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嗯，好，那你就去吧。去就去，走。
2: 你等等。
5: 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洋行，把火车嘛躲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嗯，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哎呀，这不是松尾贤弟吗？大哥，哎呀，松尾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松尾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开玩笑，贺礼。 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哈，松尾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 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难怪，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 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多谢贤弟啊！但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1: 哎呀！
0: 宋伟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还要我再费口舌吗？宋伟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哎，不不不，贤弟呀，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是。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 还有，津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贩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

0: 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啊！别！ 答应，哼，缴获。
1: 老爷，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戬。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戴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1: 谁能想到松尾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3: 是，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2: 2个人是谁呀？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1: 不见。
3: 哎，
1: 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
2: 去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请。上茶。

0: 好，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0: 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0: 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不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2: 听说过飞虎队吗？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
1: 我嘛，姓王，名强。嘿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2: 好，
3: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0: 哦，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3: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0: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1: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嗯，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笑>
0: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2: 老爷有何吩咐？
0: 摆酒。
2: 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嗯，
3: 看着吧，还不快去？
0: 是。哎，
3: 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笑>
2: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这哪行呢？ 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掌柳，还不快去备酒？哎，哎，啊，众位，哎，
1: 这，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2: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1: 走。
0: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2: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1: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1: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
4: 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1: 嗯，这可说不准。
4: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笑>走吧。嗯。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0: 哼。
5: 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报告，
6: 进来。
5: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0: 好，快请，进中门。<笑>
5: 请，高大哥。
0: 兄弟深夜造访，打扰。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呀，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5: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
0: 看看这个吧。
5: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
0: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笑>
5: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0: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是啊，是啊。
5: 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笑>

0: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也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1: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0: 哦，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2: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1: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2: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1: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2: 好。
0: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回战屋。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苏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回战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了，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干雷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
1: 哎，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200来号人，200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
5: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微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微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1: 嘿嘿，高大哥。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2: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蔚山岛啊！嘿，
1: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蔚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0: 哎呀，哎呀，
1: 文座，
0: 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1: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 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200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
3: 哎，
1: 团座，
0: 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4: 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商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0: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4: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3: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1: 哎呀！ 实话实说嘛，
3: 放屁！哎呀，贤弟呀，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的快皮包骨头了。
1: 哎，
3: 这饿其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
1: 慢慢和你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0: 放屁！
1: 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0: 哼！
5: 老洪，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6: 对呀、啊。
5: 岛上的那帮玩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嘿嘿，
6: 你说错了，他们不是玩军，不会出差错的。
5: 可我听说，那个玩军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6: 樊立早，我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
5: 啊！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你带多少人？
6: 就一个小坡。
5: 老洪，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6: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的，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5: 哼，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6: 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0: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嘿，嘿，嗯，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1: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做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我
0: 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1: 多谢多谢，
0: 请。
1: 啊，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0: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机关长，微山岛密电。
1: 回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嘿，好香啊，给我吃的。
2: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
3: 你快点吃吧，
1: 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哎，
4: 来了，快来吃面，
5: 峰哥。
1: 来，赶紧趁热吃啊！
4: 还是我嫂子好。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
2: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0: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2: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
0: 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来吃啊，吃吃吃！
2: 嫂子，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3: 下去吧，高先生。
4: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5: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3: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4: 这，
3: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4: 大哥。
3: 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你怎么知道？
6: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姨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7: 什么？曲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8: 报告，
7: 起来。
9: 什么事？
7: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9: 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8: 是，
9: 请吧。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他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

0: 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1: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0: 哦，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2: 是。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老婆，把枪给他们。
1: 里面请。嗯。
2: 崔团长，
1: 海二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嗯，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1: 啊，这是特派员岩田。
0: 好，岩特派员，
1: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0: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 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1: 嗯，有道理。团座，少听他废话。柳红，你就直说吧。
0: 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0: 怎么个合作方法？
3: 当然是联合抗日。
0: 哼，段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1: 岩田，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3: 哼，
0: 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岩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3: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
0: 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1: 这事儿不用代劳，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0: 这，
1: 我今天。
0: 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日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
0: 有借无还，那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嗯，
3: 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洪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0: 哼，来人呐！
1: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3: 是，你敢！哎，
4: 不得无礼，出去！
5: 是。
4: 团座，你……
5: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两国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0: 崔团长，告辞了，
4: 告辞。

0: 老伯，谢谢了。哎，慢走。行，我们走了。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蛮军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 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1: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到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哎，嫂子，小坡，嫂子，哎，老红，
1: 红哥，
0: 法力嫂，
1: 老红，红哥，
0: 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1: 嫂子，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起来！
2: 白家人，给我搜！快，
1: 是。快点下去！
3: 开门，开门！
1: 继续敲！
2: 快开门！
1: 小波，照顾好大队长，不管有什么动静都别出来！
3: 快，
1: 快，
3: 嫂子，你小心一点。

0: 老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为什么不开门？
0: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1: 你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0: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1: 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0: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1: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0: 老总，你说什么？
1: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0: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1: 给我搜。
0: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1: 哼，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0: 老总，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老总，您别摔呀，别吓着孩子。

0: 青青，哎呀，
1: 走，把院子里走。
0: 咋整的呀？这是咋整的？这吓死我了！
2: 来，你给我拿着点。哎，走走走。哎。
3: 这猪还小呢，没肉，等来年，来年等它长大了，你再带兄弟们来，我把它杀了给你们吃肉。
1: 这还算句肉啊，小花。
3: 哎，好好好。老总，你说这孩子咋整的，全都是血啊。
1: 别人家走。
2: 是。
0: 哎，
1: 他娘的，他刘宏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宏出逃，谁想途中却中了刘宏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回去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4: 是，刘宏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1: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宏，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5: 可看上去刘宏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地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宏就是想借机对微臣岛进攻。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山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或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想哭。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踩的绳子，我说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财吧。等我把一杯财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那个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的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

0: 学校去老师就把我调到大理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理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达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带着这个地方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啊？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我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镇旗，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

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0: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1: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0: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3: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3: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4: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1: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6: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0: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1: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
7: 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0: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2: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3: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0: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5: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7: 有蚂蚁吗？
2: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7: 谢谢。
1: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0: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1: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8: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0: 你能来真好，希瓦。
8: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1: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8: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0: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8: 谢谢你，队长。
0: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钳。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8: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9: 泥石流。
0: 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1: 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0: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3: 有没有人受伤啊？
0: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8: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1: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3: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8: 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0: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1: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2: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3: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2: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
4: 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5: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3: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1: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2: 我们该怎么做？
1: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5: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0: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2: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0: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1: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6: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5: 泥石流来了，
7: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5: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2: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呀、抓住你了，伙计！
7: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4: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8: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2: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这里。
1: 泥石流。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4: 你好，大树。
5: 你好啊，小灌木。
4: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5: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5: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6: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5: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6: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3: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7: 看起来好吓人呐。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3: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8: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9: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10: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9: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3: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8: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7: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8: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7: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3: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7: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10: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8: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10: 祝你好运，伙计。
7: 谢了，坦乔娜，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11: 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7: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11: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7: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11: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7: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嘿嘿，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7: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1: 我们到了。
7: 好吧，还是件难事，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12: 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5: 它长什么样呢？
1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

0: 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哎呀，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1: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0: 哦，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1: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3: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4: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3: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4: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3: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4: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3: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4: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1: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5: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1: 了解了。
5: 灵猫，它回来了。
3: 灵猫吗？在哪里？
1: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3: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4: 我很乐意帮忙。
3: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5: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3: 希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1: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6: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3: 安佳，小心一点。
4: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0: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3: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
0: 哦，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3: 哦天哪。
4: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3: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4: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0: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3: 他不会有事吧？
4: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1: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5: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3: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4: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3: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佳，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4: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是永久冻土层才对
1: 啊。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0: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1: 那很糟糕吗，妈妈？
0: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圆珍珠，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3: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1: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2: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3: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2: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0: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4: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5: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6: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7: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4: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8: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3: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0: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5: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2: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5: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4: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5: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9: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哦，食物，
6: 正是我们想要的。
4: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6: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4: 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8: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
4: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8: 哈罗德，当心！天哪，谁来救救他？
5: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7: 我试试。
8: 哈罗德，没事就好。
4: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6: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8: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0: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4: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5: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10: 吃吧。

0: 他们没事儿，啊！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心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1: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2: 啊！
3: 我都快饿死了。
2: 啊！
0: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2: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3: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啊，吃点也不错。嗯。啊，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啊！
0: 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
4: 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伙计，我去叫你，伙计。
0: 你好，
5: 嗨，可爱的小点心，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哦，
2: 买一送一啊，真不错。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5: 快上车吧，伙计。
2: 嗯，
5: 有个问题，达西西，寒毒鱼艇不会飞行啊。
2: 你听我的，没错。
6: 该吃晚餐了。
7: 3、2、1，跳！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5: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7: 你们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5: 在这里，伙计们。
3: 哈罗德，你们又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0: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3: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0: 大家一起加油干！
3: 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0: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笑>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看这里，
1: 有用动吗？
2: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蓝鼎大库马加强，
4: 男儿三亿请登场。
5: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亿》。

0: 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公布2025年度自治区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后补助名单，对内蒙古科技大学等14家优秀管理单位共补助324万元，内蒙古医科大学等20家良好管理单位共补助233万元。相较于上一年度，本年度参评单位应开放仪器总量提升5.9%，实际开放仪器数量增长6.2%。全区

0: 大型科研仪器对外服务总收入达1.44亿元，同比增加1065.01万元。近年来，内蒙古通过支持设施畜牧业发展等政策举措，年均支持各地新建改建畜棚500万平方米，已累计建成棚圈1.75亿平方米，牲畜饲养条件不断改善，此畜成活率和保育质量实现双提升。今年截至5月底，全区大小畜产子4745万头只，同比增长1.3%，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6月13号，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建设。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正式启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带来一则重要招录的利好消息。根据应急管理部官方通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那本次全国计划招录17000人，内蒙古的招录名额是660人，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三类报考人群各招录220人。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放，报名截止呢是到6月30号的18点，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填报资料。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据央视财经的消息，受国际金价持续回调的影响，国内的黄金首饰价格呢同步走低。深圳水贝市场金市客价已经下探到1060元附近，像一只47.87克的手镯，现在入手比一周前便宜近4000元。婚庆等刚需消费呢明显回升，门店客流增加。北京多家银行网点里面，投资金柜台也排起了长队，部分投资者选择逢低小额购入。那积存金客户呢，也开始选择更多的兑换实物。再来关注家门口新增的游玩板块。根据呼和浩特大兴山野生动物园的消息，萌熊欢乐谷主题乐园将在6月20号正式开放，轨道车、旋转木马、喷球车等多款亲子游乐设施全新上线。那优惠的政策也同步出炉，只有春假游玩票根的游客呢，7月15号前游玩主题乐园可以享6折。应届中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6月30号前入园，门票是9折优惠。7月15号前购票可享6折福利。不少球迷近期的生活重心都围绕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如何科学看球、理性熬夜成了大家关心的话题。那新华社专门整理了一份熬夜观赛性价比指南，指南建议小组赛不必场场熬夜，淘汰赛按需挑选场次来观看。那近期多场焦点对决值得收藏，比如说北京时间的6月17号凌晨3点，法国迎战塞内加尔，看点十足。6月18号的凌晨4点，英格兰交手克罗地亚，复刻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的经典对决。那穆德里奇一众老将或将迎来世界杯的谢幕之战。如果后续阿根廷、葡萄牙会师1/4决赛，梅西和 C 罗有望在世界杯赛场迎来终极同框。观赛见证热爱，熬夜回味青春。但是呢，要提醒各位球迷把控好作息，切勿连续的熬夜，透支身体健康。最后，给喜爱户外出行、登山游玩的朋友。

0: 送上一则关键的安全提示。近日，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人民日报的科普解读，阴雨大雾天气里，白色的雨衣极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航空救援数据显示，它和云、雪地的视觉相似度高达92%，特别是在暴雨环境下，还会形成镜面反光，干扰救援人员的判断，极易错失黄金的搜救时机。除此之外，迷彩灰绿色系的服饰也容易在山林环境当中隐身，不利于被搜救人员发现。户外出行建议优先选择荧光橙、樱桃红、电光黄等高辨识度色彩的雨衣，优先选购带反光条、牛津布材质的分体式款式。户外出行穿搭美观式次之，能够被清晰的识别，才是山野出行最踏实的安全保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先来关注一条活力满满的消息。就在前天，广东珠海一场传统的龙舟赛激情开赛了。
1: 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当中还包括港澳的队伍。粤港澳同场竞渡，那个场面，光是想象都让人热血沸腾。
0: 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齐齐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碧波之上船桨翻飞，展现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阳江的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摘得本次比赛冠军。
2: 珠海这次的环境非常好，港澳跟我们同台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次我们能得到冠军也非常高兴。
0: 此外，赛事现场同步配套打造的端午奇妙嘉年华也落地新湾河畔，青草地、端午长桌露营宴、巨型充气龙舟打卡点错落分布，粽叶寄语、手工香囊等经典端午习俗悉数亮相，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参与。果然是强手对决哈，胜负往往就在一桨之间。祝贺获胜的队伍，也为所有挥汗拼搏的健儿们鼓掌。那说到底，赛龙舟赛的是速度，更是千百年来割不断的水乡情谊。
1: 说完了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咱们再来看一个关于家的新变化。最近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持续升温，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加速收购二手房。那这房子怎么个以旧换新法？具体流程是怎么走的？老百姓到底划不划算？一起来了解。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至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3: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就是变成就是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4: 以旧换新，这支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

0: 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最近呀，赤峰市蜗牛特旗的湿地湖泊变成了鸟类幼儿园，有近千只苍鹭、草鹭、白皮鹭扎堆在那里开育雏大会。
1: 这么多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安家育儿，说明什么？这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
2: 蜗牛特旗、格日僧苏木、布日根嘎查的白鹰诺尔沙湖，鹭鸟们忙得脚不沾地，有叼着树枝搞装修的，有闷头干饭的，还有在湖面上发呆摸鱼的。但真正的名场面在树梢上，那儿简直就是一个大型托儿所。鸟爸鸟妈刚飞回来，爪子还没落稳，一群炸毛的小家伙就嗷嗷叫着扑上来了，嘴巴张得恨不得比脑袋还大，满屏写着两个字：好饿。这么多鸟为啥会扎堆在这片沙地深处呢？因为这里水域宽，水草肥，鱼虾管够，妥妥的拎包入住好地段，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都来这儿当了常住户。这几年蜗牛特旗在生态保护上持续下功夫，沙地治理、水域管护一样没落下。如今其东部的西拉木伦河湿地、布日敦湖、好莱图水库、纳林湖等地都成了珍稀鸟类的定居小区，常年路过的候鸟有50多种，超过50万只。不少候鸟飞着飞着觉得这儿不错，干脆不走了，把沙地筑成了带娃养老的学区房。说到底，环境好不好，小鸟们最会投票。
0: 看完了生机勃勃的动物世界，咱们也得照看好自己的身体。入夏之后，白天高温暴晒，不少朋友呢把运动时间安排到了晚上，夜跑就成了首选。
1: 但是夜间跑步有不少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会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以及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0: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新老相逢最是温柔，当少年龙舟郎遇上白发老翁是怎样的画面呢？近日广东顺德河道上的这幕画面悄然走红，当活力四射的龙舟破浪前行，少年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此时一位独自泛舟的老翁和龙舟队伍擦肩而过，静静地含笑望向一众少年，一老一少，一静一动，岁月沧桑遇上青春热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一幕相逢，跨越岁月，道尽了所有人的青春向往。看完温柔治愈的岁月瞬间，我们再来解锁普通人也能玩转的高级拍摄技巧。刷短视频的你，是不是总羡慕氛围感满满的电影镜头？其实不用专业设备，身边的小物件也能拍出质感大片。一起来看看如何利用日常道具轻松拍出氛围感拉满的电影感画面。

平凡生活处处有创意，用心发现，日常皆是风景。看完创意画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趣味满满的校园日常。体育课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你见过体育老师的专属发令枪吗？这个专属发令枪全靠体育老师手上的力度来把控声音大小，就是比较费鞋。趣味十足的瞬间为校园生活增添了满满欢乐。那欢乐过后，我们一起走进质朴治愈的田园乡间。农忙时节，人手忙碌，田间却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小帮手，让人倍感温暖。近日山西农忙，小主人忙着劳作装袋，乖巧的小狗全程贴心帮忙，认认真真叼住粮袋，一本正经干活的模样，可爱又暖心。一人一犬默契劳作，构成了童年最美好的画面。简单纯粹治愈人心，这就是最美好的童年时光。看完暖心的田园瞬间，最后我们来感受一场旅途中不期而遇的温暖。旅行最美的风景不止山河湖海，还有陌生人的善意。有网友分享，自家孩子在新疆小巷旅游拍照，遇到了当地住户，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当地住户格外热情淳朴，主动摘下自家树上的红枣送给孩子品尝。

0: 一路风景，一路暖，朴素的善意最是动人。这些发生在生活里的瞬间，有岁月温柔，有创意美好，有欢乐日常，有童真治愈。平凡日常里的点点滴滴，拼凑出了最温暖动人的人间烟火。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本周内蒙古天气格局很鲜明，中东部多地雨水频繁，局部地区雨势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偏低。那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则是高温盛行，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总之，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而西部高温炎热地区紫外线强度较强，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暑防晒。来看今天的天气，内蒙古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还有赤峰市的西部、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的东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务必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及时躲避。同时，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地区有4-5级、局地7级的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提醒当地朋友尽量要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晒补水。那么受持续的降雨影响，途中蓝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其中赤峰市的敖汉旗、巴林右旗、临溪县翁牛特旗，还有新安盟的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以及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

0: 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那黄色预警区内的朋友们，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识，同时要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确保自身安全。呼和浩特小雨，33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到21度。乌海晴，36到21度。临河晴，36到19度。包头多云，34到17度。康妈石晴，33到17度。吉宁阵雨，26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29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5到14度。松山中雨，21到16度。科尔沁小雨，24到16度。乌兰浩特小雨，18到14度。海拉尔多云，22到11度。满洲里多云，22到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相思树之恋》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手讲卫生，水龙头要关好，莫让清水白流掉。洗完脸，泡完脚，不要把水随便倒，冲马桶，洗拖布，还能用来浇花草。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开展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新探索，全区已批复绿电直连项目152个。
1: 内蒙古统筹治水治沙治污兴产富民协同发力，擦亮黄河岸畔生态底色。
0: 伟大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青山留浩气，抗战铸初心。
1: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上演5场精彩对决。
0: 盛夏临近，内蒙古平均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温和无需滤镜的原生态风光，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内蒙古聚焦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高水平消纳，在全国率先开展绿电直连创新实践，形成具有内蒙古特色、符合内蒙古发展实际的绿电直连模式。目前全区正在谋划的绿电直连项目超110个，装机规模超6000万千瓦，预计总投资超2000亿元。
0: 6月13号，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内蒙古祥孚新能源原网荷储一体化1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这个月月底实现并网发电。作为年产2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的核心能源枢纽，项目建成后将通过68公里专用输电线路实现绿电直。

0: 工，年输送清洁电能16.2亿千瓦时。目前，乌兰察布已有14个新能源绿电直连项目获批，涵盖新能源装机546万千瓦，配套储能79万千瓦，对接用电负荷454万千瓦。
1: 构建风光储一体化这个供电系统，既破解了这个高耗能产业的用电成本，又助力了新型能源就地消纳，为乌兰察布新型电力建设双碳落地筑牢产业支撑。
0: 绿电直连，也就是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走公共大电网，自建专线，点对点直供工业用户。2022年，自治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研究制定6类市场化消纳新能源项目实施细则。经过3年多探索实践，建成自我消纳、自主调峰项目104个，建成新能源规模2021万千瓦。内蒙古3年时间试点形成的成功经验，被吸纳进国家2026年多用户绿电直连688号新政。从单用户专线升级为园区多用户共享绿电，在全国大范围复制推广。位于阿拉善高新区的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今年，企业积极扩大绿电直连使用规模，1至4月，绿电结算电量同比增速达到532.68%。
2: 我们的绿电消纳增速实现了超5倍的增长，转型速度远超预期，有效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极大提升了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0: 今年，内蒙古率先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实操方案，放开民企投资直连专线，允许跨盟市援鹤配对，配套储能激励政策，形成可复制的内蒙古样板，并向全国推广。方案优化了清基绿色燃料项目激励政策，明确放开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将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电解铝行业、国家级零碳园区、离网型存量项目、公用燃煤燃气电厂厂用电负荷全部纳入绿电直连管理范畴。对于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采取随到随批、一律管购。自治区能源局已将除清基绿色燃料外的绿电直连项目审批事权全部下放至盟市，助力盟市招商引资工作。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批复绿电直连项目含6类市场化项目152个，新能源规模6321万千瓦。目前已建成绿电直连项目66个，新能源规模1032万千瓦。预计今年年底还将建成14个新能源规模274万千瓦的绿电直连项目。
0: 内蒙古台报道。
4: 黄河流经内蒙古843.5公里，流域面积超150,000平方公里，覆盖7个盟市。流域段地处黄河上中游几次湾核心区位。近年来，内蒙古统筹治水、治沙、治污、兴产富民协同发力，黄河岸畔生态底色持续擦亮，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梁素海附近的乌毛季人工湿地，这里啊，湖水碧绿，芦苇摇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您知道吗？这些水啊，是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中水，在这里，中水还会经过一套净水组合拳，让这片人工湿地充分发挥水质净化的作用。
4: 乌毛季人工湿地一头连着污水处理厂，一头通向乌梁素海。洪德污水处理厂承担着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13.6万居民的生活污水处理任务，经过13道工序处理，每年排出540万吨中水流入这片人工打造的湿地。
6: 采用的是水生植物加微生物加滤食鱼类加铺漆氧化加过滤消毒这套综合技术，注水水质就能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中的5类标准。
4: 为了从源头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巴彦淖尔市开展点源污染零入海行动，大力推进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和管网建设工程，对57家重点涉水企业实施24小时在线监控。
7: 2025年，我市共有4个国控考核断面，其中呢，红胳膊断面它可以达到一个3类的水质标准，乌梁素海湖心区和总入黄断面可以达到4类。
8: 这里是杭锦旗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在我手里有2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2023年的6月，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再来看现在的照片，我们能看出已经是绿意葱茏，黄沙已经被

0: 牢牢锁住。
1: 库布齐沙漠 S215 川沙公路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即将竣工，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打响后，鄂尔多斯市集聚30多家央企、国企、100多家民营企业、500多支工程队和合作社，完成3北6西治理任务3547万亩。内蒙古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布局、生态产业融合。“十四五”以来，内蒙古完成生态治理5553万亩，占黄河几字湾总任务的40.2%。库布齐沙漠北缘、乌兰布和沙漠东缘锁边林带全面贯通，毛乌素沙地80%披上绿装，入黄泥沙量从每年2700万吨锐减至400万吨，黄河水质与流域生态根本改善。同时坚持四水四定，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2: 推进这个农业节水增效。目前黄河流域的那个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是达到了0.578，较2019年的0.47提高了0.1，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水权交易平台，累计转让了黄河干流的水权是5.93亿立方米，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运转。
1: 内蒙古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聚焦职责使命，学查改一体推进，筑牢思想文化阵地。内蒙古文联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围绕红色文化、廉洁文化等主题，持续实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内蒙古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让群众共享文艺发展成果，
4: 凝聚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把政绩体现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服务文化强区建设的实效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内蒙古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坚持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把学习教育融入企业经营管理、重点项目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各方面，推动图书发行、教育服务、阅读推广等业务板块提质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全民阅读推广，筑牢思想文化阵地，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具体举措，让书香内蒙古更加可感可及。
5: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助力文化强区建设。
3: 内蒙古台报道。大青山地处阴山腹地，扼守绥蒙要道。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大青山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绥包沦陷后，杨之林、高凤英、刘洪雄等共产党人多次在归绥、包头一带组建抗日队伍，打击敌伪势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做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组成后，会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支队，在李景全、姚哲率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挺进到绥远敌战区，
6: 逐步建立了包括绥西、绥中、绥南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为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广大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捐躯的烈士仅有名有姓的就达1000多名，还有许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3: 八路军大青山部队虽然远离后方，但是仅仅依靠各族群众，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

0: 日伪军西进和南下的图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成为八路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密切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1: 中共产党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在绥远其他地区、伊克昭盟、河套、呼伦贝尔、热河等地积极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些地区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3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国际陆港沙梁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块首个新能源项目——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项目落地开工，标志着片区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布局迈出实质性步伐。
0: 内蒙古国中能动科技有限公司在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拟建设四个项目，总投资14.5亿元。本次开工的智能制造项目占地面积60亩，总投资3亿元，打造集退役锂电池高效回收、负极材料再生于一体的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2027年具备投产条件。
3: 我们将完成2.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模块化升级改造，配套部署全自动化拆解产线、AI 智能血系统及高精度材料分析设备，全方位夯实智能化生产硬件基础。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处理30,000吨石墨负极材料再生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管控智能化。核心工艺能耗指标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15%以上。
4: 未来我们将充分依托中欧班列集散中心区位与通道优势，持续延伸锂电池循环经济产业链，集聚产业资源，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园区打造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高地。
0: 内蒙古台报道。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公布2026年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名单。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乌审旗、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右前旗两组联合试点上榜。两处新试点将聚焦农村物流节点、客货运场站、景区、快递网点等区域短板，加快布局充换电基础设施，落地 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创新模式，保障农牧民绿色出行。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是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性工程。2024年试点启动到现在，内蒙古累计获批国家级试点8个，示范效应和覆盖范围持续提升。自治区交通、财政、工信等部门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指导具备基础条件的旗县科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不断完善农村牧区充换电服务网络，助力自治区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运用生态修复、精准管护和改革破局等路径恢复生态，同时发展畜牧、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
0: 初夏时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绿意渐浓，当地通过分区轮牧、阶段性圈养等管护措施，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牧民孟军趁着草原返青，把圈养了2个多月的羊群赶到放牧场，家里400多只基础母羊也全顺利接高。
5: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前几天好几天的连雨天，地面湿度够了，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0: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3北6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最新草原普查结果显示，草原中重度退化比例较2010年下降4.7个百分点。2025年，草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草原生态连续3个5年呈现持续好转。

内蒙古不断完善基本草原保护制度，形成38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验成果，为全国草原保护改革提供内蒙古经验。在第二轮落实草原成

0: 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实行一张图管理，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
1: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畧牧休牧这一个刚性的制度，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各类项目，引导牧区转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培育发展特色后续产业，真正实现生态越来越好，牧民增收越来越稳，牧区发展越来越优。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3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比赛上演五场精彩对决。
3: 我此刻就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比赛尚未开始，场内已经是人声鼎沸，旗帜飞扬，现场的球迷热情高涨。
4: 我是西蒙人，但是我在包头生活，我是第一时间就过来了，特别激动，能为我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5: 包头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360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第21分钟，包头队头球破门，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包头队由此斩获3连胜。
6: 上包头的比赛我都参加，蒙超这个赛事特别好，我激发了我每位球迷的体育热情。
5: 13号下午5点，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兴安盟队，占据主场优势。阿拉善盟队上半场第3分钟和第9分钟各进一球，下半场再下2城，兴安盟队扳回一球，最终比分定格4-1。
7: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来给咱们阿拉善队加油，不管比分如何，只要球员敢拼敢冲，我们永远是后盾。
5: 在乌海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中，上半场补时阶段，赤峰队球员远角抽射破门，下半场第76分钟，赤峰队凭借任意球再入一球，最终2-0客场取胜。本赛季蒙超联赛开赛以来，赤峰队4胜1平，位列联赛积分榜第1位。
8: 特别激动，接下来重新投入到我们训练当中，还是拼，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0: 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不仅拥有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更融合了森林、湿地、沙漠与火山等多种地貌。随着盛夏临近，平均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气温和无需滤镜的原生态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0: 入夏以来，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猛宠驯鹿不躲不闪，吸引游客合影。游客还能在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博物馆列民居住区体验敖鲁古雅鄂温克原生态民俗。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
2: 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都化了。
3: 我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0: 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响沙湾也是今夏内蒙古旅游热门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沙海、驼背骑行、沙漠冲浪，感受雄浑壮丽的大漠风光。今年响沙湾景区打造了雨、雾、河、瀑、洼等多种亲水空间，推出沙丘之境沉浸式演绎、游牧境地实景演出，给游客别样沙漠游体验。6月13号到14号，为期2天的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畔上演，游客白天沉浸式领略沙湖自然风光，夜晚乐享音乐盛宴，品特色美食，购本土好物。
4: 今天来看这个沙漠看海音乐节，勾起了我对音乐好多的回忆，也吃到了很多乌海的美食，也看到了乌海很多美景。现在乌海的夜间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
5: 这个夏天呢，我们也会举办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乌海人的热情，感受到乌海的魅力。
0: 位于锡林郭勒盟泰卜寺旗的牛奶湖、白银查干湖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从五一假期开始到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景区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
6: 我已经第二次来到牛奶湖畔了，这里的风景特别美，这里相当舒服，特别凉快。
7: 各项配套设施和功能分区已经陆续交付，运营团队提前介入，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游览体验。
0: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据二联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二联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五期，此身所在是家国，将于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三位文化特派员王学斌、许瑶、马孟非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现场，破解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时代之问。据自治区水利厅消息，6月9号16时，西辽河干流全线过流过程结束。本次干流全线通水历时66天，较去年春季贯通时间增加39天，流域生态补水成效大幅提升。今年西辽河春季生态调度自3月1号启动，总水量约5亿立方米，较去年春季调度水量增加1.63亿立方米，为流域植被恢复、水土涵养、水系复苏筑牢了水资源根基。目前，红山水库、大石门水库等多处水利工程持续稳定下泄生态流量，常态化守护流域水生态。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度；乌海多云转晴36度；临河多云转晴36度；包头多云3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33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6度；二连浩特多云2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5度；松山中雨21度；科尔沁小雨24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18度；海拉尔多云22度；满洲里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18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33度；固阳县多云32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7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0度；临西县小雨21度；巴林右旗小雨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18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1: 喂，来了，快点啦！